0: 经过汆水五花肉，入包翻炒，放进三盐腌菜及调料，焖煮50至60分钟。腌菜红烧肉，肉的浓郁融合腌菜的清香，红烧肉居然有了清爽的口感。人参价值以年为单位，腌菜制作同样繁琐耗时。九月已是秋分节气，但东莞丝毫没有入秋的迹象。在一片工业园区包围的空地上，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
1: 这个爬枝脆呢，就四发叶的时候呢，就最怕有呢啲枪虫啦。这些虫呢，它一个晚上杀好多脆叶啊。这效果挺好，这个就不是农药了。
0: 卢德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仔，耕种是家传手艺。2000年左右开始专门种八尺萝卜。这种小萝卜要想种得好，土地是关键。
1: 这些萝卜仔呢，一般用的是沙土地啊，同埋嗰个隆起地呢，土质呢是偏红色的，这些泥比较疏，比较疏松的这些泥。
0: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符合种植八尺萝卜的隆起地实属不易。卢德光也加倍珍惜。转眼到了十月底，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1: 萝卜你要香香烂掹，唔好咁大力，咁样咧就唔容易整伤入皮。一断咗嘅话咧，又影响嗰个品质嘅。种咗20亩。5万2斤6万斤左右啦。晒之前唔能够洗噶啲萝卜，一洗过之后咧就容易整伤佢嗰层皮，又会导致流失嗰个营养成分啊。
0: 晒足5天，八尺萝卜脱去1多半水分，再转移到屋檐下吊挂。
1: 北风嚟啦，就要挂起嚟，俾佢慢慢分根啊！从依家开始爬齿脆，就有咗新嘅文字啦，就叫做阴脆啦。阴脆阴脆，呢个咧就挂喺屋檐下咧，就自然分根嘅。
0: 阴干之后，八尺萝卜的形体和重量缩水变深，色泽赤黄，变成树根似的干条状。并具有浓郁的萝卜干香味儿。萝卜，朴素的食材，东莞人却用时间为标尺，以风和阳光作为调料，用耐心做容器，把素长酿成了美味。时刻提醒东莞子弟，速度不是人生的唯一，时间才是万物的歌咏。古城、老街、古村落，那些百年前的墙砖、牌坊、巷陌，那些沉淀在食物里的悠悠乡愁，安静地守候游子的归来。时光从不停歇，记忆悄然传承，总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你我心中关于一座古城的最初记忆。
2: 何氏子孙何贤，
3: 何贤在。启文，今后恐怕你要跟着我过苦日子了。
4: 说什么呢，我们是夫妻，当然可以有苦一起吃啊。
5: 燕凡，以后这种巡演不许参加了。
6: 这真没胆量，还不让我去，下100次我照样去。
7: 哥，
3: 要是我一辈子不想让你管下去，你愿意吗？
4: 管起来很严的。

0: 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澳门。眼下在澳门，你能留得住条命，就是有造化。
1: 逃难的人颠沛流离，他们对自己的信任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只要他们坚强地等下去，一定会有重新见面的那一天。
2: 邪恶或许一时猖獗，只要你坚持你这些原则，那就是无边黑暗中不屈的点点星火。每次你出去拼命的时候，我不是不知道。 我还是要帮你把生我的这个家照顾好。
3: 只要有你在，我们什么都会好的。
4: 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更要骄傲。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德国马克，空单。
2: 今日这张空单，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3: 他们海关临时关闭。
2: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4: 我々の支柱にはマカオ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
5: 食料です。
6: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7: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了输，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
8: 兄弟们，安排了。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9: 水平为先发的岗位，根本没有登职的出位金。
10: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1: 1亿2000万，
2: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12: 岗位已经跌破2.7块了，你这个贱婿！
13: 完了！
14: 谁是花香的扶持者？
15: 新总经理的有胆子
2: 了。澳门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6: 我有一个办法。
2: 这批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7: 澳葡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门印钞纸。
18: 我那姑娘看准你的心，他上了胆子，你买凶人的不是了。
2: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19: 同心协力，保住这批物资。
1: 大号王的兄弟们，跟我上船！
10: 反对封锁。
7: 柯氏海德，柯氏的那给了我难了。
5: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16: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2: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4: 何先生，澳门去。

我不爱穿你了。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0: 是你一个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1: 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0: 这怎么能住人啊？
2: 走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
3: 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4: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1: 你把外套当了？
0: 没事的，我不冷。
5: 码头进货要人。
6: 我可以。
7: 皇军有令，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1: 澳门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
8: 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
9: 何先生，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绳过悬崖呀。
10: 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
11: 黑医生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12: 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
13: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宋银号一个司礼，
14: 只怕有那么简单吧。
1: 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
15: 港币现在已经跌破3块了。
16: 一起给你的西多米的意思吗？
17: 新发行的港币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
1: 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18: 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19: 正金爆仓了。
20: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我们冲行自己的钱？
1: 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
21: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
22: 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23: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银业工会的理事长。
1: 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
24: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25: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对方突然中断了。
1: 发完了吗？
0: 应该还没有。
1: 先把发过来的翻译出来。
0: 好。
2: 停车。

0: 正如你所料，我们在公共租界地发现了一个发报机的信号源，正要锁定它位置的时候，信号突然中断了。
1: 什么原因？
2: 还不确定，有可能是发给对方以后再等回复。
0: 还有种可能，对方收到情报，
2: 终止了行动。
1: 马上封锁这个区的所有出口。
3: 我派人增援你，继续监听，
1: 看他们有没有再联系。5分钟之后给我电话。
2: 是。
4: 76号雷达车正在搜索信号源，穆局长下令，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再使用发报机。
5: 情报可靠吗？
4: 绝对可靠。他们现在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所有出口，一定是找到了重要的线索。牧羊人应该暴露了。
1: 咱这第九处里边，有只老鼠，还是只大老鼠。公共租界也是外国人聚集的地区，也正是牧羊人藏身的最佳地点。山田凉子已经打电话回来，现在可以确定我们的行动已经泄露出去。牧羊人是收到情报后仓促中断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
5: 这个人从我们这儿窃取到情报，然后直接通知牧羊人切断联系，那可以肯定这个人的身份是共产党。
1: 他很可能就是姚策的上线，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这次行动除了抓捕牧羊人，把这个人也要挖出来。
5: 如果我们把牧羊人逼入绝境，他肯定会出手相救。
1: 这次会谈他们不会放弃，如果牧羊人有的危险，他们一定会来营救。为了加快他们的行动，你要把动作搞大一些，他们越早收到情报，对咱们越有利。把网张开了，等他们来。
5: 我会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多2天之内一定能抓到牧羊人。至于共产党的卧底，这也是您安排我跟沈处长一组的原因。

0: 包括那个人道员，也不能放松任何警惕。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共产党。是。
1: What happened?
2: 不可以，我们已经戒严了。
1: What happened? I had to get back home.
2: 对不起，不可以。
1: Why?
3: 这是公共租界的地图，现在已经锁定牧羊人就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区一共有三个出口，我们要进行地毯式的搜索。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任主任，你和你的人负责东北出口。
4: 是。
3: 霍飞和沈处长负责西南出口。
5: 是。
3: 这个地区已经开始戒严，我要你们把这三个出口全都封死了。 只能进，不能出，尤其是外国人。
6: 那第三个出口呢？
3: 山田少佐已经封锁了。现场行动总指挥由霍飞担任。任何行动都要听从霍飞的指挥。擅自行动、不服从命令的，都将受到军法严惩。我要你们把这个地区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把牧羊人找出来。行动吧。
1: 是。
7: 有，请校长放心。美国人现在对我们是咄咄逼人，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是。
7: 校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谈，要求务必按时进行。
1: 是啊，如果会谈还没开始就出了问题，你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嗯，他们已经把我们困住了。发报机既然不能用，他们下一步一定会展开地毯式搜索，敌人应该很快会找到我们。
8: 我们不能这么等死。
1: 林队长，给我一把枪吧。上级既然不让我们使用发报机，他们就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营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放弃。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出去。
7: 还没等我们回复，联络就中断了。看来这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能确定啊。
1: 是，就是确定了也没用。现在的牧羊人被76号困住了。校长刚才来电话，命令。
7: 必须要让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我估计啊，76号不出两天，就会把牧羊人搜出来。如果牧羊人被抓，那重庆和苏联的关系彻底完蛋。到时候最倒霉的是谁？我们军统。 幽灵，还有执行这次任务的弟兄们，是不是？怎么办？

刘峰，你看看，你能不能把牧羊人从76号的包围圈里救出来？他们不好了，天罗地网。

基本没可能，是难，我知道。但这是校长的死令啊。再说，我们都是军人，本身每天都活在刀尖上。就算为了幽灵的弟兄们，也算为了我吧。你看你能不能铤而走险？我现在放眼望去，没有别。

0: 这里全力配合，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1: 陆峰，这次事关重大，校长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就拜托了。啊，
0: 是，时间紧，任务重，赶紧去准备吧。
2: 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等于就送死。你连他的位置你都确认不了，你怎么救啊？就算你确认得了位置，闪光他们已经埋伏好了，就等着一网打尽呢，你根本就救不出来。蓝冰，你的话他最听，你说说你的意见。
3: 我同意华翔宇的看法。76号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三个出口，并且调动重兵把守，接下来就会进行地毯式搜索，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相当于去送死。
4: 你们都知道，公共租界区域不大，如果他们继续搜索下去，明天天黑之前他们就会抓住牧羊人。我们没时间了，而且这是死命令，我必须要去救他。
2: 那你告诉我怎么救，你怎么确认他的位置？你不说清楚，就算违抗命令，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0: 他说的对，如果我们没办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进去了就是白白送死。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沈处长的安全。
1: 什么意思？
0: 上官带来雷达车，除了追踪牧羊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一下雷达车的情报会不会泄露。
2: 冲锋的电台很可能受到了情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沈处长联系了牧羊人。
0: 你是说处长暴露了？至少引起了沈官的怀疑。沈官现在至少可以判断出他们行动泄露的原因是出于他们自己内部，所以如果我们能联系到沈处长，就能确定牧羊人的位置。
2: 只是难免在于，怎么不让沈处长进一步暴露？你是不是已经有方案了？只有一个办法，你去联系沈处长，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给你做掩护。我不同意。
0: 你本来就是他们的目标。如果我带牧羊人逃走了，你怎么走？
2: 我的任务就是救牧羊人。
0: 我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除非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安全撤离，不然我绝对不会配合你冒险的。
3: 局长，以上官现在的布局和野心，陆峰这次去，恐怕没有活着回来的可能。校长既然这么重视这件事，只能让陆峰去硬闯一下呀，要不然怎么跟校长交代呀？
0: 校长那么重视这次和苏联人见面，到底是真合作还是假合作？
3: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2: 愿听局长教诲。玉香会战役失败以后，美国人取消了对重庆政府的军事援助。校长这次和苏联人会谈，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要把目光让美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取得再一。

0: 一次的援助。跟苏联人见面就是为了加大筹码呀。美国人当然不希望我们跟苏联人合作了，这大家都清楚。所以校长是在演戏，但这戏还得往真的演。嗯，
1: 这也许就是陆峰的命吧。
0: 嗯，不一定。陆峰是个人才，很有可能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
1: 不可能，我们和牧羊人断了联系，他无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怎么救？就算他找到牧羊人，他也无法走出闪关的包围圈。
0: 哼，我们是需要他和他的队伍把牧羊人带回来，至于他和他的队伍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得看他和他的队伍的造化。
1: 局长，
0: 嗯，
1: 那如果他很幸运地救出牧羊人呢？
0: 你是说幸运？我从来不相信幸运。如果他能够顺利地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那问题就更严重。
1: 您是想借刀杀人？
0: 不，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但是没办法，他是繁星计划名单当中的第12个人。

0: 你面对的不只是上官，还有木西鹤这边。你想过吗？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有可能成为木西鹤的替死鬼。
1: 我知道，但是我没选择。如果我抗拒命令，事情的结果不会比我去冒险要好。 虽然两边一样危险，还不如去拼一下。你想过我吗？当然，但是这次真的没办法了。我想过了，如果我出现在现场，他不会马上打死我。
0: 要开枪，他们也一定会等我找到牧羊人之后。
2: 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打死你他们照样能找得出来啊。
0: 我赌上官不会这么做，我和牧羊人他们都要，而且他并不能百分百确定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所以他们一定会等。
2: 其实这就是一次心理战，我并不是没有机会。
0: 蓝冰也同意了。同意了。我不相信。明天，只有所有人一起配合，我们才有可能。
2: 完成这次营救计划。你怎么确定牧羊人的位置？
0: 我不需要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打破上官的布局。
2: 你决定了？
0: 我需要你的支持。

0: 辛苦了，沈处长。如果沈处长是牧羊人的话，你会怎么逃脱呢？挺难的，还真得好好想想。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人要来救牧羊人？会啊。 而且来的人一定是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但也是徒劳吧。哼，如果有人暗中相助呢？那就不好说了。<笑>
1: 我是霍飞，
2: 队长，陆峰来了。你确定吗？确定，他正朝你这条街道后进。
1: 先别动，等我命令。是。陆峰出现了。
3: 陆峰突然出现。 肯定是为牧羊人而来，盯紧他，先不要动手，等牧羊人出现，一起守望。
0: 是。

0: 抓不抓？现在是抓陆峰最好的时机。
1: 别担心，叶神处长，他肯定是来救牧羊人的，跑不了。现在动手，就大草惊蛇了。

0: 你最终还是跟着长官被日本人卖命了。
1: 咱们俩都一样，你选择了陆峰，也不管他的身份，就认定跟他一辈子，不是吗？

0: 离开闪光，
1: 你能离开陆峰吗？
0: 陆峰跟闪光不一样，闪光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日本间谍，
1: 陆峰也是。

我最起码有自知之明，而你在自欺欺人，陆枫把你骗了。

陆峰也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他就是你口中的日本间谍。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0: 任庄长说，陆峰应该只是个诱饵，应该还有其他人配合他营救牧羊人。
1: 其他人？

0: 把枪放下，枪放下，不让大家一起死，那就一起死，来来来来来，
1: 退后，
0: 退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再让他回来了。
0: 他没回来，他让山月给你带了句话，说他很安全，晚点再和我们会合。
2: 我是这次会谈行动的中共负责人，林青。
3: 你好，主要负责牧羊人的安保工作。鲁峰，
2: 这是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
3: 这次多谢你们，
2: 促成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时间地点了吗？收到了，上午10点，优山公馆。
4: 对不起，这次行动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陆峰和牧羊人跑了，我们还有机会。
5: 处长有共产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陆峰就责牧羊人是为了会谈，只要盯住了会谈。 就还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晚上能准备好抓捕方案吗？No，
4: 但是时间和地点，行动之前我会告诉你们。是。
6: 知道了，怎么样？陆峰还真的把牧羊人救出来了。他怎么做到的？
4: 他是怎么知道牧羊人的位置的？这是这次营救行动里最大的难点呢。

我觉得听听陆峰的解释，不必。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看来这次会谈不仅仅是一次会谈了。

0: 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有件事情，我想请哥哥帮忙。关于陆峰，你怎么知道？
1: 义父最近总是提到你。
0: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回来了。我这次回来，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说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的。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你想知道什么？名单被溢出了以后，穆希赫不仅没有信任陆峰，还在遥测事件之后对他更加提防。我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他是名单上的第12个人。不可能！
3: 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7: 还有雾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9: 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的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1: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2: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0: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藤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3: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0: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是的。陆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陆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
1: 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沈笑呢？他在哪儿？他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0: 花向宇跟霍飞说了什么？
2: 正是因为你对花向宇的情感，才会被陆峰利用。
0: 我跟花向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
2: 没有任何异常，接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不可能，我确定没有人跟陆峰接头。我的视线一直在陆峰和沈笑身上，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
0: 没有人跟陆峰接头吗？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
2: 绝对没有。陆峰跟花向宇就开始分头行动，我突然意识到花向宇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
0: 分头跟踪，这么说，陆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2: 是的，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
0: 花向宇的确是陆峰针对我安排的。
2: 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
0: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峰来说，那就是自投罗网。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不会贸然行动。整个计划严丝合缝，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像囊中取物一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说明了什么？陆丰特瞒天过海把你们都骗了，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也不是花项羽。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姚策的上线。这个青衣藏在76号已经很久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没有他的帮助，陆峰要找到牧羊人那就是大海捞针。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是陆峰行动计划的关键。现在可以肯定，陆峰之所以出现，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
1: 对不起。
0: 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项羽彻底剔除。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只有走出这条

0: 人道员和沈啸同时出现在现场，这二者之中，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青溪。
1: 过去76号给青衣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青衣，让他自己走出来。没想到今天输得这么丢人，如果早听你的，动手抓了陆峰。 他可能就不会跑了。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怀疑你。对不起，
2: 没事儿。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
1: 我知道一点。
2: 你跟沈处长之间的恩怨，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去哪儿？
1: 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为了保命才来到76号，现在还能去哪儿？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时间很紧。 你了解陆峰，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峰和穆瑶人，恐怕我……其实我跟陆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我对他的了解。 不是从敌人层面上出发的，但是我知道你跟他是老对手，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多谢。
3: 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峰开枪而付出代价。我开过枪，也打中了他，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这次不一样，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你就直说。
2: 问题出在哪儿？陆峰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咱们身边有内鬼，
3: 是你吧？

0: 开个玩笑。76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但我能确定，闪官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
1: 第九处查了我很久了，
0: 也在查我。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官手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
1: 其实这次闪官在布局抓陆峰和牧羊人的同时，已经在找内鬼了。
0: 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
1: 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
0: 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他就在我们身边。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闪关，他怎么可能？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如果我们能在第九州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关的身份，我们就能绝处逢生。 我不管闪光是不是轻易，只要我做事踏实，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1: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0: 会谈肯定失败，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来。
2: 去哪儿？什么行动？没说。穆局长，我们已经在右山公馆了。
3: 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1: 已经安排好了。
2: 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
3: 本来想回去复命，并汇报行动计划，但是……
1: 不用回来汇报。
4: 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这是头等大事。牧羊人现在安全吗？应该是安全的。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听说了。听谁说的？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好像没几个。没有内鬼，陆峰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更别提救人了。
5: 关于这个内鬼，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之前他有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显然他成功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帮了他的忙，或者说，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 他毕竟是借了我的手，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所以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怎么样？有方向了吗？
4: 有了。我是嫌疑人。
5: 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调查你。
4: 调查是正常的，不调查就反常了。 果然还是沈处长的风格。如果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反之亦然。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 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如果说你想讨好人道远那波人，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想好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

0: 如果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
1: 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
0: 我一定把它找出来。
1: 好，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明天上午10点，幽山公馆。
0: 情报来源可靠吗？
1: 情报的真实性我完全可以负责。你还有9个小时的时间。

0: 我退一下。从现在开始到行动之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临时指挥部。另外，沈处长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
1: 都必须服从沈处长的命令。
2: 霍队长，你对军统比较了解，给我做副手。
3: 是。
2: 明天的会谈时间已经确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4: 是。

0: 怎么了？穆希赫到最后也没问，我们怎么把牧羊人救出来的？别人不问也就算了，穆希赫不问，问题就严重了。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小心。

0: 如果会谈顺利，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以后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服从命令。我是说个人问题，在感情上，人不能为他人而活，要为自己活着。你呢？你在为谁而活？
0: 你介意我跟陆父单独聊聊吗？你怎么现在才来？你到底为谁而活？
1: 是谁？回答我。你想问我是怎么找到莫阳人的位置的？我不想骗你，但暂时不能告诉你。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没有了，陆峰。我们走到今天。 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再有任何误会，我们彼此必须是透明，否则我会立刻离开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我要你亲口说。
0: 我是叶良。

0: 之前呢？
1: 幽灵派对76号的卧底。
0: 还有其他身份吗？
1: 没有。
0: 繁星计划是怎么回事？
1: 繁星计划已经结束了。我把名单代码交给莫西赫，想作为交换回到幽灵，清除闪关。这些事情难道我需要从头再跟你说一遍吗？
0: 名单上的人呢？
1: 除了闪关，其他人都被抓捕了。
0: 你确定？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关于名单，你还知道什么？
1: 你到底什么意思？能不能说得直接一些？
0: 陆枫，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0: 如果你怀疑我，你可以开枪。
1: 陆枫，我真的很累，我只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为此我付出了一切，而你呢，就是不能坦诚相对。我会自己解开这个谜团。

0: 你是不是青衣？你是说闪光怀疑我是青衣？他瞒着你我，紧急把所有人圈在这里，又把这么重要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你。他说是对你的信任，你信吗？
1: 清者自清，我不需要解释。你可以拒绝。
2: 如果能够找出青衣，又能破坏会谈，为什么要拒绝？你认为闪光在给你机会？
1: 机会跟风险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2: 闪光是用你来背黑锅的，你不可能有机会。
1: 即便如此，咱们还是最先拿到了情报。
2: 闪光告诉你会谈的时间、地点了，什么时间？地点在哪儿？
1: 主人，关于这个时间和地点，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如果你有什么小动作，会被误认为是轻易。

这是你的选择吗？我有选择的余地吗？如果有呢？比如会谈的时间、地点。可惜没有如果。 既然你很坚持你被迫的选择，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0: 继续监听，我出去一趟。
1: 处长，离会谈还有几个小时，如果您不在，我怕。
0: 行动之前我会回来，有紧急情况就打电话到居酒屋找我。
1: 那沈笑呢？还继续监视吗？
0: 虽然他没有出卖我们，但也不足以打消他的嫌疑。盯紧了他。
1: 是。

0: 累了。
1: 嗯，真想洗个热水澡。
0: 楼上给你留的房间可以洗澡。
1: 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算了，我上楼睡会儿。
0: 到出发时间我叫你。
1: 好。

0: 是，明白。请校长放心，校长的计划奏效了，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抵达重庆。
1: 那这次会谈
0: 继续进行，只是性质完全变了。

0: 安全吗？周围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很高兴你能回来。
1: 我回来是想问你，陆峰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
0: 他没告诉你吗？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所以你怀疑是我的阴谋？

0: 繁星计划是军部最高机密，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名单不会更改，除非名单上的人暴露或者死亡。那陆峰呢？有资格上名单的人不多，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所以他是知道的。
1: 陆峰是繁星计划新任的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会代替我继续管理这个组织。
0: 不可能。我相信他不知道。陆峰留在上海，是想杀你。
1: 也许吧。但也许只是个留下来的理由。
0: 我了解陆峰，
1: 他是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今天的。 我比你更了解他。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显而易见，陆峰他骗了你。不可能，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在骗你。总之，你要选择了。陆峰不会骗我的。他已经骗了整个世界，为什么不能骗你？
0: 名单泄露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动作。现在在这个名单上只有我和陆峰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姚策的死，你没有怀疑过？在穆希赫翻译出繁星计划名单之后，他就应该知道。 陆峰是这个名单上的第12位，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相信陆峰。陆峰的能量和他背后的秘密，远比你看到的表象要更加隐秘。如果真相大白，我怕你会受不了。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不要掩盖你所看到的真相，更不要因为情感而影响了你的判断。
1: 他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但却能表现得完全不知情。最为成功的，还在于他能够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无辜。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个天才，连我都欣赏他。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0: 他为了洗白自己的过去，不惜出卖组织，这样的人不该杀吗？ 我可以等你，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这次谈话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我的身边。

0: 是我，以后别他妈跟我开这种玩笑。出事了。 通知闪处长，请他到会议室开会。请闪处长，
1: 处长不在，出去了。
0: 去哪儿了？打电话，现在！
1: 不用打了。
2: 处长，我在呢。
0: 有人用雷达车里的步话机跟外界联系，应该是秦毅。
2: 当时没抓到，现在还能抓到吗？

0: 你确定会谈地点改成南郊湖心屋了？
1: 确定。共产党打来的电话，临时更改了谈话地点。

0: 您翻盘的机会来了，上官、陆峰、青衣，他们会在幽山公馆有一场生死之战。
1: 好，那我现在就去会会荣阳人，
0: 做得干净一点，我不想惹麻烦。
1: 放心吧。

0: 任主任怎么还没到位？不知道。比起你撒的谎，大家一定会相信我说的才是实话。一定要相信大日本皇军，相信汇丰银行。
1: 你这个汉奸！
2: 贺先生，
3: 没想到你利用完我妹妹，还对我大打出手。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我等你。
4: 我想尽可能把时间留给澳门的普通市民。
2: 赶紧跑吧，
5: 何先生，还是你考虑的更为周到，我会照办的。
6: 全都抛出去，把正金打到万劫不复。
7: 好。
8: けれ、もう決済できません。追加報酬の要求を要求され、でなければ財布を強制売却され、現金化されます。
7: 連勝は、連勝の代表はどこだ？
2: 我从来就没有失败过，被一帮坏小辫子杀了的。

我们按原计划行动，穆奇和的行动意图已经非常清晰了。

牧羊人没有出现，来的是故意川的车队。局长，我们的车队已经到了，但是牧羊人没有按时出现，肯定有问题。我请求取消行动。不可能，无论如何要确保会谈的顺利进行。你安心的等着牧羊人的出现。有事情，我承担。

0: 这里没有回谈，是木西鹤杀陆公的局。沈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了，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我们再收网。
1: 那会谈地址在哪儿啊？
0: 人到远处卖了我们，他出现在了真正的会谈地。牧羊人就在那儿。
2: 我们的人到位了吗？
0: 放心吧，山处长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了。

0: 晃个。怎么回事？
1: 估计会谈暴露了。你，往后骨头室返回基地。

0: 我是木局养活的局，为什么？
1: 因为迟早的必要。
0: 我想明明白白的死了。

0: 为什么杀自己人？执行命令。我的任务不是你，让开。谁的命令？
1: 配合左教官清除陆峰。还哪是谁的命令？陆峰那么信任你？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你不会不知道吧？
0: 穆希赫在骗你，
1: 我必须执行命令。
0: 想杀陆峰，先过我这关。

0: 你现在利用我，穆西和出卖了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1: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0: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
2: 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0: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1: 我现在就要。
0: 现在没时间了，赶紧去救牧羊人。 凭什么再相信你？因为我一直相信你，希望你也能信任我。一定要救出牧羊人，牧羊人不能死，更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上官，你知道他会拿牧羊人作为筹码，包括湖心木屋，都是穆西和的陷阱。

0: 没时间了，快去救牧羊人陆枫！一会儿我跳车，给我一枪，牧羊人绝对不能出意外。
1: 其他队员都死了，
0: 快走，陆枫，快走！

0: 山田少佐，你这是什么意思？把牧羊人带走。等一下，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带走？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要抓牧羊人，还轮得着你吗？
0: 等我？不明白。回去跟闪处长解释吧。
1: 把任主任带走。
0: 你没资格抓我。
1: 你敢拒捕我？

0: 蜜糖的游戏，每次都是你赢，咱们再玩一次。
1: 我不想和你刀枪相见。华向宇，你现在不仅在逼我，也是在逼义父。你当初说过是要保持中立的，你这样做对得起义父吗？

0: 陆峰呢？跑了。牧羊人呢？被陆峰救走了。陆峰最终还是去了无心木屋了。
1: 局长，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
0: 陆峰没有半点防备，可是闪关在幽山公馆和湖心木屋都设有埋伏，就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一样，这太奇怪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闪关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幽灵有内鬼。
2: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陆峰本应该死在幽山公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胡金木屋？
3: 我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之后再收网，为什么会主动出击？
4: 行动暴露了，现场有一颗手雷突然响了，
2: 什么原因？
3: 不清楚。
2: 是不是我们的人故意暴露了位置？不能确定。沈啸呢？
3: 按照您的吩咐，他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不对，陆峰在逃走的时候，还想杀他灭口。你说陆峰要杀沈啸？
2: 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沈啸很有可能难逃此劫。
3: 如果沈啸不是情绪，那很可能就是人道远了。
2: 他行动中逃跑，而且拒捕。
5: 人道也回来了。
2: 他人呢？
5: 回办公室了。
2: 立刻逮捕人道员。
5: 是。
2: 你故意隐瞒手雷爆炸的事情，一定是花向宇所为吧？

0: 既然你想保护他，那就保护到底吧。
1: 日本军队为什么要带走华祥云？

0: 你现在相信了吧？就像我一开始坚持的，陆峰骗了我们。他不仅是个日本间谍，他还是军统和中共的人，他是个多面间谍。陆峰说的也没错啊。沈光确确实实是日本间谍，而你呢，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给日本人卖命了。
1: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呢？你跟陆峰不是一路人，他不爱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
0: 是沈光让你来的吧？说吧，他想要什么？

0: 我已经把他签了，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1: 我是不会背叛陆峰的，你知道这不可能。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我不签呢。随时执行死刑。
0: 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峰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
1: 你想把陆峰逼上绝路，不要借我的手。
0: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1: 这算表白？
0: 是，我就是喜欢你。
1: 比起跟你在一起，四算解脱。

0: 我宁愿没有明天，想死没那么容易。这次日本军不绝对不会轻易罢手，而且我告诉你，这是上官能想到的唯一救你的办法。如果是让我出卖陆丰焕明天的话，我宁愿没有明天。全上海都在找他。 76号特高课还有军统都已下了追杀令，只要他敢出现，必死无疑。所以你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1: 你知道他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他爱我的同时。

0: 放心吧，我们会把他安全的送到延安。
1: 杜歇，陆凤，我会记得你。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穿过枪林弹雨。
2: 会有那么一天的，
1: 盼望早日实现。再见。

0: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我需要你协助我审讯任道远。
1: 审讯任主任，我职位不够资格。
0: 他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而现在最有能力配合我的人就是你了。
1: 这是沈处长的命令吗？
0: 只是我的邀请，你也可以不帮忙。

0: 怎么就你们两个闪关呢？
1: 处长有事儿，霍霍来了。
0: 是，最近发生的事够他忙的。受伤了，能把命捡回来，已经很幸运了。
2: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0: 找到真正的青衣，才是真的帮我。
2: 所以需要你解释一些误会，尤其是牧羊人事件。
0: 现在是审讯我吗？
1: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内部的问责会议。
0: 问责？
1: 这次我代表军部。你违抗命令私下行动，你只有解释清楚才能摆脱嫌疑。
0: 你们想知道什么？
1: 湖心木屋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0: 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出现了很多怪事，我相信你们的报告里应该也写了吧。
1: 不需要你猜我们知道了什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好，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青衣。当时

0: 事情总是不会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发展，而真相的答案往往是你脑海里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
1: 您当时看清青衣了吗？
2: 没有，只是个背影。
3: 你的解释太牵强了。
0: 什么叫牵强？你们要事实，我给你们事实。我不是青衣。
3: 你是不是青衣由我们来判断。你要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几句话或听个故事就相信你。
0: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第一节课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3: 所以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希赫。除非你就是青衣，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木屋的理由。
0: 终于切入正题了，我很兴奋，因为我和你一样迫切地想抓住真相。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天会谈的时间地点是不是改了？您怎么知道的？刚才我这里有人偷着向外面打了个电话，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嗯，刚刚接到共产党的电话。
1: 会谈的时间地点泄露了。我看到了他的背影。
0: 青衣吗？
1: 您确定是他？
0: 确定，就在76号里面。
1: 他是谁？
0: 只是一个背影，天太黑，被他逃走了。
1: 哎呀，太可惜了。
0: 如果牧羊人和重庆会谈成功，
1: 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0: 上官确实会出手破坏，但如果被他抓到了牧羊人，那我在76号就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
2: 再如果被人不小心查到你参与了破坏会谈，对你的影响应该也不小吧？
1: 您有什么计划？
0: 我来行动，替你解除后顾之忧。
1: 条件呢？
0: 我要牧羊人，青衣交给你。
1: 您都没有看清楚青衣是谁，怎么交给我？
0: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2: 青衣为了掩盖身份，明天他肯定会出现在游山公馆，
0: 而不是新的会谈地点。
3: 所以你就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
0: 别说的那么难听。真正的叛徒现在还在这里。

0: 山田少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
1: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
0: 我领命去的。谁的命令？闪官的命令。现在看来，闪官和我都提前知道了新的会谈地址，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青衣的嫌疑人。可据我所知，闪官在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
2: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0: 时间。
3: 不用打了，
4: 处长，
3: 我在呢。
0: 穆西赫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恰好在闪官离开的20分钟之后。我想，闪官可能要回答，他到底去了哪里，
3: 见了什么人。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穆西赫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而是一个公用电话。雷达车。 这是青衣的一个幌子，他想让所有人认为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了情报，目的是把我们怀疑青衣的视线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而是公用电话。说到这里，我的嫌疑。 已经可以排除了。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触公用电话。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只说对了一点：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和中共和青衣知道，可闪官却提前派你去湖心木屋埋伏。请问，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闪官。
5: 就是青衣，
0: 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只要回答：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你为什么不上报？我当然上报了，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是古正将军，这是我的职责。
5: 是将军给予我的特权。你没想到吧？将军早就知道青衣的存在，而你就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

0: 上官被抓了，日本人怀疑上官是青衣，人道远被释放，官复原职。知道会谈地址改变的只有这四个人，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身上。改变会谈地址的命令是沈校下达的，
1: 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
0: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

0: 他早就知道，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窥探地址改变，他也知道。但直到我们冲出木西鹤的猎杀包围圈时，他才告诉我。为了保护牧羊人，他有可能以我左右耳，拖住幽山公馆的人，甚至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木西鹤要绞杀我。
1: 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请问，他跟策划清除我的幕后黑手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沈处长。
0: 我也希望我是错的，但是根据事实，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穆西赫同时在两个地方布局，借助人道远的手破坏会谈，撇清关系，然后安排左凌阳清除。
1: 穆西赫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你。
0: 找到匡伟，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那花向宇呢？我来想办法，先找匡伟。
2: 你的任务没有完成，陆峰还活着。
3: 陆峰还在上海，继续你的任务。
4: 是。
3: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 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觉着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如果让他针对陆峰单独行动，没有人策应的话，只会送死。一旦让陆峰抓住他，我们只会更被动。
1: 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

0: 你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是怎么知道中共临时改变的会谈地址在南郊湖心木屋的？还有，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在我们这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我的法则。 就是尽一切可能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别问我用什么手段。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你自身的清白。清者自清。看来你宁愿背上青衣的嫌疑身份。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
1: 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你认为谁是青衣？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76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
0: 也包括你。
1: 当然。
0: 如果你是青衣，这个局该怎么破？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
2: 内斗已经给青衣最好的掩护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说出那天晚上你到底见了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出青衣。对你来说是解脱。
3: 解脱的恐怕不是我。
2: 你认为是谁？
3: 陆峰。
2: 我也在调查他。
0: 调查到什么了？在幽山公馆，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和陆峰近距离接触的人，是吧？是的。当时陆峰要杀我。

0: 但他开枪之前跟我说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他说他也在翻新计划的名单上。看来你知道。
1: 是我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的。
0: 为什么？
1: 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
0: 这个理由成立，但似乎简单了。把他放在名单上，还有其他目的吗？

0: 哥哥，我有话问你。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
1: 你认为古筝将军真的怀疑义父是青衣吗？从佛手到钢琴师，再到现在的身份，义父像个谜一样。将军关押义父，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
0: 关于义父，你还知道多少？花相宇现在怎么样了？还在铁链桥监狱。你要盯紧日本军部对花相宇的一举一动。你赶紧去吧。
1: 义父只要说出那天晚上见的是花相宇，他就可以摆脱青衣的嫌疑了。可是他拒不开口，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有花相宇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0: 你信任义父吗？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的。我们要做的，是想怎么帮义父破局。
1: 那你信任我吗？ 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妹看待，信任我。
2: 我不想求你说出全部真相，但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的。一个让闪官能够舍命保护的人，一定是隐藏了巨大的秘密。如果能找出这个人，很可能就找出解决闪官最好的办法了。
3: 陆峰是繁星名单中的第12个人，你知道吗？刚刚知道。
2: 是闪官亲手把陆峰放到名单里的，但关键是，陆峰到底是谁的人？现在还是个谜呀。这次幽山公馆的行动，本是可以除掉他的，但是行动失败。
3: 为什么会失败？
2: 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
3: 青衣，
2: 你到底知不知道青衣是谁？
3: 不知道，
2: 那就赶紧查。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
3: 明白。

0: 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在76号找出一个代号青衣的共产党卧底，他可能是任浩人。
1: 长官的身份我们也进行了彻查，从火凤凰行动立功之后进入到国民党体系，一直暗中在给日本人卖命，但是火凤凰行动之前的资料一无所获，他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了解他身份的人苗章天、陈浩民、松下千雄全死了。
2: 沈潇呢？
1: 沈潇在国民党中统内务部时被闪官陷

0: 陆峰把海逼走，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甚至都没见过面。局长，沈官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他为什么要把陆峰放进名单里？甚至连陆峰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我看很有可能。 这就是陕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这个布局就是陕官要隐藏的那个最大的秘密。主任。
1: 有惊无险，我侥幸过关。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您是深谋远虑。我能
0: 做的只是些皮毛，最终给陕官盖棺定论的，是你的那份报告。陕官这次应该在劫难逃了吧？有难处？陕官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只要他开口说明。
1: 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新的会谈地址除了穆西赫和青衣，其他人不可能知道。还有您也知道啊。人啊，想活得自在，有时候。 需要不断的骗自己，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来吧，把你的好酒拿一瓶，咱们得庆祝一下。
0: 好。

0: 这段时间跟着沈官委屈你了。
1: 您都把性命押上了，我这点委屈算什么？
0: 面对沈官这样的对手，只有押上性命才能有赢的机会。
1: 是，敬您。
0: 我已经跟古正将军说了你的情况，并极力推荐了你。
1: 感谢主任提拔。
0: 机会我给你了，能不能把握还得看你自己。我知道你和沈官的仇恨，趁此机会新仇旧恨做个了断，放虎归山的后果你我都承担不起。
1: 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沈官，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我怕他给我们下套。如果我们暴露软肋，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0: 只要锁定他就是青衣，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你不会真的认为古正将军怀疑沈官是青衣吧？
1: 那古正将军为什么抓他？
0: 不是青衣，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真不知道，但一定是古正将军想知道的秘密，或者是威胁到古正将军的秘密。沈官一直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这个人应该是打开沈官核心秘密的钥匙。
1: 还有沈官为什么把陆峰放到反应计划的名单上？这对查出沈官和陆峰的真实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0: 别查了，尽快了结沈官。

0: 你没有敲门的习惯吗？
1: 你难道就想这么袖手旁观吗？
2: 你有好的计划吗？
1: 没有，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坐着待着，无动于衷。
3: 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
0: 但我没来过。
2: 站住，霍飞！你现在不可以轻举妄动。
3: 你是在命令我呀？
1: 我是在命令你。
3: 我只听闪处长一个人的命令。
1: 特殊时期。
3: 我可以代替处长行使权力，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这是闪处长交代过的。
0: 那对不起，我不是你的人。
2: 霍飞，
1: 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
0: 来，打！
3: 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知道后果？
2: 如果闪处长跟花向宇任何一个人出事儿，后果比你想的更严重。
0: 什么计划？
2: 义父在被捕之前，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他有安排，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你怀疑我，我不应该怀疑你吗？应该。但在相同的处境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包括你的身份。
1: 即使我在名单上，
0: 是的。
1: 既然你早就知道我在名单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知道是最好的伪装。
1: 少跟我说这个。
0: 我没有防备，随时可能被杀。你身在虎口，只能靠你自己。那新的会议地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时间紧迫，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我只能先通知穆希赫。但看到忧伤公馆的形势，我才意识到。 穆希赫的真正企图，但当时已经晚了。你被穆希赫设计了，他想杀掉你的同时，也杀了牧羊人。但他忽略了闪关，闪关已经把握全局，计划坐享其成。
1: 为什么是闪关？
0: 我也是审人导演和闪关的过程中慢慢明白的。
1: 是闪关把你放在反应计划的名单上的。闪关把我写在名单上，他
0: 亲口告诉我的。为什么？我也想知道。新的会议地点，闪关怎么可能知道？人导演能知道闪关为什么不能？
1: 穆希赫在你身边安插了内鬼，闪关也可以。
0: 你是说我身边有两个卧底？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组织，保护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

陆峰，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你自己。

0: 左教官，
1: 在我的印象里，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
0: 对不起，陆峰很难对付。
1: 你是卧底，整天跟在他身边，一点机会都没有。
0: 我们有一点相同，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
1: 我只想知道结果，有没有机会。
0: 是您怀疑我，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
1: 所有的途径都考虑过了，闪官不可能知道幽灵的计划，除非
0: 我是间谍。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

0: 现在主要是怕双面谍。
1: 陆峰身边确实还有其他人，可惜我不知道是谁。
0: 什么意思？
1: 我要杀乔南之前有人先动手了。

0: 这么多人，还有人吗？陆峰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所以我被嫁祸了。教官，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
1: 我可以走了，
0: 惊出一个人，也就可以走。教官，我不是陆峰的对手，
1: 不是陆峰，华翔宇。
0: 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吗？
1: 他如果死在监狱里，那最好了。如果一旦放出来，你第一时间清除他，杀了他，就可以离开深海了。
0: 是。那陆峰怎么办？
1: 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

0: 谢谢教官，我的家人我都安排好了，他们很安全，放心吧。谢谢教官。
1: 哎。

0: 是安排找到我，我一直在等你。鹏哥，能回答我几个问题？你先回答我，为什么对兄弟们开枪？
1: 执行命令，杀人的不只是我。
0: 杀乔楠的时候，有理由先动手。是谁？我知道。可你对兄弟们动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起长大，你怎么下得去手？
1: 山爷是我杀的，我还他。罗哥，罗哥，别再救我了，已经救我两次了。为什么？
0: 一起并肩作战，经历生死，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你真的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峰哥，你是万险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
1: 像之前那样坐在一张桌上喝酒聊天。
0: 峰哥，我喜欢有人活着，就在那住人的时候，我家人在母亲和手里，所以我呀，
1: 有请。

0: 马上帮我找一个叫古月的女孩，哈尔滨人，25岁，现在应该改名字了，从木西河身边找手。
1: 这个姓应该不难找，
0: 要快。

0: 当年何鸿燊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上官被抓获，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上官普济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年火凤凰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上官被抓获，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上官普吉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包括多年之前的几个行动，现在重新调查起来，都有很多潜藏的地方。恐怕上官现在也很难自圆其说。
1: 我是来替义父求情的，以我对他的了解，希望将军相信他。
0: 轻易没有查出来之前，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1: 你还是怀疑他？
0: 可能他不是轻易，但是他也不是上官。

0: 虽然暂时我不会相信上官，但是我却100%的信任你。你接触上官有段时间了，以你的通知力，难道没有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吗？
1: 我相信义父，但我也知道，想要取得您的信任，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您。
0: 那你的时间不多了，
1: 我可以见一下花香雨吗？
0: 去见一面也好，算是告别吧。
2: 上海的夜，安逸的让人心疼，很难想象有一天这里会战火纷飞。
3: 日本人靠武力，他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2: 上海是中国战场的缩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战的时刻到了。
3: 你说的对，除了木西和安插在我身边的匡威，上官也在我身边安插了人。
2: 是谁？
3: 我会找出来的。
2: 这个人应该藏得很深，没那么容易。
3: 也没那么难，留在我身边还活着的人也没几个了。只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上官为什么要把我写进名单里。
2: 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开的谜题。日本人现在也在调查上官。
3: 因为千叶，
2: 日本人

0: 他们会怀疑我是青衣，不会怀疑沈官。现在调查沈官，应该是有别的原因。你想到什么了？如果沈官的身份有问题，
1: 我也这么想。
0: 沈官为日本人做了这么多事情，繁星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为日本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应该被怀疑。除非他的身份有问题。日本人一定是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才会有所动作。如果能够尽快抓住沈官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应该可以解开更多的真相。
1: 尽快把他找出来吧。
0: 花香雨的消息吗？花香雨被日本人判了死刑，最快24小时执行。我正在想办法救他，你别着急。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1: 你在有所动作，会马上暴露身份，还是我想办法吧。你现在没有筹码，很难从提篮桥监狱把花香鱼再救出来。况且日本人有可能用花香鱼来引你现身。
0: 我现在对日本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1: 你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名单上的人对日本人。 都很重要，哪怕是假的。对，既然你在名单上，反倒可以利用一下。我认为这是你目前唯一的筹码了。
2: 局长，匡威死了。
3: 陆丰干的吗？是。与其狼狈防守，不如放手一搏，先除掉花项羽，让陆丰也尝尝失去的滋味。匡伟说的那个人查到没有？
2: 今晚明天出结果，据说有收获。
4: 让他们赶紧查！

你为了一个男人，知道吗？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只有为自己活着才知道吧。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你在死刑犯的名单上，24小时内就会执行。

解脱了。你的眼里就只有了

0: 你难道感受不到义父对你的关爱，感受不到哥哥和我的心痛吗？这场战争让我们做出了选择。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自私，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站在一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中国人。

0: 钱。
1: 哟，
2: 哟，
1: 站住！赵姐。
0: 哪人呀？
3: 中国人。
0: 从哪来到哪去呀？
4: 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去的地方去。
1: 我送去。

0: 这是谁？罗宇，
1: 拿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这具尸体你们怎么确认的？我们只是冷冻，它面部无法识别。你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具尸体名字就是罗宇呢？这个我们不管，而且尸体来的时候已经标注了的，我们只是记录。
1: 标注好了，这些尸体来之前都标注好了吗？就这一具呀，其他尸体的面部很好辨认，还需要标注吗？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是怎么了，好像人人对我们的工作都持怀疑态度。你刚才说什么？还有谁来过？你们的人啊。
2: 对着这个尸体问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1: 怎么问的？还有必要重复吗？你说不说？
2: 这具尸体面部完全无法识别，怎么确定就是罗玉？
1: 尸体送来的时候已经做了标注。 我们只是记录。
2: 所有尸体来之前都标注了吗？
1: 只有这一具啊，别的尸体面部很好识别，不需要标注。

0: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
1: 您的预感是对的。我查了闪官近10年在世间地点上重合过的所有内部情报人员。这个白鲸，原名古月，哈尔滨人，曾经在满洲待过，并与闪官有过交集。更重要的是，他是罗宇的女朋友。罗宇参加了牧羊人行动，是陆峰的人，但很有可能，他是闪官派到陆峰身边的卧底。
2: 但人已经死了。白鲸是化物总机处接线员，他有机会窃听我们所有的情报。我精心布的这么一个局，居然让一个小小的接线员给泄露了。
3: 闪官的谍报网扑到我们的毛细血管里来了。去，把这个女的给我带来。马上查一下这部电话，昨天下午1点到1点10分打出去所有电话去向的具体地址。
4: 是。

0: 明天下午1点的车去哈尔滨。小月，这个您拿着，咱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咱俩得分开去火车站，到了火车上咱俩得分开坐，咱们哈尔滨老地方见。如果我没有能按时间来，你必须远走高飞，你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
1: 你一定要来，不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你。

0: 全都是你杀的，
1: 是。
0: 你是上官派的军统的卧底，
1: 是。
0: 上官到底什么人？
2: 他在为谁工作？

上官到底什么人？到底什么人？

0: 反向计划的名单，你怎么解释？你想听什么解释？你为什么在名单上？
1: 我不知道。这么重要的名单，你说你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山哥安排好的。你我不过都是他的杀人工具。
0: 你跟在他身边这么长时间了，你不了解吗？你在指一个人有罪的时候，能不能拿出一点证据？
1: 证据就是我在名单上。
0: 所有人都怀疑我是日本间谍，所有人都把枪口指向我，包括你。这还需要证据吗？
1: 你没有证据，让我怎么相信你？闪光也在名单上，你为什么就相信他？况且他一直在为日本人卖命。
0: 你为什么还死心塌地跟着他？
1: 你为他亡羊养大的，罗宇是他养大的，他不一样杀了他，杀死罗宇的是你。
0: 何飞，你明知道罗宇是被他灭口的，你还骗自己？不可能，闪光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1: 他根本就不可能！还有什么不可能？罗宇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他杀我的命令，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0: 我不相信你，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那就开枪吧。闪光不是一直想让你杀了我吗？罗宇做不到。 你行，开枪吧。

蓝冰，你把枪放下！我不相信他有勇气开枪。放下！开枪吧。 我就想看看，你跟闪光还能走多久。

0: 出卖你们。
1: 那院长怎么知道我和峰哥从后门翻墙回来的？
0: 我不知道，我跟院长说我什么都没看见。
1: 那你到底看见没？
0: 没有。
1: 真没看见？
0: 真没看见。
2: 可是我看见你了，你就在院子里那棵树后面。

0: 小雨，以后跟着我们混，我峰哥罩着你。
1: 好，谢谢峰哥，谢谢飞哥。拿着，有福同享，你们同当。
2: 行了，吃吧。 好吃吧？
1: 好吃吧？
3: 吃。

0: 日本和德国大势已去，现在美国要在中国挑选新的代言人。近期，美国会派出一名会谈代表来与国民党进行接洽。这名会谈代表是由美国白宫直接委派，因此他的意见对美国国会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到美国对国民党的巨额军费贷款。见面地点在重庆。
1: 我方需要派出一名特工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上级已经批准，这次任务由你来执行。
2: 什么任务？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1: 具体任务等待上级的命令。
2: 但我现在被怀疑为日本间谍，你们不怕？

0: 鉴于你的表现，现在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任何人都不相信你的情况下，我们党对你完全信任。
1: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明天出发去重庆。
1: 是，
0: 跟我来。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领事人沈笑。
1: 宣誓人陆峰。谢谢。我今天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引导。
2: 其实是你的父母一直在引导你，我算是陪伴吧。你本来就是革命的种子。
1: 谢谢。
3: 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
3: 真的？
2: 但要写好入党申请书。你可以让陆峰帮你。
3: 谢谢处长。
1: 还有一件事，罗伊死之前说闪关属于一个组织。
2: 什么组织？
4: 振兴骑射。
0: 振兴骑射。

0: 进来。
1: 局长，罗宇和白晶死了。
2: 什么人干的？
1: 做事情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罗宇和白晶的资料也确认了，他们应该都是陕官从东北调来的人，但是还没有确凿证据。局长，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0: 说，关于这次美国派来会谈代表的行程安排，都是从白京这条线联系的。我们要立即改变行程。
1: 美方已经跟我们确认了行程计划。如果在这个时候改变，会令他们心生疑虑。看来闪关。
0: 他早就汇集了这些情报，他一直布的这个局应该跟美方会谈代表来华有关。
1: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措施。
0: 你明天飞重庆，全程指挥，要确保会谈万无一失。是。闪关现在还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1: 在，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担心的不是
0: 老虎，而是老虎的主人。日本人。我其实更担心共产党。您是担心共产党因为这次牧羊人的事情报复我们？理由比报复更可怕。
1: 美国人有一笔巨额军费，他们正在犹豫是否援助重庆政府，所以派人来中国考察。但是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这也是共产党所希望的，跟我们的目标一致，为什么会担心？
0: 这笔军费一部分是打日本人，但是大部分是用来打共产党。日本人投降以后。
2: 国共必有一战。校长的心思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也清楚这一点。你认为他们会坐以待毙吗？
3: 看来这次中共和日本人都会不择手段要破坏这次重要会谈。所以你抓我并不是怀疑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情谊，是吧？你当然不是情谊。你在陆丰身边安排的卧底是罗宇吧？他今天被人杀死在一所公寓，有人看到。 陆丰的身影，
2: 是陆丰干的。陆丰应该是为了复仇。
3: 你认为谁是情义？谁是情义，对我很重要。但目前，我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0: 华项羽的死刑执行决议书，将军下令由您亲自执行。
1: 为什么这么突然？
0: 这是命令，没有原因。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界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翔爷的安全。

0: 华翔宇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给过我们很大的帮助。邹志山已经同意答应过他的，帮助他离开上海的承诺不会改变。
1: 我想救出华翔宇，希望你能批准。

0: 我能换回我自己的衣服吗？你泰帝国特高科的情报部门了，里面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我听不懂你的话。你瞒了太多事情了，对幽灵，对特密组，甚至对。 我们特高科，如果你怀疑我的忠诚，那就直接醒醒吧。这是你的死刑命令书，会让人逃走，让我没办法给全部交代。我本来只想用一个火山鱼做替罪羊，没想到你也不是食物。
1: 执行死刑去了。
0: 我批准你的死刑，今天华山鱼先死，接着就是你了。

0: 那天晚上去捐的，只是画下一把。
1: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0: 为了一个罗宇，你是不是开锅？真是害病毒素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昨夜今晨此刻送达。首先来关注，今天是10月7号，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全省公路、铁路、航空同步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通部门统筹运力，优化疏导，保障群众返程安全畅通。
1: 这里是广州南站，那现在是上午的10点左右，我们在3楼的出发大厅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人流呢是比较密集的，那我身后的这些候车的座位啊基本都是坐满了，那现场呢是以学生流、返乡客流为主，那现场的进出站通道以及换乘通道呢都是有工作人员执行，整体的秩序良好。
2: 记者从广州南站方面了解到，今天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到发旅客87.9万人次。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南站计划开行列车1242列。今天0点到8号6点，计划开行夜间高铁385列，主要是加开往潮汕、长沙南、武汉等方向的列车到达。
3: 在夜间高铁开行期间呢，广州南站的各服务场所也将通宵运营，地方交通部门将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等交通接驳工具的服务时间，我们共同做好兜底运输保障工作。
2: 广州地铁1、2、3、5、7、8等多条线路今天延长运营1小时，其中2号线、7号线、22号线再额外延长1小时，并开行大站快车。深圳地铁5、6号线则延长运营服务时间超2小时，全力保障深夜抵穗抵深旅客出得来走得了。公路方面，全省高速公路返程车流从6号中午起进入高位运行状态，预计持续到

0: 今天夜间返程最高峰出现在下午6点前后，7座以下小客车今晚24时前仍可免费通行。 交警部门对省内23个易堵点段实施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等精细化制堵措施全力保畅。记者在惠山沿海高速盐田段观察到，路面上潮汐车道指示牌地面标线清晰醒目，潮汐车道并非固定时间开启，而是紧盯路上的实时车流排队长度动态调整。3点钟车流会缓慢，
1: 拥堵点有到大梅沙段，我们也会及时使用潮汐车道。民航方面，
0: 广州白云机场T3航站楼 网约车出租地铁接驳高效联动， 打通返程最后1公里。 10月1号到5号， 广州白云机场客运量 68.2万人次， 同比增长 7.67%， 深圳宝安机场客运量 46.05万人次。
2: 根据交通部门的预测，今天下午将迎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那么其中呢，返程易拥堵缓行的高速路段之一就是机场高速。我们的记者陈礼贤现在就在机场高速的附近，马上来连线一下陈礼贤。礼贤，现场的情况如何？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州机场高速，在我身后的现场是可以看到，现在是中午的时间，来往的车流量总体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在今年国庆假期，我们的高速公路是实施了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全省的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是来到了约1000万车次， 比2025年同期是增长了约7%，预计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今天的下午5点， 也许会迎来回程车流的峰值，其中部分入城通道以及城市环线也会容易出现排队通行的情况。那么也是为了应对返程的高峰， 全市的高快速路沿线是布设了132个车辆救援助行点， 308辆的专业救援车， 覆盖了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最后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广大司机朋友，我们在出发之前可以使用广东悦通行查路况规划好路线平安返程。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谢谢李贤。那么除了机场高速，其他高速路况又如何呢？还有哪些路段塞车了？马上来看一看赵畅刚刚从广东省交通集团监控中心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交通集团的监控中心。 今天是10月7号， 也是来到了国庆假期的返程最高峰。目前我们在监控中心的实时观察发现，上午的全省车流啊还是比较的畅顺。那从实时监测数据来看，那目前在珠三角片区的广州东高速、南二环高速、广深高速以及粤西片区的广贺高速等多条主干线路，双向多个路段都标记了车流量大，车辆处于 缓行的一个状态。而根据我们工作人员的经验，随着午后大家吃完午饭之后呢，返程的客流持续释放，后续的路网压力呢还会持续上升。那在这里啊，也提前给我们自驾返程的司机朋友提个醒，那目前像我上述所讲的这些热门路段啊都是处于比较缓行的状态，那大家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那目前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
2: 国庆假期旅客北上夜购夜游，南下观演观展成潮，广东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双向流动特征进一步凸显。拱北海关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
0: 10月1号到10月6号， 海关累计验放京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 14.8万辆次， 进出境客车 13.7万辆次。 仅10月3号当天， 进出境车辆单小时突破1000辆次的次数就达15次。
5: 海关持续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智能审图应用辅助车辆查验，单次查验时间缩短 30%， 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验放效率。
0: 10月4号， 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日该口岸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15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20%， 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国庆假期，深圳莲塘、黄岗、罗湖、深圳湾口岸夜间通关持续火热， 其中莲塘口岸预计日均通关人数为 9.5万人次， 其中10月3号、4号均超10万人次。
6: 我们通过构建AI数字边检体系， 甚至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0: 这个假期入境中国的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得益于一系列便利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春雨来给我们说一说国庆长假中国入境游的亮眼数据吧。
1: 好的，静姐。那随着中国免签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啊，入境游的热度是节节攀升。这个假期国内各大热门景区、城市商圈人头攒动，随处可见外籍游客的身影。
2: 中国长假正在同时成为中国人出境看世界和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今年双节期间，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外国游客正在从打卡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来中国买买买是不少入境游客必打卡项目。从扫码付款到离境退税，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软硬件环境。
3: I'm visiting Shenzhen with some friends, and like we've been shopping a lot. The prices are insane.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2: 游客的良好体验得益于深圳打造的卡码币包多元跨境支付生态，同时支持多款境外电子钱包扫码，搭配外币兑换网点、外卡取现 ATM， 方便境外游客消费。这个假期，成都的街头巷尾迎来不少外国游客。假期前4天，成都接待入境游客31693人次，同比增长9.7%。不同于以往走马观花打卡网红景点，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沉下心来，走进本地人的日常场景，感受鲜活的中国生活。这一旅行方式正是近期在海外社交平台刷屏的 China Maxing， 即极致中国化。
4: I think it's pretty interesting. So actually, it's my first day in China, and it's pretty interesting to see like this culture and tradition, traditional dances are really nice and really peaceful. I like it.
5: It's a lot of people sharing their life, sharing some tea, resting at the park. It's really nice seeing like the public space being used like this.
2: 而在三亚，却有另外一种中国特色项目吸引着一众境外游客，那就是中医康养。刮痧、拔火罐、穴位按摩、针灸、推拿等等。国庆假期，三亚部分中医馆境外游客订单不断，趋于饱和运营状态。我们到三亚每周都有直飞航班，而且免签证，来这很方便。
1: 国庆假期已经进入了尾声啊，不少人选择抓住假期尾巴出门游玩。省内的短途游热度依旧，短途游啊，省时不累，出行简单灵活，也能发掘家乡美景，持续助推全省的文旅消费升温。
2: 假期后半段，不少人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省内短途旅行，错峰出行，酒店住宿和旅行团费的价格也更加实惠。
6: 如果是这几天出发，它的价格会比你1、2号出发的价格正最起码呢相差2折左右。过了国庆以后出发，那个价格的话最起码会相差1/3的总价格。
2: 各地也做好在地文化的挖掘，让旅行成为可触可感的独特体验。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少亲子家庭前来观海看龟，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大小海龟，在实践中学到生态保护知识。
7: 大家可以看到刚出生的小海龟，能看到1岁左右的海龟，还能亲手去给海龟去投喂一些食物，然后还能去给海龟清洁一些背甲。
8: 专门有设一个保护区，就是对生态保护挺好的，就是过来学习一下，了解一下。
1: 国庆期间到天安门观看庄严的升旗仪式，是去北京旅游不可错过的仪式感。那就在前几天啊，天安门广场上，执勤女警与来自广东的小土豆上演了寒风里最暖的双向奔赴。故事还要从一件毛衣说起。
9: 哇，他在帮我们脱衣服吗？哇，谢谢，谢谢。
2: 10月4号凌晨3点多。北京天安门广场气温只有8摄氏度，离升旗还有2个多小时。一群广东研学团的小土豆正兴奋地等待着，其中一位孩子由于衣衫单薄冷得直哆嗦，于是随行老师试着向执勤女警求助，接着便出现了开头暖心的一幕。
10: 我们身边的孩子都特别的感动，还有一个小男孩说，虽然这件毛衣没有穿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真的被温暖到了。
2: 寒风中，女警自己受冻，却选择让孩子暖着。升旗结束后，小团友半跪着把毛衣还回去，孩子们还一起

0: 敬了礼，女警立正回礼。
1: 我是真的特别难，我当时特别感动，我差点就哭了，因为呢，我看到他双手已经握成拳头了，只有人在特别特别寒冷的情况下才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应该尽早把衣服还给他。
2: 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真的是具象化的，
1: 所以呢，我们应该尊敬他们，应该向这些人民警察们致敬。
0: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这个国庆孩子们学到的比任何一堂课都深刻。
3: 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行动，让陌生人受到了大大的温暖，所以我也觉得孩子们在这一次之后，他们可能会更关注身边的人，从小事做起，让更美好的生活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下。
4: 接下来是我们的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到中山看看一家乡村企业是如何让产品上天入地，风靡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山市的格兰仕现代微波生活电器制造智能工厂，这里占地约3000亩，每天有超过10万台微波炉从这里下线，相当于平均不到1秒钟就有一台微波炉诞生。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家从顺德起家的乡镇企业用了48年的时间把产品卖到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6: 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7: 火箭升空和微波炉，
8: 喂喂喂，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7: 当然不是。2011年，格兰仕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为中国空间站研制一台航天微波炉。此前的太空厨房从来没有过微波炉。10年攻关，2021年，世界首台航天微波炉随天舟二号飞上太空。
9: 首先这台微波炉它的外观是全铝合金设计，它可以满足火箭上升时的高频震动。它可以在7分钟内完成3个人分量的主食。
7: 能造出太空微波炉的格兰仕当然是行业的领军者，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前身是顺德贵州羽绒服厂。6年时间，一个广东的乡镇企业在正确的空白品类上用聚焦加规模把价格打穿，用贴牌生产借全球市场，一跃成为全球第一。但1999年，这个世界第一却面临着生死关口。
5: 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叫做磁控管，是微波炉的心脏，技术门槛高，生产工艺复杂，在20多年前中国企业造不出这个，只能向国外企业购买，结果格兰仕刚刚做到微波炉产销世界领先，人家就断供了，砸锅卖铁也要自己造。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格兰仕联合上游企业共同开发，同时联合了国内一批顶尖的专家全力攻关，最终成功突破。
7: 能上9天承担航天使命，更要能落地人间温热日常。这个元气炉就是格兰仕工程师们给出的新答案，不只是在造炉子，而是要把妈妈的味道翻译成机器听得懂的语言。中餐的火候，西餐的精准，在这里浓缩成一串串代码，温暖从此有了标准答案。
5: 今天我们逛了一整天的格兰仕，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底气，造得了核心零部件，建得了全自动产线，上得了太空，卖得了全球。从1978年顺德的一家乡镇企业，到今天全球微波炉冠军，从被卡脖子到让全世界以你的标准为准，格兰仕用48年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中国制造不仅能造，而且能创。
4: 好的，那我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把时间交回给俊杰。
10: 好的，谢谢春雨。今天凌晨 ，C 罗就此前退出国家队风波发声，向队友和葡萄牙民众致歉。他表示呢，希望作为队长得到重罚，希望之后能够继续为国效力。此前离开是因为觉得自己无法再发挥作用，就收拾行李离开。对于这一行为，不应该有任何从轻处罚的理由。葡萄牙足协相关纪律条例规定呢，擅自离开将被处以1到6个月的停赛，职业球员罚款最高可以达到1020欧元。好，我们再来看网球方面的消息。昨晚呢，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打响。塞尔维亚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先赢一盘之后，因为对手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德米纳尔受伤退赛，而自动获得冠军。 当晚的比赛现场可以容纳1.3万人的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几乎座无虚席。赛间，德约和德米纳尔先后申请医疗暂停。比赛恢复后，德米纳尔。

0: 而在第二盘率先发球，虽然出现双误，一度15-30落后，但随后连拿三分完成保发。然而德米纳尔保发后随即向裁判示意退赛，比赛就此结束，德约最终夺冠。赛后德米纳尔对自己的退赛向现场观众致歉，希望之后可以重新回到中网为大家献上更加精彩的比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七次夺得中网冠军，也是他时隔11年回归中网后的第一次。他在中网的战绩达到了34胜0负。赛后他用中文感谢现场的中国球迷。
1: First of all, 你好吗？我爱你们中国，我爱你们北京，谢谢你，谢谢你们的支持。
0: 中网男单赛事至此全部结束，女单女双比赛则继续进行到10月11号。
2: 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赫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在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方面取得的成就。赫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另外，诺贝尔化学奖将于北京时间今天的17时45分揭晓。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最后来看一组午间快讯。
3: 据航司最新通知，自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上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上涨10元。法国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明天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了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2: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

0: 神茶。
1: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2: 稳压安神食疗法，天麻、菊花、勾陈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3: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0: 让一位飞机师投身熟食档，一冲两件，日夜连转，让一家老店铺传承三代人。一双妙手匠心独运，让一只国宝鸭代表香港味，在异乡开枝散叶，在灶台回望故乡，老广味道通达四海，运来八方。祖辈对故土口味的眷恋，是手艺传承的根基。每一道工序的精雕细琢，每一次调味的微妙拿捏，都蕴含着他们对远方家乡的无限追忆。这独特的老广风味，如同家族的血脉，世代口耳相传，手手相授。穿越悠悠岁月长河，依旧在今日的餐桌上熠熠生辉。
1: 直接开始做，这个是比较考手工啊，它这个配方是已经是经过了调制了，比较适合这样做的。
0: 倒浆、抖浆、蒸煮、炭焙，这一整套动作每天需要重复近千次。自从父亲退休后，傅寒奇和妻子便肩负起了果汁皮手工制作的重任。
1: 第二次煨过去之后，五煨个面碎晒啊！我55岁做到依家都系咁样做法。
0: 傅寒奇从小就在自家餐馆帮手，至今已有25个年头。传统果汁皮的制作既耗时又费力，傅寒奇与妻子严格遵循着父亲定下的传统。
1: 我唔放心俾佢哋做，因为佢季节嚟唔同啊，新米啊，佢嗰啲浆打出嚟，佢唔受火啊，煎过嚟嘅时候佢又唔靓啊。如果你俾嗰啲外劳做咧，佢哋唔理你咁多噶啦，煎过嚟唔靓啊唔靓啊，或者你俾我哋自己做翻咯。
0: 位于马来西亚槟城汕头街的全季鸭洲果汁，被誉为汕头街美食的四大天王之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傅寒奇的父亲接手以来，这家小店从走鬼档发展为店铺经营，受到街坊食客的追捧，长达45年。
2: 15岁的时候出来跟这个潮州老板打工，当时他自己做的味道一般般哦，2个小时里面如果你没有卖到啊，全部吹去了，没有生意啊。然后到我们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研究，守到1987年，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
0: 从前任老板手中接过果汁店后，傅明全用了7年时间，不断改良果皮和酱料，直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并获得街坊认可。凭借果汁小摊，他不仅维持了一家四口的生计，还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
2: 06年起，让我做58天的工友，他们是他们去做的，我媳妇啊，我儿子他们去做的。
0: 果汁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的街头小吃，主要有果皮、卤汁。

0: 以及卤制的配菜三大部分组成。果汁的诞生和粮食保存有关，潮汕人将大米磨成浆后烘干，制成了易于存放的果皮。下南洋的潮汕人把果皮带到了槟城，初来乍到，生活穷困，能够搭配果皮的配菜最多是猪肠等当地人嫌弃的下水，用一点点荤腥安抚匮乏的肚皮。
1: 几号？
2: 吃的。
1: 吃的几碗？
2: 一碗。
1: 一碗要做10块12块？
0: 10块。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槟城汕头街的大部分店铺一直由精通烹饪的华人店主们经营。天王鸡脚果条汤、冰镇四果汤、炭炉炒果条以及鸭粥果汁，因其超高的人气与独特风味，被众多食客尊称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
1: 两个果汁吗？在这吃啊？
2: 在这吃的。在这吃。
3: 四个人的拼盘了，第二个叫。
0: 傍晚时分才是汕头街一天中最具人气的时刻，在四大天王小摊前，觅食的队伍悄然排起，接单、配餐、送餐有序进行，夫妻间、兄弟间、父女间的协作配合默契十足，嘈杂声中一碗碗香气四溢的鸭肉果汁气定神闲，井然有序地被送到食客面前。
3: 两个人拼盘，猪血猪皮不要，猪血猪皮不要。
1: 从小慢慢去给他们去学，读好书也是其中一个。不过如果你从小没有让他们开始做的话，他们长大了就不接受了。
4: 所以叫你来坚持这个古早味道，因为并不想要流失嘛，因为都吃了那么久。
0: 靠一口锅，在他乡立稳脚跟，开枝散叶，绵延血脉，积累财富，承托着骄傲与梦想。新加坡的许文道就是这样，放弃飞行员的职业，接过父亲的摊位，在熟食中心卖起了果汁。
5: 你要什么？
6: 你身上有什么？
7: 南瓜、鸡蛋、鱼饼、大肠、
6: 粉可以。
0: 接单、煮果、配料。作为果汁店的第三代继承人，这些工序许文道已经烂熟于心。对于前来光顾的街坊们而言，一碗热气腾腾的果汁，再配上一份精心卤制的拼盘，正是他们午餐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
8: 这里的东西都好吃啊，我觉得脏乱点还是吃的也是很香的。
9: 每次都是只吃这家，这个是最好的，
10: 价钱很合理。大肠哦，它洗得很干净。
11: 一开始就是没有空了，连上厕所都没有去了，就到了等下3点多这样的时间才会停下来。
0: 熟食中心的人气一般在午餐时间开始聚集，但是许文道的果汁摊却从10点半就吸引了众多食客。
12: 参加啊，第几？
13: 我食豆浆，加一个吃吧。
11: 果汁的大碗、碎碗。
13: 大碗。
0: 石龙岗街坊至今仍能每天品尝到传统的潮汕果汁，得益于21年前许文道从民航机师转行为熟食中心小贩。
11: 其实我父母不希望我做这一行了，我老婆其实很不喜欢我做这份工。我两个孩子都不怎么爱吃这个，说我做了21年，我看他们真正坐下来吃我的东西少过10次了。
0: 父母不支持，老婆不喜欢，孩子不爱吃，许文道却一意孤行，到底为了什么？
11: 我3点到这边就大概5个钟头的准备跟煮的时间哦，尽量把油啊刮得干净一点。
0: 清洗、除毛、去油、飞水，一连串繁琐的手工步骤，都是为了确保肉类和内脏达到许文道高标准的干净。
11: 只要有皮的东西都要烧过一遍。我接手的时候，你懂我老爸讲什么吗？我有病，叫我去看医生。

0: 这个不是赚很多钱的东西，你花太多时间做这些细节，人家也不会知道多少了。
1: 尽管当年曾遭受父亲的质疑与反对，但在过去的21年里，许文道始终坚守着自己处理食材的严苛标准。
0: 就每天大概4个钟头睡觉时间而已。

0: 个小时进行准备工作。
1: 你所做的所付出的至少是人家可以会欣赏啊，有人欣赏就做了，全部捞起来就可以开始卖了。今天提早半个钟头，就只等顾客来了。
0: 从小就在厨房的烟火气中长大，许文道亲眼目睹父母的辛劳，也感受过街坊四邻的善意。正是这份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与赞赏，让他毅然放弃了飞机师的职业，选择回归家族传统。
1: 你看得到的地方，顾客吃的东西，只要光盘了，你就会觉得很满意。谁知道飞机师是谁啊？可是你站在这里，就是人家就是认得你。
0: 一代代粉丝们的热爱与支持，使得传统老广味儿，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吸引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
2: 哎，那个反扑了，
3: 反扑一个，
2: 二号的二号可以上了，二号。
4: 左上方啊，
2: 电梯位咯。
0: 在繁忙的晚餐高峰时段，这家位于新加坡薰衣草区的老字号粤菜馆，因突如其来的电梯故障，打乱了日常的运营秩序。
4: 啊，门捧上去，
2: 电梯坏咗，你哋讲，
5: 即系咁样捧上去辛苦啲咯，都系要噶。
0: 紧急状况被果断处理后，饭店的第三代负责人黄家生也立刻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6: 而家开始做客人订嘅水蒸肉饭鸡啊！
0: 用85摄氏度的热水将鸡浸熟，随后以冰水浸泡，使鸡皮收缩紧致，再经过细致的起皮拆骨。这道传承自爷爷辈的经典菜肴——水晶玉兰鸡，就可以大功告成了。除了水晶玉兰鸡之外，皇家的菜谱中还保留着许多年过半百的经典粤菜，如纸包鸡、干煎虾露、桂花翅、佛钵飘香和瓦包菜等，他们至今仍然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2: 三四代嘅人都有嘅，佢哋嚟到仲会同我哋讲：我细子、我阿爷啊、我阿爸都带我哋去嗰度食啊，去做，你真系有觉得好感动，可以做咁多代嘅人嘅生意，又可以令到佢哋食到嗰啲旧时嗰啲味道。
0: 在新加坡立国之前，喜临门已经开张，一家老饭店，一本老菜谱，传承三代人。屹立在异国他乡大半个世纪。
4: 鱼咧最紧要睇只眼，牛肉要鲜红。我细细个就跟住阿嫲嚟北侧卖嘢，佢话卖板系最重要噶嘛，要知道啲食材啊，点样新鲜啊。
0: 黄家生，新加坡喜临门大饭店的第三代继承人。30年前，在家族的期望和祖父母的鼓励下，这位金融学毕业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会计师工作，转而回归家族饭店，开始从最基础的打杂和采购工作做起。
7: 今晚有佛钵，鲍鱼有两只。
0: 采购完食材，黄家生赶在10点前回到饭店，负责品质监督和烹饪指导的四叔也准点出现。叔侄俩的日常工作重复着前辈的节奏。
5: 我都81岁了，我朝早啊入厨房跟下眼啊，出出入入啊，收下钱又乜都做啦。
0: 喜临门大饭店的传统手工菜声名远播，少不了四叔的贡献。不过说到他的前身，其实是专门做烧腊快餐的走鬼档。
5: 即系战争咧入，我阿嫲咧就翻翻嚟中国啦。咁我阿妈咪即系卖烧腊养大我哋啦。
0: 黄家生一家的幸福要归功于奶奶的勤勉和爷爷精湛的厨艺。正是爷爷当年将地道的顺德瓦煲菜引入餐厅，新加坡才有了首家能够

0: 品尝到正宗广式瓦煲菜的餐馆。
1: 可以讲佢独家首创嘅，成三十几种瓦煲菜。
0: 在资深粤菜厨师手中，万物皆可被瓦煲。不过，以往的瓦煲菜多出没于市井街坊的家常饭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瓦煲菜中的撅撅煲在一众大排档当中成为当家花旦。
1: 你家拎六号啊？六号啊，我撅撅煲啊。
0: 在用餐高峰时段，四叔总是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忙碌穿梭，从下单到出菜，每个细节他都细心监督。侄子黄家生则负责烹制。
2: 瓦煲菜嘅制作咧，最紧要注重嘅咧系控火候，水咧系个份量要落几多，同埋煮嘅时间。你唔好睇咁简单喎，瓦煲有爆香，有遮遮煲，又有炆嘅喎。
0: 瓦煲菜的灵魂在于揭盖就喷涌而出的焦香火气。要逼出这股火气，瓦煲温度要够高，令热油与料头犹如干柴碰烈火，将姜葱蒜等料头中的香气撞出，形成浓郁香味儿。然后将主料放入烧得滋滋响的瓦煲中，高温之下，食材表面迅速受热焦化，内部水分被锁住的同时，也激发了美拉德反应。
2: 炆鱼啊，又有炆牛腩啊，炆海参啊，呢啲都系炆嘅。最大嘅区别咧系汁多，啫啫煲系汁少。
0: 无论是焖煮还是撅撅，瓦煲菜在上桌开盖之前都保持着相对密闭的高温状态。当在客人面前揭开盖子时，香气瞬间腾空而起，直冲鼻尖。
2: 望咧系四五十煲。如果唔扮忙嗰陣時，有時都十幾煲咁啦。
3: Good luck, see you. Thank you, sir. Bye. Thank you.
0: 餐饮人每天都食无定时，收工后，第二代和第三代家族成员聚在一起，开始不定期的试菜和品味的检验环节。
2: 你哋试下今晚嗰啲菜啊，睇下啱唔啱味道。
4: 我
1: 覺得呢
4: 個
1: 貴價錢
4: 少咗個紅蘿蔔啲
1: 啊！呢個
4: 點
1: 綴
4: 啊，
1: 呢個
4: 好
1: 色香
4: 味啊，色睇第一啊！
1: 肉蘭雞啦，又浸筍鶴啦，
4: 八寶鴨
1: 啦，我哋一定要保留嗰啲半個世紀嘅菜式。
5: 所以而家兩兄弟就要堅持落去，
1: 係
5: 啊，越做越好。啊！仲要超越個阿爺，呢個係阿爺嘅希望咧，我冇呃你嘅，繼續努力。
2: OK。
6: 而家夏天，我通常咧差唔多六點鐘開始上班，冬天嘅時就四點鐘上班。
0: 在過去的五年里，陆定全无疑是横滨中华街上起得最早的华侨之一。他每天的首要任务就是给门前的售卖机补货。
6: 每种啊，差唔多七十个左右。我哋嘅产品咧，而家有七种左右，全部都系手工做噶啦。
0: 在日本街头，自动售卖机如微型便利店般普及，主要售卖水和零食。陆定全将自家手作点心引入其中，创造性地打造出全日本首台专门销售广东点心的自动售卖机。
6: 日本嘅習慣文化入邊有嗰個自動販賣機，我哋自己嘅手做嘅產品可以喺自動販賣機買得到，所以我哋成功咗啦，中華界第一。
0: 作為日本橫濱中華街大真樓的第三代繼承人，陸定全五年前將事業重心轉移到大真的手工點心製作上。他在中华街的家中开设了一个手工点心的生产作坊。
6: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七点钟过来一个人早下，我哋负责做皮，好紧要嘅地方就自己做。
7: 会少少，但系冇办法啦，日本请唔到人。

0: 工位缺人，老板顶上，这是日本食品生产作坊的常态。除了专注于手工点心的生产、推广和销售渠道的铺设，陆定全还需要协助父亲和弟弟经营管理着由祖父母创立的大珍楼。
1: 大珍楼就在日本的中华街，已经过了77周年了，我就是第三代做。
0: 在那个背井离乡、勇闯天涯的年代，许多华人以菜刀、剃刀、剪刀这三把刀作为他们在海外谋生的主要工具。陆定全的祖父母从佛山高明远渡重洋来到横滨中华街，依靠一把菜刀开设了主打老广味道的大珍楼。
1: 爷爷就系草取妈妈呢，早包出来卖地嘅地方，讲唔到日本话。
0: 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接手，与当年不同的是，今天的大珍楼变成了以粤式小炒为主、饮茶点心为辅的特色广东料理店。那么，已过之天命之年的陆定全，如何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开创另一番天地呢？点心手工作坊顺利运作后，陆定全还需亲自承担送货的任务。他要赶在上午10点前把客户预定的包点送到酒店和商场。
1: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検品お願いします。結構人がいるから売れちゃってますね。だいぶね。あ、そうなんですね。我哋父母就是自己摆，今次做了20箱的芝麻球，仲有包嘅少少，呢度大黑嘅地方就搞掂啦，跟住去下一个。
0: 自从陆定全将大珍的广东点心业务扩展后，他的生活节奏比5年前仅负责管理大珍楼时加快了一倍。
1: 系，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多中华街嘅间房又可以卖我哋嘅点心啊，但系咧而家好少啦，搞掂啦，咁多啦。
0: 家族餐厅的传承既是使命也是责任，在这样的压力下，迫使陆定全不得不在老板与员工的角色间不断切换，每天工作超12小时。
1: 哎，王师傅，今日有同乡会嘅宴会，有冇好特别嘅嘢可唔可以出嚟？
0: 吆喝明同乡会即将在大珍楼举行，陆定全与厨师讨论同乡会的菜品安排。他希望师傅推出一些能够带有老广风味的怀旧点心。
1: 这个猪肝烧麦我都没吃过啊。
2: 猪肝里面包烧麦呢，就本地人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这个猪肚呢，日本人都很少吃。
1: 希望这样的东西跟日本人大家吃好吃的东西啊。
0: 在过去40年中，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慢慢扩大，中国料理尤其是广东料理在日本街头迅速崛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00年前在日本的中餐主要面向低端食客，以大份饱肚为特色。
1: 以前日本人都一样啊，没钱外生物可以讨饱的嘢，就面了饭了包了烧麦了，咁样了。
0: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悄然改变。随着种类繁多且外观精致的广式茶点一盅两件在日本的流行后，日本人对中国料理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 改变咗嘅最大嘅地方就系粥嚟噶，呢个粥啦，日本人啦通常病咗嘅事。食嘅嘢喺中华街开始做粥，日本人都中意食粥啦。
0: 广式茶点品种丰富，但是不是所有款式都能被日本食客广泛接受？黄师傅决定利用这次同乡会的契机，制作一些怀旧风味的点心。
2: 呢个系个猪润烧麦个馅，食材嚟讲系虾啦，跟住就系肥肉啦。跟住杞子啊、马蹄啊、呢个芫茜。
0: 为了适应日本消费者的口。

0: 王师傅将传统的猪润烧麦进行了改良，他用虾滑替代了猪肉，并巧妙地将猪润包裹在虾滑中心，使到虾滑爽脆口感中爆出猪肝的嫩滑多汁，鲜美异常。
1: 着重口感，就唔系话好着重食嗰嚿猪肝嘅味道。
0: 牛肉球搭配蜘蛛皮，猪肚搭配白果，排骨搭配芋头，牛仔骨搭配萝卜，在广东茶店里头，食材搭配极为讲究。这些搭配最初并非刻意选择，而是源于对底层食材的物尽其用。
1: 山竹牛肉球咧就系电子竹，如果系冇指明嘅嚟讲咧，咩都可以嘅，西洋菜底又得，青豆又得，有皮有芋头，因为啲咩都会电落去嘅，咁啊尽其用啦。以前咧就系比较会系将嗰个成本咧就冇咁高，要下边咪要垫啲嘢上去拢上去，咁啊大体啲。
0: 这种小眉小眼处的搭配，完全体现出老广勤俭持家、物尽其用的特点，创造出独特的口感和极致的美味。
2: 刁面学嘅朋友，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好出特啲嘅点心嘅。
0: 华人同乡聚会，聚的是兄弟情，会的是故乡味儿。传统的家乡风味点心，才是异国欢聚的最佳搭配。
2: 我哋嗰个粥嘅点心咧，好传统嘅嘢。好食嘅话，我喺日本食呢个点心啦。
3: 我中意呢个。
4: 呢只就系白果猪头，好食啦。
5: 个排骨咧，下边嗰啲芋头啊，
4: 芋头，
5: 呢个牛仔骨下边嗰啲
4: 萝卜
5: 啊，猪肚下边嗰啲。
4: 白果，
5: 白果啊，都好好味，
4: 好少機會啊，
5: 冇咁嘅機會，你咁樣食，
4: 係啦係啦，
5: 就係真係傳統嘅花餅，
4: 啊，
5: 珠江燒麥，
4: 珠江燒麥，珠江燒麥，
5: 對出來，
4: 咁啊。
0: 在异国他乡的同乡会，不仅是维系情感的纽带，也是传承乡音和分享乡味的平台。身在异乡，能尝到家乡的美食，是一种珍贵的幸福体验。
6: 得唔得？得嚟啊！赶时间，赶时间。
0: 晚餐时分，位于香港大角咀的这家餐馆，大厨宝哥就像哆啦 A 梦，不管客人想吃什么菜单上没有的菜，宝哥都能满足他的需求。
6: 好啊，依家冇办法，佢话佢生日啦，你做俾佢。依家真系好讲啊，分分钟有机会咧甩铺。系啊，因为太过赶啦。
0: 在滚油翻腾的大锅中，宝哥左手爪梨兜住煎堆，右手拿着大勺利落淋油，眨眼间面团就像被吹胀的气球，膨胀成篮球般大小的煎堆，金黄诱人。这个来自顺德北滘的广东大煎堆，被宝哥定义为中式生日蛋糕，是熟客们庆祝生辰时必点的应景菜。广东大煎堆寓意着欢乐和团聚，每晚大厨宝哥都像只小蜜蜂一样在厨房和餐厅间来回忙碌。楼面是宝哥的另一个舞台，与客人合影询问意见。宝哥的餐厅就像家庭聚会的客厅。
7: 一上来都不吃下的，
8: 我
7: 不
8: 吃的嘛。
9: 今日咧呢个系好食，
10: 今次福报，
11: 一落机专嚟呢度试一试先，感觉咧其实有惊喜嘅。
12: 食咗第一次就话，以后就系喺呢度食噶啦，就系咁样。
0: 香港餐饮市场竞争激烈，北上消费潮流越演越盛。宝哥餐厅是怎样做到座无虚席，甚至成为明星饭堂的呢？
13: 好，拜拜拜拜。好啦，慢慢好啦，慢慢。
0: 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宝哥的工作仍未结束。
14: 呢个焗公鸭咧，就系我师傅所创嘅。
15: 之前啲功夫我哋一定系提前做嘅，有啲洋薏米、双连啦、瑶柱啦。小米、咸蛋黄，同埋个野生竹笋。
0: 国宝鸭的制作至少需要7个小时。 第一步通常都会在凌晨时段来进行，
7: 将佢啲馅全部氹晒落去，咁啊再将佢逼实，跟住咧慢慢氹落去，再拉直佢。
8: 你鸭咧，你煲咗咁多个钟头咧，嗰啲鸭肉咧会淋啊。预防啲鸭咧，咁我哋一定要用个咸水草同竹凳绑住佢，咁样要做细只，慢慢都大致上都系点零钟至两点钟之间。
6: 听日继续。
0: 宝哥出生于福建，11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由于学业跟不上，他在就读初二时便辍学进入后厨。凭借着勤奋和天赋，宝哥很快就得到了厨房师傅们的赏识。8年间，便从一名杂工晋升为掌勺大厨。
10: 系喺地方，
16: 系啦，冇事。
10: 今日啲好多人订台都冇位。
0: 每天营业时间一开始，楼面的预订电话便络绎不绝。宝哥的店铺独具特色，中午时段为附近打工人提供特色餐食，晚上则转变为精致手工私房菜。
10: 过下嗰时我都做翻嚟咯，啲帮手做啲手工嘢啊，咁有啲嘢佢做唔切嘅。
0: 楼面拍档负责接单，而后厨的宝哥每天回来首要任务是处理国宝鸭的第二个步骤。
6: 赤肉啊，骨啊，咁啊老鸡啊嗰啲，咁啊摆埋一齐落去煲，每样嘢都有个比例喺度嘅。你比如讲几多只鸭，我哋用几多斤，用几多斤骨。主要材料咧就系果片、果皮，同埋咧金毛火腿。佢煲出嚟咧，好似八条肠个味道，差唔多2-3个钟头 OK 嘅。
0: 在煮国宝鸭的空闲时间里，宝哥仿佛施展了分身术，在短短4个小时内。他顺利完成了智囊宝中宝、太子鱼肚、鼓楼春如梦、玉雀游如梦等菜品的前期手工制作。当国宝鸭烹制的第二步骤完成，就意味着晚餐喧闹的乐章开始了。
10: 八三啊，你好你好，最大一张腿。
0: 傍晚6:30，人声鼎沸，座无虚席，门口排满等候的客人。宝哥的手工菜肴从来不缺拥趸，
10: 一个礼拜都系2-3次。
17: 佢开张嗰时我就嚟噶啦，至到而家咯，都有成7-8年啦，起码散饭我都食过噶啦。
18: 最中意呢个狮球鱼，同埋嗰个角宝鸭，味道啊当然好啦。上个礼拜去中环嗰度食，我哋一家人食完之后都话都唔够阿宝呢度啲好食。
0: 国宝鸭的制作过程中，最后一项关键步骤是浇淋热油，将油温精确控制在180摄氏度，连续浇淋108次，就可以在确保鸭皮酥脆的同时，又锁紧鸭肉内部水分，保持嫩滑，这是宝哥的国宝鸭美味再现的诀窍。
10: 1-3-4-5-6-7-8，好的。哇！国宝鸭，一定食嗰啲皮先啊，啲肉先啊。
0: 国宝鸭是宝哥的镇店招牌，它与八宝鸭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馅料和外皮口感。
19: 佢哋有个 online 嘅 interview， 咁所以我睇完之后咧，佢亲自示范咗点样整呢个国宝鸭，之后我就睇完觉得哇，呢个师傅相当有呢个热情，咁我就觉得今日真要订台嚟捧场支持下。
20: 三号台，
21: 三，准备起，
20: 摆埋喺后边啦，
21: 三，一次。
0: 忙碌的厨房分工有序，宝哥由始至终肩负着各种手工菜的制作。
15: 一般嚟讲，最少6至8个猪肚尖先炒一碟菜。
6: 冇炒嘅，烟熏鸡啊！我又会用嗰啲黑皮啫，同埋荔枝皮，同埋就玫瑰花、保利茶。嗱，依家开始计数，6分钟，佢分出嚟咧，嗱，你嘅色泽好金黄色嘅。
0: 一道道传统手工菜陆续登场，国宝鸭、智囊宝中宝、初闻鼓、鼓楼春如梦、失传煎酿太子鱼肚。霸龙凤舞九天，玉雀环迎，这都是濒临失传的传统粤菜，被宝哥从老师傅们的记忆中打捞出来，在餐桌上重现光彩。

0: 究竟又有咩鹹魚淡粽咧？等大家出聲嚇。
1: 今晚咧，我哋今日重點係揾廣東醜配廣東菜，係咪最配型嘅？咁佢嚇，好啦好啦，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嚇。試下呢個咧。
2: 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在香港，在这个用快速追赶未来的城市里，宝哥特立独行，用7个小时烹制一只鸭子。他并不是挥霍珍贵的时光，而是想分享久违的美好。
1: 你有机会嚟，咁我先可以完成噶嘛？
3: 一定再嚟。
1: 好啦好啦，多谢大家。
4: 好，咁多位，呢一届咧系我哋由新推出嘅广兴龙连城菜品啦，有个虾仁花糕炆鸡，就个虾仁蒸猪爽肉，建议咁多位可以试一试。
5: 虾仁猪爽肉，虾仁花糕鸡，
6: 收到。
2: 虾酱被誉为酱料界的猫山王，其独特之处在于闻之略臭，品之却鲜香四溢。在传统的老广渔村菜肴中，虾酱与空心菜、豆角、五花肉等食材巧妙融合，烹制出如虾酱炒空心菜、虾酱焖豆角和虾酱蒸五花肉等令人馋嘴吊胃的美味佳肴。
7: 不食不食咯，不鲜不食咁，就系咁啦，一年四季。
2: 位于澳门担仔的这家渔村，自开业之初，便坚定秉持不时不食的追求。由经理把控出品质量，后厨团队严格遵循时令，从而塑造了澳门独一无二的渔村风味。
8: 这个虾酱蒸猪爽肉，邪就邪恶啲，不过好好食，等阵配个白饭就冇得顶啦。难度有嘅，因为我哋都系第一次做，第一次倾系唔顺利嘅。阿潘生系完全都唔搭彩我哋。第二次再去，我哋邀請佢過嚟氹仔漁村。咁試完之後咧，老人家都微微嘴笑，佢仲講一句啊，乜原我啲蝦醬可以做到呢啲菜出嚟㗎？
2: 維持一家傳統粵菜餐廳的核心競爭力，往往依賴於對菜品烹飪技藝的極致追求，對食材原味的堅守，以及保持餐廳獨特風味的決心。既要传承渔村风味的传统，又要探索新的烹饪理念。陈维静和李国伟是如何实现这一平衡的呢？
8: 喂，阿俊啊，今日咧就同阿雷生已经好咗噶啦，咁就去个铺白花灰，
7: 得
8: 系啦。咁等阵你去到就睇下有咩凉果系啱，或者系酱料系啱，完成我嘅菜品，
7: 得
8: 好唔好啊？
7: 好，
8: 雷生。
2: 随着与百年虾酱品牌合作的圆满结束，李国伟与陈维进迅速着手策划下一轮连城合作，将目光转向另一家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澳门本土老字号。
9: 梁果咧，上一辈咧就最中意嘅零食，有啲人都系煮下嘢食噶喎，例如梅子排骨嘅时候咧，落多两个真系嘅话梅落去噶喎。
7: 系啊。
10: 呢個紅薑可以做咩
7: 啊？我哋啊，紅薑皮蛋酥啊，嗰啲餸菜都可以做到嘅。
9: 我哋個紅薑唔係人哋食普通嘅一個醋加糖咁樣去醃製，你睇到佢個紅得嚟咧，唔會好似染色體咁樣嘅。
7: 係啊，
10: 好自然。
2: 涼果是指將各種瓜果經醃製、糖熬煮時浸泡、乾燥後製成的產品。廣式涼果始於唐宋。最初诞生的原因是农民为了将一些粮食如鲜果子或蔬菜存起来作为储备粮，制成粮果后留圆瓜之味而更甜香，保圆果之形而更精美。
9: 我哋系原油面豉，即系话咧用大豆做呢一个面豉嘅过程入边咧，我哋系唔抽酱油出嚟嘅，将所有嘅酱油系完全晒干融入去嗰个面豉入边。
2: 凉果和粤菜要怎么搭配才能叫食客接受呢？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有点超出陈维进的预想，静哥决定还是在厨房实操来解决。
5: 豆腐仔放芫茜粒啊，有冇跟俾啊？ 喎，啲菜心有啲深喎，睇睇喎。
3: 配咗四次咯，配咗深嘅又推次咯。
5: 呢個採花就唔得噶啦，要拍照啦，通知佢哋採購部啊，通知啊供應商，跟住叫佢補翻嚟。
3: 啊，佢哋有啲細喎，
5: 唔得，太細啦，退咗佢啊！影相發咗去群度。
2: 從生鮮到蔬果，針對每天新進貨的食材，陳威進要求團隊必須嚴格篩選，確保每一樣食材都是最鮮活的狀態。
6: 出得呢個量一定要有，大家要有責任心先得。
2: 随着饭点的临近，渔村的后厨里打杂、水台、砧板、炒货都忙得像打仗，主厨靖哥就像老练指挥官一样巡视期间，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瑕疵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睛。
5: 你包起佢啦，一盘一包，你嗰啲要系咁包啊嘛，你嗰啲有咩料头全部系咁包 ，Q A 咪抽你一排咯。你春到好似春到咁長就得咁長啊嘛！我一半都夠啦，使咩咁多啫？
6: 佢十二點零啊，要嚟噶啦，你仲未搞得掂啊？真係等話起菜嗰陣時先至搞嗰頭嗰邊啲咩？
5: 呢啲水淋得唔啱我要求，
6: 你都少少叻青啊嘛！啲又全部都爛曬。
11: 新洲幾多啊？
12: 兩
11: 磅。仲有咩啊？
6: 最後仲有咩？攞碗火跟住擺喺度，咁啊喺度望到噶嘛。
11: 啊！攞住喺度稱啊，咁啊，咪係咪好準確啊？
6: 喺度死力難記，哎，要望一望啊，睇下幾多？哎呀，啱唔啱？唔好大佬分工嘅啫。
5: 我有斤咁俾佢哋噶嘛，有都冇跟足我，我要求你嘅，冇計係咁啦。每日都係有咁嘅問題出現。
2: 細節決定成敗，是陳威進的廚房管理哲學。每个岗位的工作要求都必须严格遵循他的标准，确保后厨的每道工序都能以最佳的状态顺利完成。
6: 我又坚持一定要用手削咧，佢口感咧有一即系嗰个纤维咧，佢一断唔断之间咧有个口感，好食好多嘅。
2: 在澳门人的味蕾深处，渔村特有的咸鲜风味是代代相传的深刻印记。这种印记的塑造，离不开烹饪过程中层层的腌煎讲究。
13: 由细食到大，个盐仔蟹肉饼啦，肉饼入面吸收咗嗰个盐仔蟹嘅精华，超级鲜甜又好味。
14: 油鱼桶咧，你睇佢咁厚实，但系咧佢个皮系脆嘅，非常之入味。个鸡咧，佢嗰个皮咧就好似个啫喱咁样嘅，好入味。
15: 都系经常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样出嚟聚餐啊，咁样嚟呢度食咯。
2: 夜幕降临，渔村的晚高峰开始了，大厅的客人越来越多，后厨也渐渐有序忙了起来，而陈维进则挽起袖子准备研发与百花葵连成的特色菜品。
5: 梅子醬、鹹檸檬、梅子醬咧，攬嗰啲餸菜底，點樣搭配咯？又有要有美工，又有好食，啊又有益。
2: 陳維進決定選用百花葵的咸檸檬、冰梅和面豉醬來做此次的連成食材。
5: 兩個頭皮一塊塊嘅，過一過水嘅，過完水咧就要浸冰水，唔會俾個苦澀味嘅。酸梅醬淋呢個涼瓜青嘅，大家個搭配咧，苦得嚟又有酸甜。
2: 此次连成菜品的定位注重食材的原始风味，采用渔村常用的烹饪手法，以蒸和炖为主。咸柠檬蒸称子王，将海鲜与咸柠檬巧妙结合，既有助于缓解咳嗽和化痰，又能让海鲜的鲜美更加凸显。面豉酱蒸龙趸，面豉酱与海鲜的搭配，咸鲜味道相得益彰，口感层次分明，让人回味无穷。咸柠檬圆锥炖蝴蝶兰，使用去核的咸柠檬搭配姜片、陈皮、蜜枣和盐锥头，经过三小时的慢炖，食材的精华充分融合，既健康又美味。
16: 我哋下个月将会推出百花葵菜品嗰個 promotion 嘅，咁所以大家試一試。
12: 呢個正宗我哋澳門特有的醬料咯，嚇，仲係停留在手工做的
17: 手工做，
18: 你有翻件聖瓜喺度啦，咁係嗰個清甜味啦，加翻呢個係好配合嘅。
19: 個頭盤好特別，我相信好少中餐會用啲咁冷嘅菜去做頭盤。
12: 我個人就覺得甜一啲。

0: 我而家唔興食咁甜，都係你哋再研究一下，聽多啲客人嘅意見。
1: 好嘅，
2: 俾多啲遊客或者街坊食得到我哋聯城嘅菜品，又推廣我哋。
3: 咁都係我哋精神啦，我哋公司精神啦，係嘛？以大楞小係嘛？推廣呢啲字號，我哋要保留嘅，咁即係澳門嘅精神。
4: 要祝你成功啊！
5: 在澳门，渔村的美食不仅仅是一种地道风味，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村长李国伟与主厨陈维进追求的始终是澳门味道，唯有这一口，才能经岁月更迭，繁华变迁。最食人间烟火色，且以美食慰风尘。只要吃到这一口老广味儿，心里也就定了、稳了、自在了。哪怕再疲惫，暖了胃，站起来又可以去闯一闯、拼一拼了。
6: 以前是你一个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7: 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6: 这怎么能住人啊？
8: 找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
9: 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6: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7: 你把外套当了？
6: 没事的，我不冷。
10: 码头救活要人。
11: 我可以。
12: 皇军有令，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7: 澳门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
13: 何先生，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绳过悬崖呀！
14: 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澳门有粮了。
15: 黑医生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16: 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
17: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宗银号一个司令，
18: 只怕有那么简单吧。
7: 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
19: 港币现在已经跌破3块了。
20: 一起给你的西多米的比斯马斯，
21: 新发行的港币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
7: 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22: 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重金爆仓了。
23: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我们从此用自己的钱？
7: 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
6: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
15: 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24: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银业工会的理事长。
7: 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
25: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了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26: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27: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25: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特鱼头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26: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28: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29: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难。

0: 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胖和猎手已经下去侦查，主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看台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2: 是。
1: 给我追击！有人呢？快追上我！把你扣！把你围上我！
3: 他带我入库内，东西来这边入库，打他不走。
1: 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解炮缴获的还有几箱特种弹，有烟雾弹、燃烧弹，我都让机炮连带上。
4: 光靠这些沙炮弹威胁不了敌人的坦克。
5: 哎，老四，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的掩护，这样的话。

0: 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开阔地了。
1: 好，报告宋营长，
2: 观察清楚了吗？
3: 观察到来好了。
0: 好，马上调整驻援，准备射击。
1: 是。
0: 杨连长，
2: 到。
0: 还是你们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预备，
1: 营长。等等，
0: 等什么？这是咱们的炮，停止炮击。
2: 太好了，咱们的炮弹发威了，
3: 炸死你们这些王八蛋！
2: 张旅长，
4: 炮击一停，马上抽风。你现在就带着部队前进，越靠近营越好。
2: 是。
0: 这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
5: 是，所有人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打得好，是时候了，撤！同志们，冲！同志们，冲！要紧急，都要往前冲！这个冲，越冲越敌人越安全，冲！快点跟上，跟上！有敌机，掩蔽，掩蔽！

0: 快点！同学们，快点，到！
1: 命令各单位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干部到我这里来报到。我们要尽快冲过这个危险区。
2: 是。
1: 走。
0: 快点！报告！
1: 我们随回一场，牺牲了。

0: 这是煎饼，等敌人大部队到了再打。
1: 야기다려
2: 멋지게다
3: 야빨리일어나계속전진해
1: 더는못하겠습니다힘들어죽는거나전설타하는거나마찬가지입니다
4: 대진현님당가를가져오겠습니다
0: 됐어이정도의작은부상은아무것도아닌다자네먼저중대를이끌고최대한빨리정진해형들을잡아야한다
4: 네알겠습니다
5: 그리고민농산이여기서멀지않다언제든지적을만날수있기때문에전투준비를잘할수있도록바랬나
4: 네알겠습니다

0: 准备修筑工事。
1: 是，该一班跟我来。
0: 老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下防御。
2: 是。无线班班长，
1: 有。
0: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实值取得联系。
1: 是。
0: 老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固头又固定的仗啊，前后都不安全。
1: 但愿汪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0: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
1: 好。

0: 南陆地势平缓，美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十分不利啊。
1: 是，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
0: 没错。
1: 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吗？看见了，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
0: 如果敌人要进攻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谷地。你说的对，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里。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
1: 好，我马上布置，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
0: 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察，随时报告情况。
1: 是。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观察哨就放在这儿。的确是个好地方，你去安排吧。
3: 是。
4: 走，去后山看看。
5: 失败，一路能，一路能，我能过呀，开始冲进来。
6: 好的，我这个失败的，谁给？
2: 해주십시오.다들면조심이다마지막으로얘기한다일어나계속정진해명령에 부복하는 자는 여기서 영혼을 수거할 거야.

0: 我们得给他，肯定了，这是他们打的，快点，小心点！
1: 班长，刚才山下有枪声，应该是七班和敌人接上火了。
2: 我也听见了，敌人过来的速度够快啊。
1: 七班所在的小高地离咱们这儿也就2公里，我派三班长带人去支援一下吧。
2: 不用，三班长，
0: 到。
2: 你带着八班、九班过去，接到七班就撤。
0: 是。
1: 接到就撤，
2: 不让他们多阻击一段时间了。不需要，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够。
1: 我倒是希望追击我们的李伟军能早点上来。
0: 希望敌人早点上来，为什么？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去执行吧。
0: 是。
1: 啊，等等。接到七班之后呢，不要往秃鹰岭主峰撤。
0: 那我们去哪？
1: 想办法把李伟军的大部队让过去，然后在后面大他们，打完就跑，不要被敌人缠住。
0: 是。
2: 队长，你又有什么主意了？
1: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李伟军拉住四五个连，从秃鹰岭的侧后方进攻我们，黏住我们，我们连修筑工事都来不及。那么，只要南路的美军也开始发起进攻，两面遇敌，我们会很难坚持下来。王营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造成一个时间差，迅速的给后面的李伟军
2: 致命的打击，至少要打到他们意识半会儿，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才行。
0: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敌人的兵力是我们四五倍之多，
1: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有一个小时。都说集中兵力歼灭敌人，这一次我想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0: 你是说？

0: 分散兵力。
1: 你看这样行不行？형어떤가
2: 놈들을따라잡았습니다
1: 좋아민성호우적은얼마남지않았다모든주력부대를동원해서적을섬멸하고고지를점령한다
2: 부사장님제생각엔점차적으로면역을투입해시간끄는게좋을것같습니다일단홍참호가미군을데리고오면그때협공을해놈들을소멸해도늦지않습니다
1: 자네놈들에게너무당하다보니몸을살리는거아닌가적은한개중대고우린다섯개중대야중부군에박살내고도남는다고내가그런자신감이없었으면이개고통을하면자네를따라왔겠는가
3: 네알겠습니다그럼지시대로주력부대를보내놈들을소멸하겠습니다하지만적의정찰병은정비와전력이일반부대보다훨씬우세합니다그러니절저한계획을짜서공격해야합니다
1: 좋아유병두개중대를준비시켜보위선멸작전을준비한다

0: 见到侦察科陈副科长没有？
1: 许参谋，
0: 叶来胜，可能你不知道，老陈副科长牺牲了，我来这儿看的最后一面。陈副科长牺牲了？是。你说谁能想到？
1: 出发前好好，就是一个地雷的碎片。那梁副参谋长呢？目前收到
2: 的消息，梁副参谋长还是安全的，他带着穿插部队去抢占秃鹰岭了。
1: 他去了秃鹰岭。
3: 文姐，梁副参谋长一直那么机智，不会有事的。是啊。
1: 你看他带队齐齐了整个黑豹一团，都无一伤亡啊！
0: 对，梁副参谋长肯定能平安回来的。
1: 行了，不用你们安慰我。

0: 师长，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敌空军的配合下，向秃鹰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
1: 太好了！告诉部队，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19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
2: 是。
3: 参谋长，
4: 师长，
3: 梁晨联系上了。啊？
4: 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
3: 好消息啊！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2个小时。孙副营长在敌机的轰炸中

0: 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现在他们正在打左战场转移伤员。汪营长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屠营岭。但预计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良辰他们上了屠营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屠营岭发起进攻。
1: 良辰他们只有一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呢。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良辰。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电报通知良辰，让他自己拿主意，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师里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屠营岭。好。
2: 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屠营岭。
3: 同意。
2: 师长，您看，
3: 快点，快点！来，跟上，快！先进手术连，快点！后面的跟上，快！
2: 营长，把枪拿好啊！伤员都抬进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不是我伤的战士只剩下300、110人，其中轻伤员76人，重伤员50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
4: 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等候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武器装备，马上出发视察屠营岭。是，快跟上，
5: 同志们，快快！부산전쟁 놈들이 도망쳤습니다.
6: 도망가지 못하게 막으라고 하지 않았나?
5: 수류탄으로 오마면서 도망쳤습니다. 부대는 파견해 수색해봤지만 흔적을 찾지 못했습니다.
7: 박격포가 사격 준비 끝났습니다. 목표를 지시해 주십시오.
6: 다 사라지고 없는데 지시를 뭔 놈의 지시? 백준영, 자네 생각은 어떤가?
8: 제 생각에 부대를 정도 대응으로 상기시켜 수색하는 동시에 민동사를 점령하는 겁니다.
6: 좋아, 그렇게 하지.
9: 세계 수사차!
6: 前面快点，后面跟上！你，出来！腿怎么回事？没事，没事。啊！为了隐瞒受伤还换条裤子，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啊？
10: 我不是说了吗？防止伤员无论轻重都要留下。
6: 你让我这腿没伤让我扑通，不碍事儿。命令就是命令，回去照顾重伤员，收敛烈士们一点。营长。
11: 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的了，剩下的全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你就让我去吧，我想给他们报仇，也好上才能更好的战斗。那孙峰也了都说了，这场战斗打我就是最后一场了，我这场战斗不参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
6: 营长，我求你了，
11: 放手，
6: 跟上队伍。
11: 是。
6: 小队长，
11: 你选的这个地方可真是够隐蔽的。
6: 情况怎么样？
11: 多半找你拿牌，布置好了。这一布置任务啊，就发现了你的办法好。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好，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出鬼没的特点。大家享受了各种各样的歼敌的办法，这足够咱们神武这股敌人何以无能了，就算他们有再多的兵力，也发挥不出作用。
6: 排序
11: 炮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我们选了5、6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让敌人摸不着。观察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驻防一带敌人的动向。
6: 南路的侦察和设伏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
11: 设伏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那个构筑了隐蔽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位，以防李伟军向南路逃跑。
6: 他们预设的很隐蔽，就算敌人走近了也未必能够发现。侦察小组那边，步话接报告，美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他们已经开始动作，准备出动了。
12: 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李伟军打跑，再对付前面的美军。
6: 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是指挥吗？
12: 汪营长他们遭遇了敌人。

0: 四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师指让我们自行决定是否撤离，我们可以等到主力部队到达之后再配合攻占秃鹰岭。
1: 队长，只要我们侦察连还有一个人在，就绝不会放弃阵地。
0: 好，我跟你想的一样。报告军，
2: 有，
0: 给师指回电，我们决心坚决等到汪营抵达，并与汪营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师主力的到达。
2: 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

0: 快点，快点，我们进攻！快点冲进！呀，快点抓住了！一般的人是这样，都很难打。快点，我们进攻！一般的都是能打的，很难抓的。都有了，快点，快点！快点呢？我这次出来故意向十里托多要几台步话机，这下全都用上了。 把所有的步话机都调试好，一定要保证通信畅通。
1: 是。
2: 速度올려！빨리빨리！

0: 现在是三排在狠狠地揍敌人屁股呢，快到咱们了，要不他们俩我去炮阵地了，你注意安全，一般的四个战斗小组就在附近，有情况你喊一声，他们就能听见。我先走了，
1: 等会儿。
0: 记住啊，别着急开炮，等我的命令，再给李伟军多一点时间，让他们把占领主峰的消息传出去。
1: 是，明白了，注意安全。
2: 무슨 일이야?
3: 적군이 밖에 포진지를 공격했나 봅니다. 저희가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를 만난 것 같습니다.
2: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라고? 그저 한계 중대가 얼마나 대단한지 지켜보자고. 한계 중대 이끌고 후방에 가서 무슨 일인지 확인해.
4: 예, 알겠습니다.
2: 우린 계속 전진한다.
5: 네, 알겠습니다.
6: 앞으로 전진!
2: 전진!
6: 빨리 빨리
2: 전진!
6: 움직여!
7: 排长，这几门炮还好着呢，这儿还有炮弹，
8: 把能用的都扛上，敌人送的吧，我拿白不拿？是。
7: 陶志成，
9: 大，
7: 把齐渡叫来。
9: 啊？
7: 我不能离开你。
8: 我让你去就去，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儿干了？
9: 队长您。
7: 好，我去。这边，
2: 队长，什么情况？情况很严重。
9: 周围没有发现敌情。
8: 你们一般为什么不去参加歼敌行动？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
9: 不是。 你在出发前，连长给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般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
8: 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 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
9: 我说到做到。
2: 哎，队长，
9: 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机枪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

0: 两队两队，一组护驾，一组护驾。
1: 队长，一组。我是梁队，请讲。
0: 哎，对，乌龟吃饱了。
2: 高队，两个二队规模，正在扬鞭兔子，
0: 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1: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0: 收到，通话完毕。
3: 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军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连长，怎么还不开炮啊？
1: 别急，梁局长能听见，等他的命令。
0: 是。
2: 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3: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
2: 有变化，兔子变羊都回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
0: 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1: 是。
0: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梦。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지금 바로 부산 단지 숲으로 이동시키자. 빨리 움직여. 빨리.
1: 빨리 숲으로 합해.

0: 서대관님! 서대관님! 어디 계십니까? 서대관님!
1: 어떻게 된 거야? 방금 전까지 부르는 소리가 들렸는데 어떻게 된 거야?

0: 누가 우리를 여기로 집합하라고 한 거야?
1: 몰라. 나도 집합하라는 소리를 듣고 왔어.
2: 이상.

0: 一组一组，高队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我是一组，我是一组，高队没有动作。
0: 好，继续监视，通话完毕。
2: 太好了，
0: 再有半个小时，这股李伟军就能被我们消灭的差不多了。哎，啊，你着急吗？有没有心里特别痒？
3: 痒，你得控制好自己。
4: 부준대장님께서저쪽에서대우를집하시고계신다나보고사람들을데려오라고하셨는데오자마자너와마주쳤어여기서멀지않은곳에있으니너혼자가봐난가서사람들을찾아봐야돼
5: 동대장님가지마세요중공군이유롱창을아무런기초도없다가갑자기나타납니다저는내명이주는걸제눈으로직접봤습니다쓰레고부도멈췄습니다
4: 알았어일단부준대장님한테로가자
5: 네네
6: 听懂了吗
1: 当然民师出高徒的嘛哎咱俩跟上去如果没有人动手的话我们就动手
6: 好

0: 他们。
1: 야이새끼들아지금뭐하는거야종회빨리세게시켜엎드려종회이쪽으로나백정호다
2: 백정호
3: 백정호
2: 又是他我们去看看他在哪儿干掉他
3: 在咱们右边
2: 走
4: 二号地狱有聚集
5: 两发齐射

0: 아이씨, 이 바보 같은 것들.
1: 대대장님, 아군입니다. 서지 마십시오. 보사타전님이 보내셨습니다.
0: 그래? 어디야? 안 돼.
1: 네.

0: 这一面，我确定声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他应该就在这儿啊。
1: 这家伙居然丢下被砸的部队自己跑了，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0: 要是猎手在就好了，他准跑不了。
1: 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

0: 我是梁队，请讲。
1: 高队正在佯编兔子，乌龟也苏醒了，
2: 规模和上次报告的一样，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了，高队离开我，我们再报告。
0: 明白，通话完毕。
3: 부사장님돌아왔습니다
4: 그래마침잘하네지금이상황을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아그리고남쪽기숙에있는미군에게는내가이미지원요청해놨네
5: 많은결정하셨습니다미군이공격을개시해야만중국군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갈겁니다
6: 이대로밖에기다릴수밖에없다는건가우리부대가하나둘씩격파당하고있어적의정찰부대를만만히봐선안돼
5: 당연히기다리고만있을수없습니다남쪽의주둔에있는미군이공격하는데적어도한시간이넘게걸립니다
7: 기다리는동안에숲속에있는우리군이상당히불리해집니다적의정찰병들은곳곳에밀복해있다가우리가모이면복역하고우리가흩어지면정찰병들이습격할겁니다그렇게되면지체대원이나한시간동안닥석의중대가모두정멸하고몇명안남을겁니다
6: 그래자네생각은어떻게했으면좋겠나
7: 흩어진외부병을성대안에가장좋은방법은부대를집중시키는겁니다
4: 부대가모이면폭격한다고그러지않았나
7: 원래는적군의포진지를찾아서없애려고했지만한발늦었습니다
5: 확인해본결과는놈들은60mm 박격포세대를사용했습니다
7: 적의사정거리는800m 정도입니다그러니부대 2km 밖으로신속히철수한다음군을재정비한다면다시공격할수있습니다
6: 적대에추격할가능성은
7: 산날에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한다면그럴겨를이없을겁니다
6: 좋아자네말대로하지
4: 오중현네각부대에연락해서우리가돌아왔던길로 2km 지점에집결시킨다그리고빠리빠리산병사몇명차출해서흩어진병사들찾아서그쪽으로집결시켜
8: 네
4: 우리도출발하지
5: 잠시대기하십시오
6: 왜그러나우리도빨리이동해서재정비해야하지않겠나
7: 여기아직적의정찰병들한테노출되지않았습니다
5: 부사장님의안전을위해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하고놈들이민동산고지를돌아가고나서그때철수하시면됩니다
7: 제가오준영과먼저가서부대재정비하겠습니다
6: 아니야오중영만으로충분하니까오중영먼저보내지자네잠시남아있다가나와같이철수한다여기있는무선장비도중요하니까그렇게하지오준영
8: 네
6: 자네먼저출발하게
8: 네여기마저전이하고바로출발하겠습니다
6: 连长
9: 韩队长
0: 来得真及时啊
9: 我估摸着你这里该有事了就把步话机留给火力排长赶过来了
0: 怎么样你那边战果还行吗
9: 详细的统计做不到我估算啊光是炮兵就干掉敌人至少得有一个连侦察兵那边能联系上的也都说是超额完成任务那要这样的话我估计这股敌人最多也就剩2个半连就不错了
0: 很好山下的美军呢也开始行动了有4辆坦克2个连的步兵你们准备好迫击炮掩护山下的反坦克小组炮弹省着点大
9: 明白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0: 快说
9: 几个观察哨都观察到了散布在山林里的敌人都拼命地向来时的路撤退他们跑得很快我让人抓了2个回来审讯说是接到命令让所有山后的敌人都撤到2公里以外去集结
0: 消息可靠吗
9: 可靠我让他们把2个人分开来审讯的说法都一致
0: 那太好了呀这又给了我们一个时间差原本想着我们会腹背受敌所以呢只是让反坦克小组去进攻他们的坦克侦察连的主力还是要留在主峰做防御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演绎出空城计这样你带着1排2排还有火力排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立刻下山把1排2排呢就埋伏在山南路美军进攻的集结地附近趁敌人未下车还没有组织好战

0: 三排就留在主峰上，就没人了。
1: 谁说的呀？我跟张志成上去啊，观战指挥。
0: 不是你这，我再给你把扇子，你就真成了诸葛亮。不行啊，太危险。这样我还是把赵大壮和张扬子给你留下。
1: 哎，刘，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诸葛亮空城里头还有2000兵马呢。
0: 电台那边呢？安全吗？安全着呢，它隐蔽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信号也不错。我告诉他们，只要安全，没有命令就待在那儿别动。
2: 我马上用步话机联系电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指，顺便问一下汪营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开始行动，2分钟之后打信号弹，集结部队。是，
3: 队长，给。
2: 电台，我是梁队，收到请回话。这家伙是溜得真快。
4: 一眨眼，人影都没了。那边树林茂密，能藏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行，
5: 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咱们交替前行，互相掩护。好。情况怎么样？一直够了，我会死的。
4: 지금
5: 발포하지 말고 저들이 들어오길 기다려다가
6: 네
5: 장관이죠 준비해 너희들 부사장님을 지킨다 만약 다급한 상황이 온다면 앞뒤 정 보지 말고 무조건 발포한다 알겠나?
6: 네

0: 在下，他们又少了一个班。
1: 追吗？
2: 不追了。走。走。冯立排长，
3: 到。
2: 你带排机炮还有重机枪留下，准备掩护我们撤退。
4: 是。
2: 一排二排，给我跑步前进，进入伏击地域。
4: 重机枪、迫击炮，准备。
1: 连长和连旅同志们来了，
2: 带我过去。
5: 是。
1: 连旅，
2: 你们怎么来了？
6: 梁队长给咱们的任务加码了，不但要干掉敌人的坦克，还要把敌人的步兵打得一时半会儿没有能力进攻。
2: 坦克交给我们，四辆坦克，两次射击，全面。
6: 好，说到做到，
2: 保证完成任务。
6: 一排二排，
2: 有，
6: 抓紧时间把个人掩体做伪装，方便敌人的火力侦察。
2: 是。
6: 带我去前面看看，
7: 迅速发掩体！
8: 掩体，你们俩过来！

地点也准，你看，敌人开进了咱们预想的集结地点了。坏了，是不是敌人发现连长他们了？

连长，敌人是不是发现我们了？别紧张，这几个家伙从南边来是好事。三号人，注意隐蔽，敌人很可能有火力战场。

0: 我的同伴，跟着这几个家伙 ，Come on！
1: Stop！
2: Girl， jump， get to my movie， go go！

0: 这上是呼叫，你做呼叫。
1: 我是梁队，请讲。
2: 高队，一个三队规模，正在扬鞭吐丝，还拖着四个大烟头。
1: 收到，继续监视，通话完毕。张志成，
3: 有
1: 信号枪，绿色信号弹。
3: 是。
1: 别。

0: 班长，班长，到，有，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是，
1: 老黄，跟我走，
2: 老黄来了。哎，队长，
3: 真头疼。
2: 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呀？刚才您那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伤亡情况怎么样？
3: 牺牲6人，受伤9人，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战士。

0: 用侦察兵来打正规战，这要不是情况特殊，我是真舍不得。
1: 可是你也是对的，幸亏是我们侦察连，要是普通连队，突厥岭这两场战斗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利。
0: 前面两场战斗是挺顺利的，但是接下来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了。美军已经调集了一个营的兵力开过来，还带了4门榴弹炮。后面的李伟军呢，应该也快集结好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再打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了。
1: 没事儿，没办法，咱们就硬扛呗。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防炮击，因为我们后面也有敌人，前面美军炮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躲到反斜面去。
0: 抓紧时间修好工事，要保证每一个战士都有安全坚固的防炮洞可以躲避。另外配置好火力，要确保前后方都能够得到火力排及时的火力支援。
1: 好，我马上安排检查。

0: 队长。
1: 营长，哎，后面队伍都累垮了，要不要休息5分钟？
2: 还有多远？
1: 大约还有1小时的路程。
3: 可以放慢速度，但是不能停。早到1分钟，不知道能。

0: 적에게 개축금 당하거나 포로로 잡히는 것이다. 너희들은 선덕이 무엇인가?
1: 평범하십니다. 정말 마치고 신진을 택하겠습니다.
0: 다시 한번 묻겠다. 죽음 두렵나?
1: 두렵지 않습니다. 두렵지 않습니다.
0: 좋다. 바로 출발한다. 일조대 따라와.
2: 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新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都知道，这场战役是为了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的关键一战。打好了，就有可能是朝鲜实现和平的最后一战。而我们面临的这场战斗，是这场关键战役当中的关键战斗。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邱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我们都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军人，最知道战争带来的残酷和苦难。我们经历过战争中的饥饿和寒冷，我们经历过战友牺牲在自己的怀里。 我们目睹过朝鲜的百姓失去自己的土地、房屋和亲人，所有这些，让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痛恨战争，痛恨战争带来的一切。可是为什么，我们又是这场战争当中最主动、最积极、最机智、最勇敢、最不怕流血牺牲的人？为什么祖国人民誉我们为最可爱的人？ 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战，为了中朝人民和我们的儿孙不再遭受战争的苦难，不再经历流血牺牲而战。大家说，为了中朝人民和我们的亲人能够早日过上幸福和平的生活，我们愿不愿意贡献出我们的一切，乃至鲜血
3: 和生命，愿意，愿意，愿意。如果我们当中能有人幸运地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我请你们骄傲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还有所有的亲友，朝鲜的和平，祖国的安宁。 是我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终生都会为自己被牺牲的烈士感到光荣和自豪。同志们，
1: 有！
3: 让我们面对朝鲜的山川大地，肩向背后的祖国宣誓。
4: 热血祝和平！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炮击好像停了，
1: 让开！
2: 哎，保卫队长，保卫队长，
0: 快上去看看后山李伟军的情况。
2: 班长，班长没事吧？班长，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小刘，你接走，小刘，
3: 姐姐，
2: 所有人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班长，后山有情况，班长。

0: 队长，
1: 后面敌人追上来了，
2: 我们和二排先去支援三排吧。前面的美军一时半会上不来。

0: 不对，这不正常！
1: 队长，灯泡快顶不住了。
2: 马上带你军人去追歼三排。
3: 是，
4: 二排，
2: 走！
4: 我没有希望，把一班的同志留下来坚持美军就行。打完另一军，我们就回来。
0: 不行，你们不能去，这肯定是敌人的阴谋。

0: 회장님 조심하십시오.
1: 엎드려.
2: 선발부터 쳐라. 적군이 진지 가까이에 접근해야 한다.
1: 붙어.

没事儿，敌军上来了，守住阵地，进入战斗准备。

0: 一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二班到后山指挥防御，要找到孟连长。
1: 是。我们能走。
2: 是。
1: 我们不走。
3: 咱们不会。
2: 是。
4: 机枪在这儿啊！架机枪！
5: 我听不见，
4: 给我走！
5: 啥？
6: 给我等着！
1: 连长！连长！梁队长找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几个组织防御。
2: 是
7: 是是。
0: 张志成，
8: 有。
0: 去接一下孟连长。
8: 是。
0: 三班长，
9: 到。
0: 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把坑的干掉，炮匣的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昌浩。
9: 是。
5: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其余的人听记录指挥，隐蔽好，把敌人放进了打。
8: 是。
1: 连长小心。连长
0: 走。
1: 连长
0: 走。
1: 连长，孟连长接回来了。
5: 这个白昌浩太歹毒了，竟然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迫击炮和重机枪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逼跑，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
0: 快跟孟连长处理伤口。
1: 是。
0: 老孟，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
5: 没事，都是轻伤，

0: 人上来了，给我狠狠打！
1: 队长，外人投入了。
2: 刘金武，带上三班剩下的人保护孟连长，一定要把后面的敌人压下去。

Роман, да! Я не могу, не могу!

0: 我们已经得到两个连的增援，还有6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1: 好，那我就放心了。徒步英岭一定是我们的。

0: 你自己，
1: 队长，
2: 让你们尝尝我的连环雷。

Yeah.

0: 你们几个，吹出风号，往死里吹！给我用最大劲吹！
1: 是。

那边二十八枪，大哥，这还能用。

0: 能行吗？你龇牙咧嘴的。嗯。还说我，您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还真有那么点力。轻点，轻点。队长，队长，有白昌浩消息了。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昌浩救走了。
1: 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师江副师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居住峰两公里的地方。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侦察连集合！连长，
2: 报告队长，侦察连集合完毕。
1: 请指示，一排长王振东。
3: 上去。是，上去。
4: 各班报告伤亡情况。
3: 报告，一班牺牲一人，剩七人。报告，二班牺牲八人，重伤一人。
4: 报告，三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0: 二排到齐，我是五班副班长刘马仓，五班新生五人重伤三人。
1: 报告，金枪班新生五人重伤四人。
2: 机枪刚交合的。
3: 是。
0: 报，炮班新生九人重伤两人。
1: 这炮还能用吗？
2: 没了炮腿架，我照样百发百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
3: 报告，火箭筒班新生五人重伤两人。
1: 还有几发弹？
3: 还有两发。

0: 三排呢？
1: 报告，三排到齐，我是战士何满春，金勋两人。

0: 同志们，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吃点干粮，补足饮水。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长浩。
1: 是。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 是，
2: 先生。
3: 你把跟我走，
4: 我们跟我走。
3: 张师长，
5: 队长，
3: 用步话机通知电台到后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4: 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
3: 汪营长在哪里？
5: 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
3: 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高聚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
5: 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
3: 不用。
6: 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是，放心吧，
5: 梁队长。
6: 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7: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
6: 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 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5: 太好了，梁晨呢？梁晨
4: 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30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后果会更糟糕。
5: 这个损失。
8: 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带了。好，
9: 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4: 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18: 为您养心，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22: 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23: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长，看，往哪儿跑了？
1: 。
0: 部队停一下，休息一下，
2: 原地休息。一排长，派出警戒哨。
3: 是。
1: 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
0: 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老孟，
4: 看一下，
0: 这儿能过去吗？
2: 这儿的山势虽然陡峭啊，但是带上攀爬工具的话，应该可以过去。
0: 我要的不是应该。
2: 肯定可以，没问题。
0: 那好，兵分两路，你带着一班和机枪班，从峭壁过去，到前面去拦截他们。其余的人，
5: 让
0: 跟我尾随追踪。
5: 是。
2: 一班留下，给我攀爬过去。

0: 白队长，打了这么多次交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我输了，没什么好说的。站起来！站起来说话！
1: 일어 나세요, 백 대장.
2: 你很不服气啊？败金之将，何以言勇？服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 只有心服口服，以后才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看来，我们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3: 梁队长。

0: 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支部队对我恨之入骨。刚才你们可以趁机打死我的，可为什么？
1: 想干嘛？想成为这场战争当中的英雄吗？还是你想证明什么？告诉你吧，之所以现在你还能活着，成为我军的俘虏，很简单，你举手投降了。缴枪不杀不只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更是我们的纪律。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一支有灵魂、有信仰、有明确宗旨、也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这是我们越战越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我对你问题的一个答复吧。不过，你应该不会理解我说的话。没关系，等到了战俘管理所，再慢慢的学习认识吧。
0: 言尽于此，不奉陪了。
2: 队长，师指电报。
1: 太好了，回电，我们现在就赶回去，2小时之内到达。
2: 是，
3: 穆连长。
4: 有，
1: 出发，有新的任务啊。
2: 是，一班集合，出发。
5: 是。
6: 对黑豹师二团、三团的合围已经完成，2个小时之后发起总攻，这一次是瓮中捉鳖，没跑。
7: 哎呦。总算能喘口气啊。
6: 师长，你去休息会儿，总攻前我叫你。
3: 好，我去眯一会儿。梁晨怎么还不回来啊？不是派车去接了吗？
8: 报告。哟，
6: 说曹操，曹操到了。
3: 来来来来来。
8: 师长。
3: 我的梁副参谋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看看，哎呀，哎，伤哪儿了啊？重不重啊？啊，
8: 没事，轻伤。
3: 轻伤。警员
9: 到，
3: 去让十一院来个人给梁副参谋长看看伤。
9: 是，
8: 师长不用。
3: 哎，等等，去趟伙房，让他们整几个好菜，好好犒劳一下梁副参谋长和侦察连所有同志。
9: 是。
3: 哎哎哎。政治部的人都到了吧？
9: 都跟上来了。
3: 啊，好了，去吧。
9: 是。
8: 师长，有什么新任务，快告诉我。
10: 不行，那个慢点啊。
11: 文干事。
10: 哎，给我。
11: 文干事。
10: 怎么了？
9: 梁副参谋长。哎。
10: 他怎么了？
9: 回来了。师长让你现在马上到师指挥所去。
10: 傻愣着干嘛？赶紧去呀！回来了。
3: 你的新任务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起来以后呢，帮助参谋长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8: 就这个？
3: 就这个？怎么了？哎，你看这小子。你是不是出任务出的心野了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10: 梁晨，
8: 你知道这一仗

0: 好家伙，文杰同志，你竟敢擅闯我的作战指挥所啊！啊！
1: 对不起，师长，我
0: 什么对不起呀？是我让你闯的。听我命令，现在除了梁副参谋长和文杰同志，其余人跟我一起去看望一下刚撤下来的伤员同志们。走。
2: 是
3: 是。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答应过我要好好的，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不是吗？
2: 行，我错了，我下回我注意。
1: 没有下回了，我不想相信。
2: 那怎么办？

我们结婚吧。好，结婚，马上就打报告。哎，好了，你别哭了，我的，你挺漂亮一个姑娘，都哭成这样了。哎呀。

0: 稍等一下，梁副参谋长，你给大家宣读一下吧。
1: 这次通报：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将在12小时后正式生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
2: 胜利了，是我，请讲。你再说一下，我记下。请问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广播出去吗？

0: 姐，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你说话，你急死我了！你这是学弟牵手，我胜利了，我赢了！我不，我们现在马上要准备播音，把这消息广播出去。
1: 都沉住气，等谈判发起进攻，我们再打。现在通报一则重要消息。Reliable
0: news. At 10 o'clock on July the 27th, 1953,
1: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and its Provisional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ere formally signed.
2: 喜欢听我们广播是吗？ 行，那就先饶你们一会儿。
3: What? Armistice is signed.
0: Twelve hours after the signing, the armed forces of both sides shall cease
1: hostilities. Broadcast.
4: 这什么情况？我们让几句话可能整疯了，连长。
5: 这里是师部，我是梁晨，请讲。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师长，你们注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绝不能在最后几个小时让敌人在搞出什么名堂。如遇挑衅攻击，坚决反击。师长，一团报告，在半个小时之前，敌人的进攻部队接近了前沿一营二连的阵地，企图对我军发起进攻。二连呢，刚要开火。
6: 广播站播出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美军听了，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停止了进攻。好啊，广播站干得漂亮。老李啊，
7: 哎，杨副参谋长，你说我们是不是根据致司的提高警惕，坚决回击敌人的破坏侵扰这个命令，也起草一个我们的命令，通报全师，
6: 命令各部队，尤其是。 前沿部队不能有一分钟的松懈，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最严密的战斗戒备，迎接二十二师停战协定生效的来临。另外呢，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留下少量观察哨，其余的进入坑道。
7: 没问题，我同意。
8: 我赞成，师长，我马上去起草这个命令。
6: 哎，不用不用，你还有其他内容要写。老李，这个事情就由老你了。
8: 没问题，我来写。我还要写什么内容啊？
6: 你和文杰的那个结婚报告，赶紧写，我好批准呐。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兜里捂着呢。啊？那还磨叽什么呀？拿出来。 哎呀，说你们两个呀，真行！你说这啊，早就写好了就能批准的事儿，非要写好了、签好了字，在兜里捂着。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折磨，那我肯定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啊！被他折磨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8: 这不正在等日子吗？我们说好了，胜利之后再结婚。
9: 那就别等了。
2: 今天咱们双喜临门，今天晚上就结婚。许三毛，
4: 到。
2: 马上找些同志，

0: 布置一下，今天晚上22:30，咱们举办婚礼。另外呢，去后勤给梁副参谋长弄身新军装。
1: 是，保证完成任务。副参谋长，差不多该去接新娘子了吧？
2: 不是，
1: 文杰跟我说，今晚22:00，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广播呢。
0: 那就往后推迟一点，20:30。 准时举办婚礼，20:20以后，让我的吉普车去迎亲。

0: 连长，你这表咋不爱走呢？是不是坏了？
1: 绝对没坏，这要是守着你媳妇儿，你准说我的表走得太快。
0: 你还媳妇儿呢？俺连对象都没有。
1: 你着啥急？这不和平了吗？再说，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同志们，是不是？
2: 就是。
3: 要高了吧？
4: 我看老穆，你这边是不是这边再低一点点？低一点点。哎，对了，平洛，绷直哈，绑了，绑了，绑了，绑了啊！张杨子，哎，你这个喜字歪成啥子样子了？铁正，
5: 杨子，一会儿我来帮你啊。哎，
4: 桌子，桌子，桌子，这边，这边，这这这，顺顺过来，对，顺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对，就这这，顺过去摆啊。哦，把酒酒酒放那边，东西都往桌子上面扣，都铺平了，
6: 平不平？
4: 大壮，
7: 哎，班长，
4: 大壮，来。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喜字贴到那个横幅下面中间那个树上，不要摆歪了啊。哎，
7: 好，
4: 走，哎，哎，
7: 班长，哎，
4: 花不要那个摆一堆噻，
6: 对，分开摆。
8: 这让我自己来吧，
9: 来，来呀、啊。

0: 这才像新郎官的样子，雕。
1: 谢谢师长。

0: 师长，三团报告，敌人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倾泻了大量的各种弹药，炮弹、火箭弹、枪弹，射击的密度很大。
1: 师长，一团的报告也是相同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敌人的进攻部队。
2: 老李，梁副参谋长，你们怎么看？
3: 我看，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前一段他们吃了亏。
4: 想趁我们在停战协定生效前的麻痹大意，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找点心理平衡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防止敌人背信弃义，狗急跳墙。
5: 我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从我们侦查到的情况来看，敌人并没有做好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像这种枪弹、炮弹、各种弹药一起干，更像是一种发泄。
6: 第一，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军旅；第二，通知各部队做好防范，避免伤亡；第三，做好反击准备。敌人胆敢破坏协定，我就让他们的战线再退后2公里。
7: 是。
8: 文姐，敌人不会后悔了吧？那你今天晚上婚礼怎么办啊？
9: 我觉得不会，美国人早就想攻占了。就算有人算反悔，他们国内的反战势力也不会同意。
8: 嗯，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婚礼不能变，我们一定要把你嫁出去。
6: 看来敌人对他们自己部队的令行禁止没有信心啊！提前15分。

0: 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命令所有炮兵全面反击，弹药不限。21时59分50秒，停止炮击。
1: 是。

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们盼这一天呢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我宣布，梁晨，我们的梁副参谋长，文杰，我们的文干事，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好，

0: 一样。
1: 恭喜啊！
2: 恭喜！
1: 谢谢！
3: 科长！
4: 我先来！科长，我开始，恭喜你们！
5: 恭喜科长！科长，恭喜啊！
6: 科长，今儿你多喝两杯。
7: 多喝。
5: 科长，
8: 梁同志。哎，
6: 科长，谢谢。
5: 科长，
6: 科长，谢谢。
9: 你怎么了？
7: 都来了。李万福、于小山、毕雷珍、郑玉书、金哲、陈树民、大牛，他们都来了。
9: 是啊，让你等到了今天，他们肯定得来。
7: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今天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我们把和平还给了中朝人民，把和平还给了全世界人民。让我们用这杯酒敬我们的祖国，敬我们的战友。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军，我刚刚看到。
1: 冯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冯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作为林藻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
1: 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再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这两条线不容易啊。
2: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德宏，德宏，德宏，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0: 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匪贼。
1: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2: 嗨！
3: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4: 慢走慢走了，再见。
0: 哎呦！赵老板，
4: 那边请。
5: 到你这儿看。
6: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那么像红哥呢？
7: 红哥，
6: 你看。
8: 放开我！这是啊！你
9: 开！哎，
8: 红哥，
9: 哎，是你俩，
8: 红哥走。哎，
9: 来喝，
8: 来，
9: 好。红哥，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6: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10: 不走了，
6: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9: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10: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9: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0: 嗯，哎，王强在干啥？
6: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0: 洋行
11: 大掌柜，这是上个月的红利。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1: 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2: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1: 这。哎，都停着啊！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
3: 听见了，
4: 听见了，
5: 听见了。哎，来来来。
1: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何干吧，
3: 放心吧，
1: 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这些二头知道。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太小，我只干了这么大事。哼，你的二头？哎，对，二头的是我，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2: 是是是是，哎。

0: 都过来，快点过来，过来！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3: 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2: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外地人不敢用的。哼，哎，
3: 去吧。
4: 是，
2: 大家干活去了，哎，快点，快点。
5: 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儿。
3: 来，金山君，
2: 嗨，
3: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6: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3: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
6: 嗨。
7: 开路。哎，红哥，老板，
8: 哎，
7: 算账，
8: 1.9毛整。
7: 哎，你有没有带？
9: 老板，不用找了。
8: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10: 就是
8: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9: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8: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callalo. Wang San,
1: 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的这么漂亮。哦，古董。我爷爷的爷爷。
2: 送给我的。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 送给你。什么？送给我？托莫达吉，
2: 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1: 托莫达基，托莫达基，托莫达基，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
2: 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高贵，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央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动动脑筋。
0: 好的，想一想。

0: 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

0: 哎，咋越来越少了？
1: 少了？我数数。
2: 别数了，又扣了2分钱。
1: 啊？
0: 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2: 还能有谁？二头呗。
0: 走，找他去。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怎么回事？
0: 王强，这怎么回事？
5: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0: 你们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
5: 武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0: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就是你，
0: 说怎么回事？
6: 说，
0: 说，
6: 说，
0: 说，
5: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说清楚，
5: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还不快走？走了，
0: 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7: 发个牙喽！
5: 太君，太君，慢，慢慢的，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7: 来，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5: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7: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5: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7: 那待会儿过去。
5: 哎
7: 啊，
5: 哎哎。

你记住，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
0: 啊，
1: 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哎。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哎呀，
0: 哎，你这是咋了？
1: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2: 嗯，哟，这不是红子吗？
1: 哎，
0: 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3: 老红回来了啊！
1: 哎，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
1: 啊，
0: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3: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3: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3: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4: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3: 嗯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3: 哎，见罗汉了吧？
1: 对。
3: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3: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哼，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3: 这两条线？
1: 嗯，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3: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3: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军火车路过枣庄。
3: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3: 嗯，

0: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吃两条蟹，防身用。
0: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1: 好。
2: 王嫂，王嫂，来。
0: 太笑。啥事儿？
2: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0: 哎呦，太小，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2: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0: 啥活？
2: 行吧，
0: 说吧。
2: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0: 放心吧，太小，放心。老黄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红不敢的。
0: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0: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1: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嗯，

0: 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满管车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2: 啊，
1: 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2: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2: 这我

0: 我们要被抓！啊，进来！孩子，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1: 红哥出事了，走！
0: 你准备逃，快！

0: 陆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不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2: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0: 是啥？
2: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
2: 咋就不可能？说，哎，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3: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0: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干啥呢？
2: 老子宰了你！
0: 干啥
2: 大众？
0: 老黄，老黄，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2: 你说，
0: 老黄，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卖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2: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2: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对，
0: 老红
2: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红哥，你们俩松手。松手。陆汉。你带小破先出去。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
1: 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0: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哎，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
0: 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1: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1: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
2: 干！
1: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 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1: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 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3: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1: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将军，我在来的路上。 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们明白了。

0: 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绝，又回到了枣庄。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掌柜，找我
1: 啊，王嫂，来来来，
0: 哎，啥事？
1: 拿，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得拿去！
0: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1: 为什么？
0: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1: 哦，有戏。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0: 哎，不不，三掌柜。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1: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0: 村里的我，阿西塔，
1: 哎，阿西塔，阿西塔，
2: 太君，请。
3: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2: 这
3: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2: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3: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2: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3: 哪个眼路，给我拆！
2: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我给你们提议。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呀？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杀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你给我听清了。

0: 这次洪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洪哥，
1: 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0: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
2: 他活不了几天了。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3: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希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 你们吃肉，我和点汤都不行吗？
2: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3: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2: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 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4: 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啊，

0: 何时生财？何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三长官，没事吧？没事。去去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
1: 抽支烟，王三，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0: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2: 不用，鞋底不擦。
0: 哎呀，三长官，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干什么去？
2: 我带你上医院去。不。
1: 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 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

0: 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1: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2: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3: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
4: 有喜。
5: 王桑，
6: 你要去哪里？
7: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6: 来，告诉你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7: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地，
6: 发财大大地，发财大大地。
7: 你这又干啥呢你？
6: 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晰明晰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7: 范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6: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7: 这太多了，用不了。来。
6: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7: 用不了。
6: 特么大吉。
7: 特么大吉。拿个主意吧。
8: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7: 咱就一支枪，
8: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7: 对，俩人。
8: 你说啥？
7: 我说就咱俩人。
8: 对啊。要不我把彭亮叫上。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7: 我知道，我去了啊。
9: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1: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9: 枪让我哥拿走了。
1: 真的？
9: 真的。亮子哥，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1: 你别管。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啊、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好啊，
3: 好了，
1: 怎么样？
3: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怎么样？
3: 好，好酒，
1: 来，我们
3: 喝
1: 了。哎，
3: 来，
0: 索林德瓦，喜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京城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4: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

0: 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
1: 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0: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0: 来
3: 来，
2: 干杯！
3: 来。
4: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5: 好了，洪哥。
6: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儿，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4: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5: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6: 哎，不不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你
4: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6: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5: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老洪，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0: 啊，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2: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嗨，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嗯，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0: 红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你还是去。 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
1: 可是我心里头。

0: 瞎的。
1: 你是咋劝人碰上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
1: 好，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0: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1: 对呀。
2: 强子，病了？
0: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才来呀？
3: 干啥去了？
4: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啊，这不等你呢吗？
4: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4: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4: 这事儿不起来，咱也没法干。
6: 那
4: 就再等会儿吧。
0: 好，再等会儿吧。
4: 华子，昨天又去赌了吗？
7: 没有，
8: 赌了，
7: 去赌
4: 了。你小子不说实话。哎，说，
9: 给我一只。
4: 赢了还是输了？
9: 就输了一点儿，
7: 哪是输了一点儿？
9: 去了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4: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9: 没有。
4: 哎呀，华子，
9: 啊，
4: 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9: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10: 哎，
4: 去陪华子一块儿挂去。
10: 走吧
9: 。
10: 大掌柜，
9: 三掌柜，
10: 二掌柜，
9: 大，哎，门开着呢，
10: 那，
4: 你进去叫嘛。
10: 哦，
9: 走。
11: 啊！杀人了！
12: 杀人了！
11: 几个掌柜，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12: 死了，
11: 死了，死了，死了。

0: 王三。啊！
1: 三郎王爷！
0: 王三，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罗山呢？
4: 他没死，快救人呐！
5: 快救人！

0: 我要宪兵队，宪兵队，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哎呀，
1: 快走吧！

0: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
1: 嗨，走，过去，快，慢点，
2: 哎，慢点，慢点，慢点。
3: 太君，我，
1: 哎，快点，快去，你，过去，快点，快点，蹲下。
4: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要把他们带走，
1: 我们要把他们带走。
0: 岗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2: 知道了，
0: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3: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啥？ 三掌柜没死？哎呀，你说
4: 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三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

0: 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1: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0: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带着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1: 他都说啥了？
0: 他说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1: 哦，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呀？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0: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1: 哎，吃饭。
0: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1: 哎，拿点吃的。
0: 我走了。
1: 嗯，当心点啊。
2: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0: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3: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4: 啊，就是
5: 就是，
0: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3: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0: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4: 我
0: 行，行行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6: 哎，强哥，
3: 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
6: 强哥，强哥，
3: 别走，别走嘛！哎，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6: 就是啊，强哥，
0: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3: 我没杀人。
0: 人是你们杀的吗？
3: 我们哪敢
0: 杀人呢？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3: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6: 啊，就是
4: 就是呀，
6: 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7: 啥时候你说是不是？
8: 真不好办，
7: 就是啊，
0: 出了事情我担着。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1: 啊？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大婶子，可了不得了，
0: 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嗯、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啊！
1: 不是死了仨，是俩。
0: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1: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0: 三个。哎，
2: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0: 谁杀的？是不是？
2: 哎，不是八，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1: 哟，是九爷呀？
0: 我以为是八呢。
3: 妮子。
4: 哎，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3: 娘呢？
4: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3: 妮子，
4: 哎，
3: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4: 听了，哥，怎么了？
3: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4: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3: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4: 这个我可没听说。
3: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4: 哦。哎，哥。
3: 啊。
4: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3: 啊，那倒不是。妮子，
4: 嗯，
3: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4: 为什么呀，哥？
3: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4: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3: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4: 哥，
3: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4: 真的？
3: 真的。
4: 那可太好了。
1: 哎，九，
3: 哎呦，
1: 你可回来了。
3: 娘，
4: 娘。
1: 哎呀，妮儿啊，
4: 嗯，
1: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4: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3: 别啰嗦。
4: 哼。
1: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3: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1: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3: 啊，刚从临城回来。
1: 你跟娘说实话。
3: 娘，我刚刚下火车。
1: 哦。这我就放心了。
3: 娘，出啥事了？
1: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3: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1: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5: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6: 齐了。
5: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7: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5: 你们组呢？
8: 齐了，齐了，
9: 齐了，齐了。
5: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7: 哎，强哥
5: 啊，
7: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8: 是啊，强哥，
10: 多加几个，
11: 多加几个。
5: 你小子，醉话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8: 4分钱嘛。
5: 4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1毛4。
8: 好，好，好，
12: 好，好，好，
5: 要干活去吧啊！
13: 来，买快递。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快！
14: 我刚才
5: 大家别慌，
14: 我刚才
5: 别慌啊！

0: 就统统地带走。
1: 猴哥，不好了！
2: 咋了？
1: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3: 准备家伙。
1: 哎，出啥事儿了？
3: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1: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3: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1: 小心。

0: 通通地跪下！
1: 嗨。

0: 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那就你跪下。
1: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棒子滚！哎呀，啊，哎呀，我的！
2: 哎，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0: 啊，是。
2: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2: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1: 喝了，喝了。
2: 你的都看到了，
1: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2: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1: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
2: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1: 七八点钟。
2: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1: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

0: 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1: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呐。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0: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
1: 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0: 你
2: 好了，
3: 讲下去。
2: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
1: 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2: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1: 爸爸，你的良心大打你坏了，便宜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
2: 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0: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1: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
2: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1: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2: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 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1: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0: 轮胎，你听我说，
1: 亨通，
0: 太君拉萨拉蒂，
1: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

0: 我杀了吧，
1: 咱们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0: 你把我杀了吧，你给省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
1: 太君，不要杀他们呐。
0: 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笑>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
2: 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0: 带他们回去吧。啊！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但是，以后他们。
0: 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1: 大君，我负责。
0: 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1: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
0: 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1: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0: 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嗯，
1: 嗨。
4: 好好的休养。嗨，
5: 哎，洪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来来来，哟呵，
4: 哥几个都在啊？
5: 师傅。
4: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5: 嗨，师傅。
4: 师傅，你坐。回去。啊！你在这儿干啥？走。洪哥，我先回去了。好。九哥，坐坐坐。行啊，洪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6: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笑>你看我像吗？哼，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笑>
4: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6: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

0: 俩？
1: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0: 哎，你这话啥意思？
1: 没啥意思。
2: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哎，
1: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0: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1: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2: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0: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蓝妮儿走漏了风声？
2: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0: 哎，走吧。
2: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0: 别着急，先看看。
2: 我先干着。
0: 嗯，
2: 行，
0: 走。
3: 师傅，你回来了。
4: 哥，
3: 你看，
4: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3: 师傅，
1: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3: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1: 对啊。怎么，不想去？
3: 哦，哎，不是我。
1: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3: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1: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3: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1: 嗯，说什么？
3: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1: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儿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3: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3: 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1: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3: 师傅，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百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1: 你别给我提他。
3: 师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3: 徒弟不敢。师傅，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1: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3: 师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4: 哥，
1: 滚滚。
4: 亮子哥，
1: 你走。我告诉你，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4: 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3: 嗯。
4: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

0: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0: 就是，我咋了？
1: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0: 我住王强家。
1: 啥？啊、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0: 哎，卢汉，你误会了，
1: 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0: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1: 你啥意思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你走吧，鲁哥。
3: 哎，这位爷，您走好。哎，欢迎再来啊。
4: 再见啊。
3: 来来来，压了压了，压压压。
4: 哎，开开开。
2: 来来来，亮子哥。
4: 哎，老姐。
2: 鲁哥。
5: 来，过来水。
6: 哎，来了。
2: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5: 压压压压压压。
2: 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0: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1: 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0: 哼，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1: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0: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1: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撒开。
0: 再说一遍，
1: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2: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你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0: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1: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0: 是红哥、强哥和我。
1: 啊，亮子，快说说。
2: 说呀，
1: 快说呀，说呀。
2: 哎，快说呀。
0: 你不生气了？
1: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
7: 哟，刘掌柜。
8: 哎呦，啊，六爷好。
7: 刘掌柜，
8: 哎哎
0: 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1: 嘘，
0: 走后边去。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1: 你呀，小破
0: 啊，
1: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把钱拿上。
2: 哎，
1: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0: 行，
1: 给强哥赔个不是。
0: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1: 来来
2: 来。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

0: 去把他叫来啊，
1: 去把他叫来，
2: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3: 他们等
4: 营长，我那跑呢？啊，货已经给你了。
5: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4: 啥？你不要了？
5: 别！
4: 哎呀，休息弄息弄息，
5: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站住！
4: 你
5: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4: 哎，我知道。
5: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0: 哎，陆哥，小心点。
5: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4: 谁呀？
5: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0: 哎，陆哥，咋办呢？
4: 我知道是谁了，走。
6: 哎，
0: 兄弟，大众啊，上台了！
6: 哎呀，真是！
1: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7: 赌，
8: 赶快赌！
1: 好，赌什么？
9: 我嗨呀，小鬼子！
4: 就是他！
9: 开呀！开呀！开！开呀！开！
4: 开溜子！
9: 开呀！咋了？
4: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9: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你
4: 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9: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4: 你小子想打架吗？
9: 打你怎么了？
4: 打！
7: 哎，打架！
10: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
9: 虎子，你咋样？
11: 哥，娘，我的天哪！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4: 华子，你上不上？
10: 就知道打
4: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10: 红
4: 都回来了，我就打。
6: 住手！
4: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9: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2: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4: 你
12: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4: 我，哎，
9: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6: 走，走，走，走。

0: 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1: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2: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0: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1: 哎，红哥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
2: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0: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1: 那你干啥？
2: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0: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1: 啥是正经事儿啊？
0: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0: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0: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1: 先坐下。
0: 嗨，
1: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0: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说下去。
0: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
1: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0: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0: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0: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0: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0: 哎，王桑，
2: 哎，
0: 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了。
0: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0: 你我的恭喜嘛。
2: 来来来来来，
0: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0: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0: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2: 有戏，
0: 有戏。嗯，

0: 还想着那事儿呢。
1: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儿辞了吧。
0: 为啥？
1: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啊，你说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1: 接着说。
0: 嗯，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1: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0: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小，可是完不成山里

0: 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对，老胡，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0: 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1: 真怡园只做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9: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生意可以垮，名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今日中国，山河破碎，前路茫茫。
1: 看看现在眼前的澳门，那些日寇汉奸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2: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讲良心。
3: 只要能砥砺坚持，就有澳门。
1: 我要为了澳门

0: 粮食买回来。
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0: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2: 这是他们的一场阴谋。
0: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3: 阿哥，
0: 此动作非让我放弃进去。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4: 相哥，咱们之间永远用不上球子。
0: 如果我明天出事了，我的一家老小就拜托大家了。
3: 开枪啊！

0: 如今短视频、直播、长视频多端分发成为行业常态，融媒体新场景也催生出不少差异化的使用诉求。大湾区专精核心企业博管光电，面向多元内容生产的现实需求，带来国产自研超高清摄像解决方案。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博管光电 Vega HR 6K 全画幅摄像机。融媒体时代，拍摄场景变得越来越复合，会议记录、广电设置、短片创作、网络直播，不同场景对摄像机的功能接口都有着不一样的要求。传统海外机型大多以横屏拍摄为设计原点，很难兼顾当下短视频、竖屏内容的生产需求。博管光电跳出固有设计框架，在硬件结构上做出突破性尝试，为行业提供了另一种实现路径。
1: 我们观察到，现在目前市场上像全画幅这样的国产摄像机比较少，多场景应用吧，比如说会议拍摄广播电视拍摄包括一些小影片的制作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共性的一些点。现在呢，很多细分的产品呢没有办法全部满足到，所以我们就做了一款呢，功能比较齐全、接口也比较齐全的一款6K 的全画幅的专业摄像机，来满足不同场景的这个需求。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考虑做这个横竖屏的拍摄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小屏时代的来临，然后大家很多的这个时间呢都在手机上去度过，针对内容端嘛。我们做了一个横竖屏的拍摄呢，我们也看到全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去做这个技术，那我们也想说做一个就是差异化比较大的，能符合我们未来的规划的一款产品。
0: 不同于传统整机翻转的竖拍方式，这套旋转传感器方案无需改动脚架，不用拆装设备就可以快速完成横竖画幅切换，精准适配多平台内容生产。在追求超高清画质的同时，单兵外拍又对设备便携易用提出很高要求，二者的平衡一直是专业摄像设备研发的难点。
1: 那我们现在其实摄像机是不用动的，只需要动镜头和传感器的机组转一下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在拍摄过程中这个切换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需要拆卸不需要去做脚架的这种90度的翻转，所以在这块的便利性是有的。我们也做了对于镜头的这个伺服电机，那在伺服电机上呢，它的应用场景就非常多了。一方面呢是方便于摄像师，就是便携拍摄单机拍摄的时候可以实现这个电控的快速对焦包括自动对焦，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呢就是它有这个远程的这个直播的控制能力，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也可以通过专业的控制系统多机的连同拍摄。
0: 手机拍摄能力持续变强，也让不少人产生疑问，专业摄像机不可替代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两者的差距根源来自硬件底层，同时也关乎后期创作完整工作流，而大湾区成熟的产业土壤则为国产创新硬件的快速落地提供支撑。
1: 最大的一点就是传感器的相面不一样全画幅跟手机的这种不到一英寸或者是接近一英寸的这种尺寸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在物理上都不一样。同样的这个拍摄场景下的话全画幅拍到的进光量会更大，然后画质会优秀很多。在这个专业摄像机拍摄的时候呢，它都是有不同的镜头群组的不同的镜头群组呢能够满足到广角到长焦不同的焦段，然后可以去做更换的镜头。手机里面的这个编码呢，它的编码是高压缩比编码推流，然后做网络直播可能还行，但是专业的电影拍摄的话，这些东西在专业摄像机里才能做到。珠三角这边呢，它对于我们在产业化上的一个帮助呢，我们各种门类的这个零部件和配套的东西都可以在珠三角配齐，而且有多年的这种就是专业的工作经验，能够快速

0: 的对接上我们的这个设计要求啊，另外呢，就是在做这个像电子这一类的专业人才，在珠三角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这个在配合上来讲的话，也会效率高很多。
1: 从感光硬件、镜头系统，再到后期编码，专业摄像设备构建起一整套完整的创作体系，依托本地完备的产业链，国产影像装备得以把创新想法快速转化成实体产品。直面行业现实痛点，以差异化创新实现技术突围。无杠光电持续拓展国产超高清影像装备的发展边界，广获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获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的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4: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5: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3: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陈鱼头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6: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2: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0: 接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十二点播出。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返程高峰来临，广东各大交通枢纽落实多项保障举措。

0: 全力守护群众返程出行畅通有序。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州黄埔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 国庆假期后半段短途游微度假热度依旧，随着交通路网不断完善，县域文旅配套持续升级，休闲出游理念深入人心，游客纷纷转向轻量化、低压力、高体验的本地周边游，成为拉动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新增量。 相较于长途打卡，走马观花式出游，大众出行消费理念持续迭代，短途游轻度假更看重松弛感与舒适度，成为假日旅游主流趋势。不少景区抓住这一理念，优化休闲配套。在肇庆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游客乘坐观光车穿梭在茂密山林间，沐浴秋日暖阳。游玩途中，大家也能停下慢品咖啡，参与趣味满满的古风游园互动项目，
1: 卸下旅途疲惫。刚来返三国来的，同屋企人一起过来的。我觉得呢度规划都好好，而且环境又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整体落嚟呢个体验呢都系非常之好嘅。
2: 我们也在车辆的调配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新增了8台大的观光车，游客上下山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减少了排队的等待时间。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准备的游园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夜游，给我们的游客，
0: 让他们能看到了我们更多的高腰和肇庆的美景。随着广东不断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最美旅游公路、乡村道路、城际路网纵横交错，让藏在县域乡村的优质文旅资源被激活，小众景点也能破圈。借助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的传播热度，藏在汕尾市城区的小岛渔村也收获了大量关注。
3: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小岛渔村深挖本地渔家特色，对旧船厂老宅进行活化利用，融入咖啡休闲、文旅打卡新业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沉浸式感受滨海渔家风情。晚会
4: 拍那些景都挺好看的，有突出
5: 汕尾的一些风景啊，网红打卡点那些了。晚会过后肯定它还会提高这个汕尾的热度的。之前一直想来，没机会，因为人是在外地的。优点的话，就设计方面建设还是挺好看的。
6: 我们从广东佛山过来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太干净了，然后海水也很清澈，然后颜色也好看，
0: 而且这里的氛围感很好，很惬意啊，以后肯定会经常来的。我们开车过来就2个小时，很近的。在清远连南千年瑶寨，一场梯田音乐节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身着盛装的阿贵哥和沙妖妹手持红旗引吭高歌，
7: 在他们的带领下，游客朋友齐唱民歌祝福祖国，当地瑶族群众装饰梯田，寓意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表达瑶族群众对祖国朴实美好的祝愿。
8: 办在梯田里的音乐节，感觉更远朴、更真实、更震撼吧。让我们也感觉到格外的新鲜吧。
7: 要依托千年瑶寨的平台，结合旅游、节庆活动，把瑶族的歌舞手艺展示出来。 瑶族音乐和地点音乐也是一脉相传的，用年轻人喜闻乐见方式传承，这样瑶族文化才能生生不息。据初步测算，
0: 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 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 日均分别同比增长 10.1% 8.9%。 其中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县区接待游客223.7万人次，同比增长 3.6%， 丹霞山接待游客34万人次， 日均同比增长 97.3%， 旅游收入1797万元， 同比增长 62.5%， 珠海接待游客310.8万人次， 日均同比增长 18.1%， 潮汕旅游联盟接待入粤游客94万人次， 日均同比增长 27.9%。 广东台报道。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
9: 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 7%。 今天午后起高速车流持续攀升， 多条主干路段出现车多缓行。
10: 我现在就在广东交通集团的监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珠三角的深中通道双向，广州东往珠海，广州西往广州。

0: 广深高速双向南沙大桥往东莞车流压力突出，而粤西、粤东、粤北多条主干道的高速呢，也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那这里也要提醒我们自驾的朋友，不要扎堆卡点，到明天的零点集中下高速，那这很容易造成收费站的严重拥堵。提醒我们的广大车主，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占用应急通道。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

0: 全省的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是来到了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是增长了约7%。为了应对返程的高峰，全市的高快速路沿线是布设了132个车辆救援驻行点，308辆的专业救援车覆盖了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
1: 国庆节期间，10月1号0时至10月6号24时，全省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约5982.33万车次，日均车流量997.05万车次，同比增长7.01%。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约4476.43万车次，同比增长6.02%。广东在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制堵做法，确保民众平安返程。
2: 在实施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的基础上，优化了管控措施，把警力和救援力量前置在重点路段，对突发情况或一些刮蹭等轻微交通事故及时处理，快速快撤，快速疏堵保畅，确保辖区高速公路未形成长时间、长距离缓行拥堵，高速路段整体畅通有序。
1: 广东台报道。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广东各大高铁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幅达到20.8%。为满足旅客出行，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893列，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开行方向主要为广深往返潮汕、广深往返长沙、怀化、广州往返湛江等。上午10点，广州南站3楼出发厅客流密集，以学生、出游及探亲旅客为主，大家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在候车区等候乘车。
4: 我们是4号来的，然后玩了3天，今天准备返程，明天要上班嘛，所以我们票也是提前半个月已经订好了的。
1: 今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7.9万人次，其中发送35.3万人次，到达52.6万人次。
5: 6点40多的票从南宁过来的，下午可以休整一下，然后准备第二天工作学习了，基本上是坐满了。
1: 为应对返程大客流，广州南站在站台、出站口、电梯口等关键场所加派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做好旅客引导。夜间高铁开行期间，站内各服务场所通宵开放，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接驳时长。
6: 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车站计划开行列车是1242列，10月7日至8日的0点到6点计划开行夜间高铁385列。
1: 在汕头火车站，返程客流也逐步攀升，车站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精准匹配客流。10月7号，预计单日到发旅客超11万人次。
7: 整体的秩序也好啊，然后整个环境也好啊，也对比以往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也不拥挤，有工作人员在那里指引，就是整体的一个秩序还是非常好的。
1: 为方便高铁到站的乘客换乘地铁，今天广州地铁3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2号、7号线延长运营2小时，而深圳北站在东广场 A2 出口限时开通绿色免安检通道。10月5号至7号，深圳地铁5号、6号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超2小时，半程双方向末班车在深圳北站不早于次日2点15分发出。广东台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活动密集落地，消费场景持续换新，旅客北上夜购夜游，南下观演观展成潮。广东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双向流动特征进一步凸显。
1: 节日期间，港珠澳大桥继续免收7座及以下含驾驶人座位小型客车通行费，粤港澳三地群众跨境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不少家庭选择自驾跨越伶仃洋，开启假期旅程。
8: 在这里买了房，咁我哋就同屋企人翻上嚟国庆，感受下国庆我哋祖国有啲咩庆祝事，有啲兴奋嘅心情。
9: 海关持续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智能审图应用辅助车辆查验，单次查验时间缩短30%。
1: 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

0: 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当日该口岸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150,00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的单日客流历史新高，秦澳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澳门丰富的文旅演艺活动是客流创新高的重要拉动因素，叠加横琴赴澳门1000多行等便利通关举措，跨境生活融合趋势愈发明显。
1: 跟朋友一起，然后在澳门逛一下，晚上的话看一下烟花。虽然旅客很多，但是一路走下来也不需要排什么队。
0: 国庆假期，深港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深圳莲塘、黄港、罗湖、深圳湾口岸夜间通关持续火热。
2: 逛一逛，然后也顺便买一点手信回去，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感觉哦，从莲塘口岸哦，哎，这样过关来回嘛哈，我现在都不用拿出我的证件，那这个就是我最新的体验。
3: 从北京到广州再过来，今天就是西九龙文化广场，然后尖沙咀，然后坐天玺小轮。
4: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甚至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0: 据初步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入粤游客995.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1.6%，其中入境游客321.3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4.5%，省际游客673.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0.3%。广东台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桨板、攀岩等户外及新兴运动等领域发力，以体育聚人气，激发文旅新动能。
0: 碧波荡漾的河上，色彩斑斓的桨板穿梭于翠绿的竹林倒影之间，构成了一幅动人的岭南水乡画卷。游客们正带着孩子，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体验桨板运动的乐趣。这里是位于肇庆市广宁县古水河畔的户外桨板运动基地，依托优美的竹林生态环境与新兴的水上运动，这里成为了珠三角及外地游客亲近自然、体验乡村游的热门目的地。
6: 我们觉得这个环境特别美，然后孩子也都喜欢，大家也看到了，都没玩尽兴。
7: 古水这边风景挺美的，是吧？水很清，很亮，环境也很好，就是亲子互动。对孩子的一种锻炼也是非常有帮助来的。
0: 基地负责人介绍，桨板运动已成为当地的一张新名片。这个假期，基地迎来了接待高峰。
8: 25个桨板从早到晚几乎没停，很受欢迎。珠三角和外地游客占比比较多。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3%。坐落在罗浮山脚下的惠州博罗横河镇，山水相依，能玩皮划艇、桨板，也能徒步露营，还有客家美食和山野民宿，近两年成为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占地约4000亩的户外运动小镇，有专业运动场地，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形成了一个15分钟健身休闲圈，男女老少都能找到适合的项目。小镇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磨坊专业运营，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
9: 然后现在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些配套项目，比如说攀岩、皮划艇、桨板，还有我们的简单那个小型的丛林穿越，涉及到运动板块的元素会多一些。
0: 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运动中心和周边农家餐馆相互引流，镇上的老店生意也比过去好了不少。
10: 我们这里呢是开了有15年了，老顾客回顾也比较多，都是冲着这水库鱼来的，因为来的客人必点。
0: 假期，位于佛山南海丹灶的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热闹非凡，水街趣味运动会、弯曲桨板定向越野赛等轮番上演，老少皆宜的玩法让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11: 国庆节咁就陪屋企人出嚟玩下，咁大家都开心啊嘛。咁啊，一直行过嚟嘅话咧，就沿途都有好多摊位啦，咁啊活动又好丰富啦。
0: 另一边的中心湖上，弯曲桨板定向越野赛激情开赛，选手们在湖光山色里脚踏桨板

0: 龟奖逐浪，不少亲子家庭组队参赛，
1: 搂埋我哋佛山呢边嘅朋友一齐报名过嚟咁样，玩奖品咁肯定可以令到佢哋更加体魄更加好啦。广东台综合报道。作为全国首批质量强县的区县，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连续三届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从三来一补到国际领先，黄埔制造向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迈进的态势，不只是规模与速度的比拼，而是打出一套政策滴灌标准引领生态闭环的质量治理组合拳，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
0: 在没有亩场技术支持的情况下，眼前这家企业创下了18个月从建设到量产的黄埔速度，从设计阶段的可靠性仿真，到制造环节的实时工艺监控，再到成品后的全生命周期追溯，企业每道环节都设置高于行业的质量阈值，产品良率超90%，累计申请专利突破1000项，目前企业一期、二期产线已经实现满产。
2: 作为这个湾区的这个炼铸企业，特别是吉内六制造企业，其实我们现在公司包括响应国家的政策，就是一定要做国产化，就是第一部分我们是原材料的国产化，然后那个第二部分我们是设备的国产化，有些国产的这个原材料可能在质量在稳定性上面还稍微有待提高，但是这个我们会跟就是供应商一起去共同努力。标准是产业的通用语言。
0: 如今在黄埔，企业早已从被动执行标准转向主动制定标准。眼前这家企业就是制造业领域标准领跑的代表，目前已累计攻克54项关键技术，授权专利超1.1万件，并获评为广东省重点产业链超高清视频显示炼铸企业。
3: 引入首席质量官制度，已经有很多年了啊，它需要不断的去考虑质量的一个组织能力建设，以及一个人才的一个梯队建设。
0: 长期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为企业打造了一套从落地到成长、从壮大到出海全周期的政策体系，连续10年年度质量扶持资金超2000万元，累计投入超4.5亿元，覆盖企业超2000家。
3: 带动越来越多企业从做产品走向做品牌，目前已形成链主带动、平台共享、全域赋能的产业生态。联合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呢，进行一些重点场景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联合的攻关，投资了4亿的，以及1.2万平米的有68个这个质量的实验室，全链条的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能用，会联合。 整个的高校共同来创建这个产学研的这种研究院，把整个全产业链做强。
0: 数据显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是区内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全区集聚相关企业超150家。 2026年1至8月，实现产值超310亿元，同比增长 36.6%。 而产能跃升的底气来自一条有别于海外垄断企业的原创技术路线。
4: 日前，一条单晶氮化铝技术路线总部基地产线投产运营，进一步扩大国产高频滤波芯片的自主供应能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的技术突破。
5: 技术带头人最早就提出了换一种材料，去做这个器件，那用质量更好的单晶材料去替换国外的这个多晶材料来制备这个器件，那这是从材料端去解决这个性能瓶颈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产线。
0: 它还可以兼容很多传感器芯片，这一块呢，我们也在开发新的产品线，就是面向人工智能啊这些机器人呢，它上面的一些感知芯片。创新跑得快，质量跟得上，需要制度流出空间。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瞄准一个个产业创新的微场景，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创新主体，产业才能落得下，聚得起，更长得大。 广东台记者赖增言报道。随着第33届
6: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涉外旅客不断增多。作为志愿者之城，这个国庆假期，深圳北站进出站口每天有约300名志愿者在岗服务，站点配齐多语种志愿力量，现场还上演了老外帮老外的暖心名场面，一起来看看。
7: Hey bro,
2: Welcome to Shenzhen. Okay, do you need any help? If you need any help, I'm a volunteer here, so I can direct you. Welcome to Shenzhen.
3: Thanks.
0: 这位身穿橙色志愿马甲的外国友人名叫埃德蒙·波农，美国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深圳北站做志愿服务。高大的身形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一眼就能看到。遇到对着线路一筹莫展、需要购票指引的外籍游客，他也主动上前搭话帮忙。
2: 有些外国人真的是不会中文，一出门怎么走，连怎么上地铁、怎么上厕所，或者证件丢了，那怎么办？怎么办？要给他们指路啊，为他们我买票，给他们说。
0: 来中国24年的埃德蒙已在深圳成家立业，他有两个中文名，一个叫唐钱，还有一个是女儿起的唐富强。他的中文十分流利，而对外地游客，他可以自如地用中文答疑指路。
2: 深圳东的话，你要往那边，你看前面嘛，然后往下去，坐5号线，5号线到布吉，
4: 你厕所
2: 啊，那你往前面走哦，然后左拐到2楼。
0: 做公益，埃德蒙并不是新手，自己经营着一家进口公司，平日里却坚持做公益英语教学。近期他每周都会走进3个社区开设英语公益课。这次来北站当志愿者，一来是带着学生体验真实涉外场景，练习现场口语；二来也是想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回馈这片生活20多年的城市。
2: 我今年47岁了，就是等于说我手上的所有东西就是中国给的。那按我的家规，就是我父母教我，就是你在哪里，但是然后生活好，那些要回馈嘛。因为我跟你说，我的目标是做义工，因为我还能要什么？收入都有了，家都有了，连房子都有了，是吧？那你还要什么？我做这个觉得很有兴趣，你知道吗？
0: 埃德蒙英语角的学生蓝杏也已经做了10年志愿者。这个国庆假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扎在北站。他说，在这里不仅可以锻炼英语口语，还能享受帮助别人带来的满足感。
5: 2015年来的深圳北站，然后呢，第一次来到北站的时候，就是对这里不熟，然后呢，就志愿者给我指引了指路嘛。当时觉得这个很温暖，所以我就是后面也加入了志愿服务队，就是每次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做志愿者服务，就是在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很开心。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涉外往来更加频繁。像埃德蒙、蓝杏这样的志愿者持续坚守志愿服务一线，用语言和善意向海内外来客展示深圳的温暖与包容。
5: 我们是有居民自发组建了那个外语志愿服务队，我们会接下来也会在不仅在高铁站，还会在商场啊、景点啊各个需要的地方去做一些服务路线指引啊等等。
2: 我会当一个国际志愿者来为他们服务。你没来过深圳，那你一个外国人，你一来然后能感受到、能了解的，或者有人在旁边能给你感受到，哇，你都会很惊讶的那种。
0: 广东台记者蒋红叶报道。
6: 据航司最新通知，自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上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上涨10元。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好，假期最后一天，冷空气继续送清凉。早晨北部不少市县的最低气温介于12到16度，北风加持下，白天阳光充足，气温迅速攀升。像仁化来到下午2点已经有26.6度，和早晨6点相比，温差足足有13度多。早晚清凉温差大的天气未来几天仍会持续，明后2天中北部的最低气温普遍还不到20度，其中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只有13到17度。白天阳光依然会很充沛，气温小幅度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像仁化未来几天的温差仍然有13到15度，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在阳光和北风的加持下，天气干燥。目前我们省不少市县的森林火险预警信号都在持续生效中，进入林区切勿携带火种，居家也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晴，18到30摄氏度；佛山晴，21到30度；中山晴，21到30度；东莞晴，21到29度；深圳晴，22到30度；珠海晴，24到29度。韶关晴，15到29度；河源晴，16到30度；梅州晴，16到30度；惠州晴，22到30度；汕尾晴，22到29度；揭阳晴，19到29度；汕头晴，20到28度；潮州晴，18到29度；清远晴，18到29度。肇庆晴，20到30度；云浮晴，19到31度；江门晴，21到29度；阳江晴，21到30度；茂名晴转多云，21到31度；湛江晴转多云，22到30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比起你撒的谎，大家一定会相信我说的才是实话。一定要相信大日本皇军，相信汇丰银行。
4: 仇人鱼你这个汉奸！
3: 何先生，没想到你利用完我妹妹还对我大打出手，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我等你。
5: 我想尽可能把时间留给澳门的普通市民。
6: 赶紧跑吧，
7: 何先生，还是你考虑的更为周到，我会照办的。
5: 全都抛出去，把正金打到万劫不复。
8: 好。
9: けれ、もう決済できません。追加報酬の要求を要求され、でなければ財布を強制売却され、現金化されます。
5: 連勝は、
10: 連勝の代表はどこだ？
11: 我正在这边失败过，被一帮坏小辫子杀了的。
12: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今晚播出。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0: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1: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0,000人死亡。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 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7: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8: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 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9: This trip was so cool.
10: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2: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2: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3: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12: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3: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12: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4: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12: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15: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12: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6: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12: 配送统一了， 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7: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12: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8: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12: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1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 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六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3: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马上播出。
2: 哇，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3: 珍怡原陈皮，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4: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5: 宝贝，宝贝，
2: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0: 接不接得到，我不敢保证。总之，我一定会尽全力。至于大西洋银行那边呢，我会想办法。时间紧迫，我就不详细说了。但是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两点。有了上午的变故，日本人一定怀疑是汇丰司库死前泄露了逼签港币的秘密。整个香蕉生意是个骗局。
1: 如果日本人不从根本上打消疑虑，无论下午我们怎么做局，日本人也不会轻易上当的。所以这才是关键。
2: 不如，我来试试吧。
1: 翔哥，你有什么打算？
2: 想让日本人相信司库没有泄密，我们必须主动给他们一个答案，
1: 而适合给他们这个答案的。
2: 只有一个人，
1: 谁？
2: 一个最不应该介入。

0: 贤哥，
1: 依婉，
0: 怎么了？突然打电话把我叫出来。
1: 你先坐。

0: 我这次叫你来，是想跟你说，我见到你哥哥了。
1: 见到我哥？什么时候？在哪里？昨天，在澳门。
2: 你是说，要借走我，把郝邦所有的家底？三爷，换做以前，我马万奇拍着胸脯跟您保证，借您的钱一定如数偿还。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保证，因为计划一旦失败，四大华商银行都将血本无归。
0: 大风和恒丰玉也都会当场宣布破产。我讲这个故事不是闲聊，而是因为这个故事和你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你不但认识，他所经历的、承受的一切的磨难，都源于他对你的假信用。你是说，我哥他不仅在香港替日本人签发港币，现在还专门来到澳门替日本人继续圆谎？
3: GPP 香港币对市场的冲击太大了，所以日本人才要利用你哥哥的身份来蒙骗澳门的商界和营业机构，以便他们在今天的交易所可以继续操控港币，而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和澳门的市民也因此陷入到了巨大的损失当中。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揭露他？司库死之前不是把真相告诉你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广大的澳门市民呢？
0: 我们就是开银号的，如果有我们来揭露，相信的人不会有多少，根本比不上你哥哥汇丰总会计师的可信度。那也就是说，因为我哥的谎言，现在很多澳门市民都被日本人欺骗，甚至正在倾家荡产都蒙在鼓里，是这样吗？
3: 司库死之前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这批港币一共多少钱？还有日本人接下来想做什么？你真的想知道？我哥撒的谎，必须得有人揭穿。他犯下的错误也必须有人去弥补。就算弥补不了全部，至少可以替大家减少一点损失，就减少一点损失。
1: 好，那我全告诉你。O que está a fazer?
4: Já que 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quebrou sua palavra, serei eu a honrá-la. Quanto aos dólares de Hong Kong que o banco ainda detém, retire imediatamente as ordens de venda e eu comprarei tudo.
5: Hong Kong 刚交抛700万港币，加上上午的炮弹，正好1500万。

0: 我病了。哎，来，跟我买，来。
1: 阿全，你怎么回事啊？
0: 对不起，马老板。
1: 赶紧说，点完数了，还要送到交易所补充保证金呢。
0: 明白。
2: 人走了。
0: 阿全，哎，把装箱保护箱子锁到金库，剩下的钱尽快送到交易所。明白。
3: 总经理，港币已经跌破2块7了，华商根本没有接盘迹象，现在怎么办？
4: 你这个贱婿，你是怎么跟那帮华商勾结上的？告诉我，
5: 何大三，
3: 你们空人无大义的魔农，收购你这的白的阿里吗？塞，还苦逃个？
5: 什么李光前的胜酒全是骗局，是不是？
3: 手里有港币的通通抛掉，日本人散布的消息全部都是假新闻，这是他们的一场阴谋。大家还记不记得前2天在报纸上登的关于汇丰银行的私库死在澳门的消息？汇丰银行的私库死的时候，我正在现场，他在死之前告诉了我们一个惊天真相。
6: あの那本当現場にいたのか。
3: はい。終わった。
5: 香港的真相才是真相。所谓汇丰银行新发行的港币，其实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完全没有任何储备金，等同于一堆废纸。而且新闻里说这批港币只有1000万，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实际的发行量远远超过新闻所说，而且日本人还会择期将这批港币全部都给废除掉。
7: 全完了！他们真的，这人到底是谁呀？不知道啊。
8: 这不是乔一满小姐吗？
9: 你认识啊？
10: 她是汇丰银行总会计师乔仁宇的妹妹，乔一满，小提琴家。
11: 还有，这个港币啊，就是他哥哥签发的，他说的话一定是真的。
12: 大家赶紧把港币都抛了吧！
13: 是的，赶紧把港币给抛掉吧。
14: 大家快点来抛港币！
15: 抛吧！
16: 都得让你栽落，对不对？红红都留恋，随便丢人。
17: 何だと？どうした？
18: 交易员报告，大西洋银行刚刚撤回了他们所有的抛单，还转卖，我也买了。
19: 何だと？乔小姐，我是大丰银行的董事长，你刚刚说港币的发行数量不实，那发行数量确切是多少？
20: 4000万。
21: 4000万！
20: 你刚刚还说日本人要废除港币，那他废除港币用什么来代替呢？
22: 等日本人把这些港币都给抛售掉之后，他就会逼迫汇丰银行发行新的港币。到时候所有旧的港币就只能折价兑换新港币。抛掉吧！彼女は何を言ってたらいいって言うんだ。総経理、この女は真相を暴露すると言い張っていますが、彼女の話す香港ドルの発行量と今後の対応策が全く噛み合っていません。
23: 彼女の話はフィファの財務担当者から得た情報ではない。
24: 完全なでっち上げです。报告。
25: 什么事？
24: 负责大丰银行的衍生汇报说，黄三河刚才压着大豪邦的库存现金，刚刚进了大丰银行。
25: 大豪邦？地元最大の密輸組織で勢力は大きく、箇所と結託しています。
24: 以前も知道。
20: 他要的是大豪邦的库存现金，
24: 箱子上都有好几两个字，那就是帮里存家底的钱箱。黄三河这次带了2、30个箱子，看来是要把家底都堵上了。
26: 你是说有好几十箱的银元？
24: 看来不止。黄三河那里还有很多的金条呢。
20: 乔仁宇的妹妹当众编造谎言，
27: 港币的发行数量确切是多少？
28: 是整整4000万。
29: 大家赶紧把港币都抛了吧！
30: 是的，大家快点来抛港币。
31: 大西洋银行同时撤单转买，大丰银行又暗中调来了大笔资金，他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你老板，我带来的东西沉了，叫你的伙计们都出来帮个忙。
1: 石上帝啊，石上帝，
2: 慢点，兄弟，慢点。
1: 哎，救兵啊！
2: 哎，来，给我买，来。
1: 哎，石上帝，
2: 接一下，接一下。
1: 哎。

0: 你姓什么？
1: 哼，有些人自诩什么金融奇才，战无不胜，却被一招浑水摸鱼打得自乱阵脚。我没想到，
0: 九先生，你所说的浑水摸鱼是什么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一个奸细啊！我说出来了，你们只会觉得我在和华商勾结。我干嘛要找死啊？
0: 之前是我误会乔先生了，我真诚地向您道歉，还望乔先生知无不言。
2: 我说出来，你们不会觉得我是继续给你们下套啊？
3: 常凌云，
4: 别忘了，
3: 你还是皇军的阶下囚。
2: 现在的情况你们还看不明白吗？以尚武正金的护盘力度，华商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他只能使出这一招把水搅浑，才会让你们陷入自我怀疑。
0: 所以大西洋银行才会突然抛出全部存货。
2: 仅是这一招，你们就已经停止护盘了，而他们在借由汇丰私库死在澳门的由头，再抛出一套所谓私库说出的秘密，搞得市场恐慌，港币暴跌。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连我妹妹都利用上了，确实有手段。
0: 所以汇丰私库根本就没有泄露任何的秘密，林美不过是被华商收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编造谎言，制造恐慌。
2: 我的妹妹我了解，她对金融一窍不通，至于他们从哪儿找到的她，又用什么谎言让她上当受骗，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港币暴跌，市场恐慌，正金停止护盘，而他们，我要没猜错的话，现在一定在趁机把所有散户手里的货通通低价扫进来。
5: 港币买进20万，
6: 港币买进30万，
7: 港币买入35万。
8: 好，这边也要港币。
9: もしもし、カシオの隠れ駒が買いに入ってる。
10: 尾形だ、確かなのか。
11: ソケル、間違いありません。
12: カシオの隠れ駒が香港道路強略に設置、以前4件で
11: 買いを吐いています。
10: 見事な水濁し戦法だ、よくできた芝居だな。全てのトレーダーに伝えろ、介入を実行する、全面買いだ。
11: しかし市長はパニック状態で、
12: 残る資金ではこの圧力に耐えられ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10: 介入継続しろ、パニックはこっちで抑える。

0: 九先生，接下来要劳您大家稳住散户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外面的恐慌，正是令妹利用她跟你的特殊关系一手造成的。汇丰总会计师每每惹出的事，还有什么比总会计师本人亲自出面辟谣更好的平息手段呢？
1: 澄清一手，给我们故意制造恐慌的行为，引来谋取暴利这样的行为，在我看来严重干扰了澳门的正常金融秩序。
2: 没关系，走吧。
1: 没关系，我看看他搞什么名堂。看到大家受骗上当，
2: 不过是继续撒谎而已。
1: 受损，
2: 由我们在，不会让他得逞的。
1: 没关系的，申哥，我看看。
2: 云鹏，港币的真相到底如何？最后发言权的只有一个人。下面就有请汇丰银行总会计师乔伦宇先生，当众澄清事实，公布这件事情的真相。
3: 哥，宁安，我是汇丰银行的总会计师乔仁宇，此次新发行的港币总额确为1000万元，并缴纳足够的储备金，绝无。

0: 金文，裘先生，除此之外，大日本皇军没有干涉汇丰银行任何正常业务，所谓废除港币一说，纯属无稽之谈。
1: 你胡说！
2: 你们干什么？你们
3: 别动手！
2: 别动！我不知道你受了什么邪魔，但是无论如何。 你都不可以助纣为虐，替日本人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去告诉大家真相好吗？我求求你了，哥，你去跟大家说实话，好吗？我求求你了，哥，你跟大家说实话。
4: 乔先生，你还要纵容你妹妹在左右掩护着吗？
0: 金文，我不知道你受了什么威胁，或者是拿了什么人的好处，为什么要在这儿污蔑皇军、诋毁汇丰银行的信誉？我只能告诉大家，我才是汇丰银行的总会计师，也只有我才能代替汇丰银行讲话。比起你撒的谎，大家一定会相信我说的才是实话。一定要相信大日本皇军，相信汇丰银行。

0: 常人也。从今天起，我乔彦文没有你这个给日本人当走狗的哥哥。
1: 乔仁宇，你这个汉奸！
2: 乔仁宇，你这个汉奸！
3: 何先生，没想到你利用完我妹妹，还对我大打出手。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我等你。
4: 走。

0: 让殷婉先休息，谁都不要打扰他。过后，我会向他解释。现在，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1: 個人投資家以外、大きな売り注文はなく、箇所の隠れも全て買いを止めています。総経理、さらに買いを増やして押し上げましょうか。
2: いや、現状維持にするか。箇所と体制にまだ移動があるかもしれんから、よく見てみよう。
1: はい。
3: 小先生，灵媒应该是受人蒙蔽，一时间有点过激。
2: 裘先生也不必太过在意，等这一仗打完，裘先生多解释几句。等到了那个时候，秀梅自然会重归于好的。
1: 我能做的，都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做了。
2: 裴兴先生，不必再假惺惺的了。裘先生别急着撂挑子。
1: 虽然现在护住了盘，可离收盘还有两三个小时呢。
2: 那帮华商也不会一直坐以待毙啊。接下来他们还会有什么招数吗？

0: 有些事还得请你再预判一下。
1: 我饿了。
0: 什么？
1: 我想吃一份苹果派。
2: 喂，罗德里先生。
3: 港币已经涨回到3块了，趁着政金现在正在全力护盘，要不要考虑先出一部分手里的货，减轻我们之后的压力？
2: 不，我们都要暂时稳住，不要抛售，
3: 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最后一把，这么做风险太大了。

0: 贤哥，怎么回事？这个广播里说的是真的吗？怎么跟你告诉我的不一样啊？
1: 一婉，对不起，是我骗了你。

0: 彗星先生吗？我是罗德里。
1: 很遗憾，今天的港币收盘价并没有达到事先约定的3块以上。
0: 贵方未能兑现承诺，我们约定的那笔橡胶生意只能就此取消。
1: 对不起了。

0: 悲剧，全是悲剧，从一开始就是决斗。我怎么就杀了你？怎么就上你们的当？我从来就没有失败过，被一帮坏小辫子杀了的。
1: 完了！
2: 就什么时候过去的和尚？
3: 仇恨是怎么传递出去的？
4: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哥不是汉奸。
5: 对，从他没有拆穿橡胶合同上李光前的假姓名时，我就知道了。
4: 刚刚广播里说的那些超号也是我哥告诉你的。
5: 为了消除这批1000港币的危害，我们必须要公布超号，而这也意味着必须要牺牲你哥哥。这对你来说真的太残忍了，
4: 所以你就让我继续误会我哥是汉奸，然后利用我给你们传递假信息，是吗？
5: 你是他妹妹，这场戏由你来演最合适。而演给日本人看，但凡戏有一点假，都会被看出端倪，导致全盘皆输。所以，我只好继续瞒着你了。

是啊，怕我演得不够像，所以让我继续误会我哥是汉奸，让我跟他当初决裂断绝兄妹关系，甚至狠狠一巴掌摔在我哥脸上，

宁婉，我没想到你们会碰上，可当时已经来不及了。

本来从正金银行出来，无论他们去哪里，都会经过码头的路口，就是没有想到他提前拐到码头。等我们追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吗？
1: 别跟着我。
2: 你点亮寒夜里的那一盏灯，照着孤舟逆行。
3: 何氏子孙何贤，
0: 何贤在。
3: 列祖列宗在上，如实回话。今日一日，生意可有不成？
1: 刚刚我一巴掌摔在我哥脸上的时候，他是不是很疼？
3: 承诺可有失信？其余诸事是否事事对得起祖先教诲？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江飞，轻轻
2: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4: 海鹿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海鹿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江飞，
1: 轻
0: 轻
1: 的宝贝，
3: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1: 哇！这是什么花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
12: 眼睛干，
1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
12: 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快跟上了！
5: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9: 哎，哇！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海陆
4: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搭脆米，这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快跟上了。
6: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 海鹿
1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1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鹿
1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1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这次的港币战，谁是获胜的组织者？你跟他又是怎么联系上的？

0: コンドル戦は尾形の傲慢と愚策で惨敗を喫したが、もうすぐ皇軍は本コンドルを廃止する。そうなればマカオの貿易から金融に至るまで完全に支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ザワ君、これこそが君の次なる最重要任務だ。分かったな。
1: 康经理好的。
2: 参哥，
3: 日军飞机起落架次，魏总吗？回将继续监视。
2: 好的，昌哥。
3: 朱宗贩子，
1: 哦，就是联昌公司来了个中山商人，姓张，牌面倒不小，我看连斋藤都亲自迎接，我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是个卖朱宗的。
3: 那你现在呢？放下手里其他事儿，就盯着姓张的，摸清他动向。
4: 这个卖朱宗的是怎么回事啊？很重要吗？
3: 你知道大炮、飞机、坦克最怕什么吗？
4: 什么？
3: 生锈，尤其是军舰，海风海水腐蚀性强。那每个月呢，军舰里里外外都得刷防锈漆，而刷防锈漆的这些刷子呢，都是一次性的。
4: 那跟朱宗有什么关系呢？
3: 这种刷防锈漆的刷子呢，上面的刷毛最好的材料就是中国土著的朱鬃。
4: 难怪日本人飞这么多舰买朱鬃。
3: 其实中国的战略物资重要的呀有很多，交战的各国呢都想打破脑袋腰，所以这些才是重要情报。
1: 明白了哥，我会查清楚这个汉奸动向的。
3: 下一项。
5: January, owed to intelligence officer Yang Chang, 95 Hong Kong dollars. Owed to trainee officer Xiao Feng, 50 Hong Kong dollars.
3: 因为上级二没经费，连情报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像我们这种情报站，炸了得了。也就你这种傻瓜站长，还把这服务站当回事儿。呀，
6: 翔哥，幸亏我及时退出护盘行动，避免了联昌的损失。斋藤要升我为航运经理，可是
7: 升职不是好事吗？怎么愁眉苦脸的？
6: 我未婚妻现在坚决不答应啊。他不许我去干这份差事。
7: 也难怪，现在哪双眼睛不盯着运物资的货船，又有哪天不出个几次的事呢？你当这个航运经理就必须要压船，人家姑娘怎么可能接受自己的未婚夫做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呢？
6: 要只是这样，我也不会专门来找贤哥您倒苦水了。
7: 还有什么事啊？
6: 其实我真正过不去的是怎么说服我自己，联昌做的什么生意，那些高价收购的物资都提供给了谁，别人可能不知道，您还不清楚吗？以前我只是一个小秘书，我可以说不知内情，只为了混口饭吃。可要真当了航运经理，一船船货从我手中运出去，我还能继续自欺欺人吗？我也知道，我这个穷小子要成家，我总得混得像个样子。我更知道我不干，多的是人抢着去干，联昌也不会因此少卖一分钱货。我就是担心，
7: 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
6: 贤哥，你说这个航运经理我应不应该做？
7: 吴深，这个问题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
6: 其实我也知道，有些选择终归只能由我自己去做，但我心里就是烦，所以忍不住想要找贤哥您聊聊嘛。您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过好了。

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可你总得吃点东西吧，你何况现在还病着呢。啊，你放心，我呀已经托香港的朋友打听了，一旦有乔先生的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0: 何叔叔。
1: 小鱼，这些天乔老师怎么样？
0: 一直在请病假，去看他也不说话。
1: 小鱼，你帮我把这些给乔老师吧。
0: 何叔叔，你不进去吗？
1: 我就不进去了，谢谢了。
2: 你来干什么？
1: 我听说一晚生病了，所以。
2: 海兰那个哥哥不来当好人呢？你是怕他病得不够重，还想来刺激他是吗？
1: 洛曼先生，我真的只是。
2: 走啊。叶曼。
3: 洛博士，这个还给你。我真的没事，谢谢。
2: 一满，

林婉安，你哥哥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件事是阿贤对不起你，我知道你现在也不想见他，我过来就是替他好好向你赔个罪。这些天阿贤也是不遗余力想尽各种办法打听你哥哥的消息，夫妻这么多年我也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这件事情但凡还有其他的办法，我相信他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0: 我知道你受到的伤害不是一句就能弥补的，也不奢求你现在就原谅阿贤，只希望你能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哪怕你当面打他骂他一顿出气，总好比像现在这样老死不相往来的好啊，对吧？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1: 老太太，你言重了。其实我心里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澳门，为了抗战大局。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他跟我道什么歉，我也没有资格去让他跟我道歉。我就是。对不起，我现在身体还不是很舒服，我先走了。

0: 严哥又送东西啊？
1: 对呀、啊，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2: 强哥，
3: 谁？
4: 早，
5: 早。
6: 哎，小少
5: ，Mary，
3: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5: 嚯，三喜临门了，昌哥发财了。
3: 不是，这贤哥送的。贤哥知道我不好意思找他借钱，每次呢就以送东西的名义硬塞钱给我。我们这小小服务站啊，现在全靠他掏钱养着。
5: 贤哥就是贤哥，能帮则帮是他的原则。没事，大不了你以后发达了之后再还给他呗。
3: 哎，三喜临门，什么意思？
5: 你看，这一喜，你现在有钱了呀。二喜，还记得你们之前查的那个猪鬃贩子吗？刚到拱北，还没到县城呢，就被欧队长给……
3: 听见没？
7: 又一个汉奸。
5: 无间公告是贴满了整个中山县城，那连长拉拢的几个走私贩子吓得全部当了缩头乌龟。
7: 好啊，还有一喜的，
5: 还有一喜啊，算是从天而降。
1: 怎么了？你说呀。
3: 别卖关子了啊！
5: 好好看看，
3: 什么呀？这是什么意思？让我读书给你听。
5: 哎，这可是欧大队长专门托我们大豪帮从中山给你们拿过来的，很重要。
3: 欧大队长，
5: 哎 ，Mary， 还记得你那个表哥 Lance 上校吗？他脱险之后向英军汇报了他的获救经历，为此盟军战区司令部特别派来了一名情报官，和五桂山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得知了你们服务站不但存在，还一直坚持在工作。为此，盟军中国战区和太平洋战区已经共同确认，你们为盟军澳门前线特设情报站，所以颁发了这本书，是你们电台的专属密码本。

0: 我给你买了糖水，看你高兴的也没吃饭，肯定饿了。
1: 写什么呢？这么认真？
2: 电报较长，有了密电码，你得学发电报啊。我学发电报？哼，咱没有电报机吧？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
0: 我不需要学，你会就好了。
2: 提保站不用继续扩大吗？当将来人手更多，工作更忙，偶尔一个人发电报万一不够呢？ 所以我才编这个简易教程，你看着就能学会怎么发电报啊！
0: 看这就能学会。
2: 嗯，电报的技术就是摩尔斯码。
0: 嗯，
2: 学会摩尔斯码，再联合这个密码本，就可以发密电。你知道摩尔斯码吗？
0: 听说过。
2: 很简单的，来，你坐这。
0: 干什么？
2: 教你发电报啊！
0: 现在啊，算了。
3: 假设这就是发报机的电键啊，滴，按一次就是一个点，哒，按三个点的时间长度就是一个线。我来说，你试试啊，滴，滴，滴，滴，对，哒。
4: 万琪，我发现你这咳嗽是越发严重了。 平时工作再忙，身体还是要注意的。不行，你就去柯先生那检查一下，心里也踏实。
5: 没事儿。嫂子，这么多戒指，到底选哪款？
4: 看你平时不声不响的挑起求婚戒指来，还真是用心啊。这个怎么样？很漂亮，百姓会喜欢的。
5: 这个好看，嫂子的眼光百姓肯定喜欢。哎，你好，就这款了。这款戒指是需要定制的，价格是880元。
0: 好。
5: 先生，麻烦您写下圈口数据。
0: 880元。
5: 先生，本店不收港币的。
0: 澳门向来都是通行港币啊，你们怎么会有这种规定？
6: 报社刚出了号外，日军已经宣布废除港币而改用日本军票了。不好意思，先生。此次登门拜访是为向澳门政府传达吉谷廉介总督阁下及大日本皇军华南司令部的正式通知：自己访我地方控制地区。
7: 任何携带、使用港币者，均视为经济犯罪。所携港币一律强制收缴，罪犯不必审讯，即行处决。
6: 可，澳门也同样通行港币啊！你们事先招呼都不打一声，突然宣布废除，你这不是逼死澳门吗？这是从何说起？我地方废除的是我方控制地区的港币。
7: 澳门要还是想用，尽管在自己内部有，大日本帝国可没有干涉澳门的内部事务。可是你们明明知道啊，澳门完全依赖于周边地区的贸易来生存的，你们宣布废除，那等于就是断绝了澳门一切的贸易生存，这不是逼死澳门是什么？
6: 陆百局长，先不要着急嘛。 我们大日本帝国也并非不近人情的，知不知道吗？吉谷总督阁下知道废除港币不免波及澳门的经济与民生，已经替澳门考虑好了一条出路，特向贵政府提出一个友好的建议：澳门不妨像香港一样，改用日本军票为你们澳门地区的法定货币。只要贵政府接受这个建议，香港方面和。 大日本皇军必将提供一切协助。
7: 你们是纯粹是趁机敲诈！
6: 我说的是友好的建议，何况除此之外，澳门现在还有其他出路吗？
1: 军票，这东西日本人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连厕纸都不如啊！要用它的话，那不如让日本人来澳门直接抢好了。
2: 道理政府也明白，但澳门这么大一个地方，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
3: 是啊，真要是找不出港。

0: 币的替代品，那政府就算是不想用军票，恐怕也难啊。嗯，
1: 原本以为日本人废除港币之前，总得发个公告，缓冲一下。没想到他们下手这么快，这是要逼死澳门呐！
2: 我记得以前大西洋银行事发行过澳门币，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澳门从此用自己的钱呢？
3: 这个办法，经济总局和大西洋银行早就考虑过了，但事实上做不到。
2: 为什么？
3: 因为葡萄牙根本就不生产印钞纸，之前事发行澳门币也都是在英国印制，海运回到澳门，但港币在澳门已经根深蒂固了，澳门币根本就打不开市场，所以政府跟大西洋银行也就放弃了自行印钞的计划。连印钞纸都没有，又怎么发钞呢？
1: 我们有印钞纸，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吧。
3: 之前可以，现在不能了。战争爆发以来，为了防止对手伪造本国的货币扰乱金融，所有能够生产印钞纸的国家都对本国的印钞纸进行了最严格的军事管制，一律禁止出口。
2: 看来这条路行不通了。
4: 银河港币是用哪种印钞纸印的？是一种叫 DELV 印钞纸。
3: 没错，你问这个做什么？
4: 我见过这种印钞纸，汇丰银行的，整整两台卡车。
0: 什么时候啊？在哪儿？
1: 乔老师，
3: 英文。我们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你问清楚。
5: 也就是说，香港沦陷那一天，你哥哥提到了汇丰银行里藏着两颗金融炸弹，为了转移其中一颗，所以耽误了时间。
0: 两颗金融炸弹，一颗肯定是那1亿多尚未签发的港币，这1亿多港币还没来得及处理，汇丰却寻求海军协助，将另外一样东西转移到军舰上，那足以证明那些东西比这些港币还要重要很多。
3: 而这批东西就是阿昌看到的印钞纸，对上了。
6: 可要是按昌哥所说的话，
0: 因为日军轰炸导致那些印钞纸没有转移到军舰上，那乔先生是把这些印钞纸藏起来了还是销毁了，咱们可就不好判断了。
3: 阿昌，遭到轰炸是什么时候？
4: 大约下午5点钟左右吧。
3: 一晚，你赶到汇丰，看到汇丰被日本人控制，又是几点钟？
7: 晚上8点左右。
3: 你提到过说，你哥哥在中间往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具体怎么说的？
7: 他说出了一点意外，他需要留下来安排转移银行的一些重要物资，让我先走。
3: 你确定他说的是转移？而并不是销毁或者是别的。
7: 这是我和我哥的最后一通电话，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不可能有错。
3: 也就是说，乔先生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这批印钞纸，这还包括从军港到某个地方，再从那个地方回到汇丰的两段路程。这么一大批特种印钞纸想要全部销毁而不引人注目，时间上根本来不及，所以他肯定是把东西隐藏在了某个秘密的地点，而这秘密地点就在港岛。
4: 可如果这批印钞纸真的被藏起来了，那为什么上次传递钞号的时候乔先生不把这个秘密一并留给你呢？
2: 这恰好证明这批印钞纸目前是安全的，日军尚未得知其存在，
3: 所以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宁可将这个秘密烂在自己的肚子里。这也证明在乔先生的心里，这批印钞纸如果落到敌人的手里，那他带来的危害会比那1亿2000万港币带来的危害还要大10倍100倍。
8: 比1亿2000万港币还要大10倍100倍，那会是什么呢？

0: 只有一种可能，关金雀。
1: 关金雀？
0: 关金雀使用的正是与港币和英镑相同的德拉鲁公司特种印钞纸。如果这一批印钞纸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唯一可以代表中国黄金储备，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可以用于国际支付的关金券，就将遭受巨大的防卫危机。乔先生不惜一切也要保住这个秘密，正是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会借此一举摧毁我们最后的家底。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而知情人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乔恩宇，另一个就是负责押送的威廉。
2: 是，这乔先生生死未卜，
3: 就算是活着，也一定是日本人的重犯。想找到他，太难了。倒是像威廉那样的英国战俘，据我所知，日本人抓了10000多个，都关在赤柱的战俘营里面。我想应该不会太注意到他。
4: 嗯，目前的办法就是先打听威廉的下落。
5: 我弟弟阿平现在在香港，他路子广，人脉多，我让他想方设法打听打听。
6: 可以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拜托你的弟弟帮我打听一下我哥的情况？
5: 一万，你放心，只要有任何可能，我让他尽全力。
7: 下一个。
8: 第一张是字母。
7: 你有点心好不好啊？
8: 哎呀，什么点啊线啊滴啊答的，烦死了。
7: 你这么不耐烦，你什么时候能接完这份电报啊？
8: 这一封什么电报？
7: 这是我作为服务长站长该上级你的第一份电报。
8: 这电报什么内容？
7: 想知道啊？那你就好好学啊，等你学会了解码，你就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8: 哦，回头再说。
7: 这林先生到底怎么回事啊？从昨天你就魂不守舍，到底怎么了？跟你说话。
8: 柯正平回话说找到乔仁宇和威廉的下落了。
9: 赤柱监狱死囚区
0: 之前被关在香港宪兵司令部，刚刚转过去，那边戒备森严，具体的情况实在打听不到，所以
5: 乔先生无法解除，而威廉就关在战俘营。我弟弟呢，已经找到了解除他的办法。因为玛丽跟威廉原本就是夫妻，所以这次的杨晨和玛丽去香港找威廉，尝试的去打听印钞纸的下落。如果威廉真的知道，香港方面会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让他带着杨晨和玛丽去找印钞纸。
9: 那也就是说，如果威廉知道，那么被救的人就只有他，是吗？

0: 哟，米斯太太，你腰子上的人参刚好到了，里面看看货。
1: 好，那就看看吧。
0: 里面请。
2: 这是赤柱战俘营，隔壁就是赤柱监狱。

0: 无论是战俘还是犯人，都由监狱方统一看管。里面有一位台湾看守，是台湾抗日游击队的秘密成员。乔润宇和威廉的消息就是他帮我们查明的。
1: 威廉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是监狱兼战俘营的大工头。
1: 大工头。
0: 不过也有一个好处，方便你们接触他。
2: 为什么？
0: 这里面关了上万英军战俘，现在日本人离不开像威廉这种既会英文又肯卖力的狗腿子来帮忙管理，所以对未来这个大工头待遇还算不错。如果生病，有外出就医的机会。你们看，监狱旁边就有一个小型医疗所，原本是为英军服务的，现在改为为日军看守提供医疗。里面留用的也基本都是原来英军的医务人员。路子已经找好了，可以帮你们混进去。明天是台湾看守当值，他会想办法给威廉下药。一旦威廉进入医疗所，就靠玛丽去问消息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人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珍怡源陈皮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一头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杨奇，
1: 我是远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收官，各地迎返程客流高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出行畅通。
1: 国庆假期，大湾区文旅消费火热，游客抓紧假期尾声，错峰出游正当时。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集中返程潮，公路、铁路、民航全面开启高峰模式。
1: 为了让大家走得顺、回得畅，各地的交通部门积极采取多重保障举措，畅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至10月6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612.03万人次，日均3,602万人次，同比增长7.29%。其中90%为高速自驾出行，全省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约5,982.33万车次，日均车流量997.05万车次，同比增长7.01%。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约4,476.43万车次，同比增长6.02%。
2: 我现在就在广东交通集团的监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珠三角的深中通道双向、广州东往珠海、广珠西往广州、广深高速双向以及南沙大桥往东莞的车流压力突出，像粤西、粤东、粤北的多条主干高速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广大的自驾车主不要扎堆卡点，到明天的零点集中下高速。
1: 面对返程车流高峰，广东交警部门提前谋划，在重点高速路段全面推行一条路全链条精细化治理，确保突发事故能够快处、快撤、快赔。与此同时，全省多个易拥堵点段因地制宜启动三潮汐一管控举措，全力保障广大群众返程归途的安全顺畅。
3: 推进警务加医疗加消防前置值守，协调保险公司科学设置高速公路27个快处快赔点，交警、路政、拯救、高速力量全部科学地部署在易拥堵和事故多发的路段，全市高速公路所有的拯救车辆压上路面，第一时间处置异常的情况。
1: 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其中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幅达到20.8%。为满足旅客出行，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同时还于8日凌晨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35列，主要开往潮汕、长沙、张家界等方向。
4: 客站也全开安检进出站通道，在检票口和站台增派人手疏导我们的客流，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
1: 为保障旅客夜间出行，机场等重点交通枢纽也做好过夜旅客安置。今天广州地铁3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2号、7号线延长运营2小时，深圳地铁5、6号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超2小时。
5: 重点做好地铁停运后出租车、网约车的运力储备和调配，同时呢，我们也提高了机场快线和常规公交的发车频次，延长了运营时间，增加了返程保障人手力量的一个安排，全力做好对乘客、司机的一个双重服务保障。
0: 国庆假期返程号角吹响，那对不少司机来说，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早就不是停一下就走的地方，而是值得专门绕过去看一眼的景点。
1: 最近广东一个高速服务区就彻底卷出了新高度，这里不仅有气势磅礴的莺歌舞，还有热气腾腾的潮汕烟火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非遗的独特魅力。
6: 都市的错角头，飞扬的坡屋顶，一座现代古厝跃然眼前。
7: 这里是接惠高速朝阳服务区，全国第一个把莺歌种在高速路旁的地方。
6: 垂起是千军万马，垂落是一方安宁，这就是中华战舞莺歌舞。
8: 我们到揭阳那边去，刚好过这里嘛，我的抖音上常常开店就找了找不到，跳的感觉很好啊，节奏感很强。
6: 八大镇上，莺歌队舞得刚劲迅猛，身后幕墙梁山好汉刻出气势磅礴。
9: 山色石窟乾坤路，四水归潭最吉祥。我们这个莺歌舞广场中心是八卦造型，
10: 四边是屋顶合围，整体是呈现
9: 阴阳相生之道。那再看看后面莺歌人物雕像，这个呢都是展示了国家级非遗技艺莲子，那里面呢也是承载着我们潮汕人民团结拼搏的精神气概。
6: 本以为只是一场莺歌表演，走近才发现这里藏着更辽阔的潮汕。
9: 我们这个展厅收藏了170多件莺歌主题的展品，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作品的名字叫做莺歌，曾经获得了国家级比赛的金奖。这个人字靠的造型一身一线犹如发丝，同时这个人字形的纹样呢也是象征着和平美好的未来。
6: 白瓷温润，木雕耐心，潮绣细致，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把手上的事做好，日子就会好。如今这座高速上的服务区还搭建起展销平台，助力地方农特产品出圈，帮助当地百姓实现致富。
10: 既能出去有收成的果实，我们就拿过来卖，生活日子比之前好多了，有红大的盼头了。
6: 一锤一舞，尽是家国。这座服务区把莺歌舞带上了高速，迎接归家的游子，守护故乡的亲人。
0: 这个假期啊，走在大街小巷，身边的外国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哪怕是烟火气十足的城市夜市、社区菜场，都能够看到不少样面孔。
1: 外国游客们究竟是如何沉浸式感受中国范儿的？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看看他们眼中的精彩中国。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四川成都的街头巷尾弥漫着浓浓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度解锁 China Magazine 的最佳现场。在遍布巷弄的大小茶馆里，不少洋面孔学着老成都的样子悠然落座，捧起一碗盖碗茶，在袅袅茶香中体验着这座城市的独特松弛感。
11: It feels very local. I don't see a lot of strangers. I think my first impression was relaxed and looking for some shadow trees.
0: 老茶馆里的悠闲令人陶醉，而绿树成荫的人民公园更是成为了外国朋友沉浸式体验中式日常的大本营。市民们自发排演的节日节目热闹非凡，著名的相亲角和

0: 竹林小道旁，外国游客融进喧闹的人群，和本地阿姨一起跳广场舞，跟大爷打太极拳。即便听不懂歌词，也全身心地融入这片热火朝天的欢乐之中。
1: The other day we went to the park and did dancing with people and Tai Chi.And I think it's very special that everybody comes to their parks. I didn't realize that about China.
0: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浙江金华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吸引了大批跨越山海而来的外国面孔。中国短剧的火爆，让不少海外观众直接把追剧模式切换到了现实版。他们循着剧里经典场景慕名而来，开启了一场沉浸感拉满的中国影视体验之旅。不少外国游客兴致勃勃地换上了精致汉服，妆造齐全地拍照打卡，甚至现场跟景区 NPC 飙戏互动，在虚实相生的大片片场里过了一把穿越瘾。
2: I really like this place. Why? It's colorful. Look at my clothes. It's so colorful. And also here there is so many buildings, so many things that can remember.Qing Dynasty, Sun Dynasty, Ming Dynasty, and other dynasty also.
3: 这里的活动也很漂亮，你看我赚了很多钱，玩游戏，我也老玩游戏。
4: 包括我们东南亚的，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东欧这一块的，他们都会来体验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很传统的一些项目，去参加我们的拍戏，参加我们的巡游。
0: 山海虽远，心意相通。从最初的好奇探索，到如今的深度融入，在一次次地道的体验与真诚的交互中，他们读懂了这片土地的热烈与包容，也触碰到了最真实、最温暖的中国脉搏。不少外国朋友纷纷也面对镜头，把跨越国界的情谊化作了最真挚的祝福。
5: Have my blessings to you and have a great, wonderful Chinese day.
6: 国庆快乐。
1: I'm very glad for China, so I hope China has like a great future, and me here too.
0: 当万家灯火沉浸在假期的欢愉和祥和之中时，有人却守护在各行各业的第一线。
7: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一群蓝朋友，去聆听他们的坚守故事，感受他们用责任与汗水擦亮的最美平安底色。
8: 当大湾区的假期模式按下欢庆键，港珠澳大桥口岸却依然是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在这条连通内地的黄金通道上，身着亮眼海关蓝的官员们正对一车车即将运往香港的鲜活食品进行现场查验。国庆假期，大桥海关官员在岗值守，查验不断档，守护着源源不断输往香港的菜篮子。
9: 海关发挥24小时通关优势，叠加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一系列措施，支持企业抢先通关。
8: 近年来，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段不断扩容，从最初的8小时到16小时，再到如今的全天24小时。海关的全天不打烊服务，让企业可以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错峰发货，减少鲜活产品的在途等待时间，真正跑出了供港鲜活农产品的加速度。
9: 我们和相关企业了解过，全天候通关模式下，企业可以更灵活安排车辆和运输时间，有效降低了货损和物流成本。
8: 同样在假期坚守一线的，还有那一抹让人倍感安心的火焰蓝。面对密集的客流、商圈的喧嚣以及随时可能拉响的出警铃，这群蓝朋友始终保持着整戈待旦、随时出征的战斗状态。他们穿梭在各大重点场所，排除隐患，用无声的坚守与硬核担当筑起了一道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固防线。
10: 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精细检查装备，明确人员分工，熟悉重点场所，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各类执勤任务高质量完成。
8: 国庆假期出游人数剧增，成本可靠的市场监管栏同样活跃在假期的一线。在汕尾，市场监管部门全面启动假日常态化监管模式，迅速搭建起市、区、街道三级联动的高效监管体系。他们紧盯海鲜餐饮、物价公示、计量器具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价格欺诈、缺斤少两等行为，用严之又严的标准牢牢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让广大游客消费得安心、放心、舒心。
11: 投入半数以上执法力量下沉一线，重点巡查保利金丁湾、二马路、
6: 红海湾等热门景区，以及马公水产批发市场、夜市美食街等消费集中区域，实行日巡夜查，分时段监管。我们依托12345热线、12315平台和景区维权站点，确保投诉渠道畅通。
0: 这个国庆文旅消费市场十分火热。今天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达到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和8.9%。
7: 尽管假期的余额已经清零，但人们抓紧了假期小尾巴开启的短途休闲与错峰出行热潮，依然让大湾区处处洋溢着火热的烟火气。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群错峰特种兵把最后的假期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国庆期间，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骑行如织，一展人流激增。走进位于龙门县的网红坡路段，连绵起伏的柏油公路顺着山势舒展，两侧山林郁郁葱葱，起伏坡道自带层次感，是自驾爱好者摩托骑行群体喜爱的打卡点位。
11: 来到这里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感觉满眼的绿色，我觉得哇，真是个大自然亲密接触，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我也是摩友嘛，骑摩托车，然后摩托车从这条坡上上去，然后在它那个连续的 S 弯，就会在这里感受到速度与激情。
12: 我感觉这边设施配套都很完善，路上还有很多这些当地的特色小吃，补给也都很充足。来到这边总之是很满意，不虚此行。
0: 昨天2026大湾区城市速写年会在佛山三水白泥镇举行，来自6个国家、近60座城市的超300名速写爱好者与绘画大咖齐聚西江之畔，沿着环两江三水1号公路白泥段采风写生，用画笔记录岭南水乡的古韵和烟火。
13: 呢边啲屋我中意，我都中意呢一款简朴啲风景嘅，几舒服啊！
0: 午间，龙船饭开席，大祠堂里摆开圆桌，画友们与当地居民围坐一起，品尝岭南风味。热气腾腾的饭菜间，不同语言、不同口音的交流声交织在一起。对于许多画友来说，这不仅是一顿饭，更是一次深入当地文化的体验。
14: 到了现场之后是这种氛围，感觉特别好，而且是在我们的一个大祠堂，也特别有文化的底蕴。
0: 除了流连于山水公路与乡村营地，这个假期各大文化场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在广州星海音乐厅的音乐空间内，一场沉浸感十足的国庆管风琴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的最后一天来亲身尝试高雅的古典音乐艺术。
15: 手脚并用，而且它有很多音栓，毕竟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乐器，很好听啊，就很震撼，因为它一个乐器就可以演奏出整个乐团的感觉。
16: 朋友们介绍一下管风琴的历史和带大家打卡或者看一些各种比较特色的管风琴，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这个给大家机会去上手，能够体验一下演奏管风琴。
0: 这个国庆假期，大湾区消费市场同样迎来强劲动能，手电经济与假日经济碰撞出了耀眼的火花。各大核心商圈凭借丰富的新场景、新业态和首发品牌，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首选之地。
17: 开业期间，我们整个的客流量呢，单日是突破2.5万的，国庆期间就直接突破了4.5万的客流。
18: 佛山顾客的消费市场还是很强的，一些主题店人都非常的多，包括年轻人呢也非常的多。他们对于消费其实更多的是看品质本身，价位方面其实我觉得倒还好，消费实力非常的强。
0: 十一长假，不少人身在旅途中，但是心里却有一份特别的牵挂，那就是家里留守的毛孩子。
7: 没错啊，对于很多养宠物家庭来说呢，给心爱的宠物找一个放心、舒适、临时的家，绝对是节假日的头等大事了。需求火热，也让宠物经济跟着一路升温。在惠州的一家宠物店里，一只13岁高龄的边牧犬格外引人注目。作为店里的老宝贝，它被贴心安置在离店员最近的位置，享受着一份细致入微的专属呵护。
19: 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及时发现，可以跟主人沟通，然后送医这些。饮食啊，然后它排便啊，这些都会特别关注它。
20: 我们不是自驾游， 所以带狗狗是比较麻烦，就会选择比较放心的宠物店寄养。
8: 为了让主人们在外游玩

儿时没有后顾之忧，宠物店的家长替身们在这个假期倾注了大量心血。有门店负责人介绍，假期寄养订单量比平时翻了2倍，30个温馨的宠物房间早早就被预

0: 也是档期满满。在这家宠物店内，美容师们火力全开，每天都要为8只以上的宠物猫狗进行洗护美容。没有出远门的主人们特地带着自家的宝贝来到这里，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1: 我们现在店里也已经是人满为患的状态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改成了预约制这种方式。
2: 小狗狗呢，也可以在这里交了他的好朋友，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小狗狗也可以来聚会，同时呢，我们家长也可以在这里交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再来看晚间快讯。
3: 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档期票房前5。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3: 晚安。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9: 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5: 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4: 马上播出。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是马来西亚一座建在海上的村落吉丹岛。
1: 我走上就沉海
2: 沉海呀、
3: 啊、就去沉海啊。
4: 我们这个岛有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会守望相助。
0: 岛屿四周的红树林里到处是螃蟹。100多年前，华人为了捕捉螃蟹来到这里，在海上搭起了高脚屋。高脚屋长在海上，村里的路是纵横交错的木栈道。这里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没有汽车的地方，唯一的通道是水路。仿佛乡土中国里的村落，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谢银伟，他的爷爷和父亲曾是吉丹岛的村长，而他是每天都让村民骚动的人。当他回到吉丹岛，村民们会不约而同地朝他聚拢。在吉丹岛岛内，电动摩托是最佳的交通工具。这里的村民有一个爱好，就是不爱做饭，三餐能出去吃就尽量出去吃。久而久之，略懂烹饪的银伟就被村民培养成了自己的私人厨师。
5: 我笑呀！
3: 银伟啊，银伟啊，啊，好，吃点香，
5: 好好，
1: 他多长啊？
5: 好好，
3: 银伟，这边盐上，
5: 好。
0: 一个村民，一种渔获。
3: 黑钩，黑钩。
0: 一样海鲜，不同做法。银伟对每个村民的口味都了如指掌。
6: 哈喽，下前忌胆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5: 你懂为什么吗？因为我一个人卖罢了。
0: 与村民的默契也造就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餐厅经营一直没有菜单。
6: 潮州的美食不需要太复杂，简单的食材是最好吃的，你认同吗？导演要试一下吗？
3: 哎，不要拍我，
2: 这个不用拍嘛。
0: 银伟和妈妈共同经营着这间餐厅，
2: 可以吗？肉比较有嚼劲，没有这样软。
1: 爸，多黑两盖。
0: 他的父亲从村长位置退休后，在厨房后巷帮忙杀鱼。
3: 杀鱼很容易的嘛，你要去学，很快就会了。
7: 我都知道，跟我爸爸一样是潮州人。
0: 天天都在店里打闹的，是银伟的四个侄子侄女。

0: 在岛上的餐厅中，螃蟹炒米粉、八宝蟹、生腌螃蟹，螃蟹制作的美食一直都是各家餐厅的招牌。而银伟妈妈的拿手菜是一道融合了南洋与中国智慧的改良菜，潮式海鲜肉骨茶。肉骨茶是华人初来南洋为了治病驱寒而改良的一种食物，
1: 药材吃了不要补啊。
0: 将猪肉、猪骨和药材混合熬煮，
1: 以前吃肉骨茶的人都是很有钱的，有钱才吃肉骨茶的。
0: 在吉丹岛等沿海地区，善于烹饪海鲜的潮汕人将海鲜加入肉骨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潮味。
1: 只是单单肉骨茶就叫肉骨茶，这是海鲜肉骨茶。
0: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吉丹岛的螃蟹吸引了第一波中国渔民在此落脚。
2: 100多年前被人发现有这个岛，一些年轻的啊，就先过来在这边找生活，捕这个螃蟹。
3: 稍一下，
2: 然后都没有家庭嘛，就是住在一间公司的屋子。
0: 面对荒岛残酷的生存环境，他们以姓氏与籍贯为纽带，建起一种名为邻厝的公屋，同吃同住，相互扶持。晚来的乡亲也投靠在相同姓氏的邻厝里。
2: 有一些赚到一点钱，就在这边结婚，然后他会搬离这个邻厝，就是慢慢这么传播开来。
0: 搬离邻厝后，乡亲们会选择在邻厝附近安家，并在门楣上刻下代表家族姓氏的堂号，邻厝也就从公屋逐渐演变成为村民祭拜和聚会的地方，就像中国的祠堂。
4: 我知道这里是神庙。
2: 我们邻厝这个范围了，最多的时候亲戚啊，40多个家庭在这边。
0: 100多年的发展，一个个邻厝变成了一个个家族，几十个邻厝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吉丹岛。如今，岛上超过60%居民祖籍来自汕头澄海，潮汕话也成了岛上的官方语言。
5: 我祖上就澄海，
1: 澄海呀、
6: 啊，祖籍澄海啦、啊，澄海人啊，
7: 潮州啊，
8: 潮州人啊，
9: 潮州人啊。
10: 当我们离乡背景来到一个地方的话啦，
11: 就是大家都会守望相助啊。你一个人是不能生活的，你就要抱团取暖啊。
10: 所以这个邻厝呢，就是他一个依靠的地方哦。
11: 吉丹人的这种身份认同感很强。你出去户，这边的人会对你出头的。
0: 鼎盛时期，岛上住着20000多人，如今只剩不到5000人。年轻人走向城市，家庭人口变少，但一起吃饭的需求从未改变。于是餐厅接替了昔日邻厝的社交功能。
1: 朋友、表嫂、表哥、他的孙子，还有先生。
6: 我们每天都是一起吃饭的，
1: 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吧，在这里的习惯。你看那些的话都是找朋友啊，吃早餐这一类的，这都是祖辈教导下来的嘛。因为以前人都是大家庭嘛，就堂的啊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就吃饭的热闹嘛。我久而久之我们就爱热闹，潮州人爱热闹啊。
12: 除了吃，也是一个聚会的地方，熟悉的一个聚会，或者说一个情感型的。
10: 华人的感情啊是吃饭吃出来的，生意呢是饭局谈出来的。
0: 这份凝聚了百年的族群情感，每天都在银伟的餐厅上演。
13: 肉骨茶，肉骨茶，潮州的肉骨茶。
14: 是蓝安溪，我们才杀，不然就叫杀生。他活活的时候杀就不好，
15: 这个应该死了。

0: 现在自称为吉胆岛私人厨师的银尾，以前是一个从来不进厨房的人。
1: 小时候我从来不走进去里面，走进里面就是拿钱，拿了就走。
0: 12年前，谢妈妈的眼睛因病而短暂失明。
1: 医生说，如果再看不见，就是以后也看不见。因为那个炒鱼的那个烟很大，又辣椒烟啊，很伤眼睛。
0: 为了妈妈的眼睛，他拿起了锅铲，开始跟妈妈学煮炒。但是谢妈妈是个要求很高的人，
2: 好了我吃啊，
1: 头炒的时候就一直给人家骂，
2: 你讲多了他就嫌你唠叨哦。他现在还是很小孩子气嘞，
1: 做太咸啊，不够味啊，什么什么。
2: 他偷偷做的时候啊，有些顾客啊说，等一下你炒啊，你不要给银尾炒哦。
0: 谢妈妈跟我们说，她希望银尾快速成长，将来可以接手餐厅的经营。但银尾还不懂她的心。
2: 有时候我们讲她一句哦，我说妈你不要讲，我知道的啦，就嫌我们唠叨了啊。我说我只是讲一句而已啊，你就嫌我唠叨了哦。
1: 习惯了，没顶嘴好像不习惯了。
2: 如果你这样讲，他说是你态度不好，是我不好，所以弄到他这样，妈他就生气了。
1: 看对谁了？
2: 然后讲这句话咯，看对谁？你看，对啊，对老婆不会，不过也是他老婆有时候很生气他的。
3: 他就听他老婆而已啦。你们要那边去少报新闻了，笑他气就对了啦。他靠你有气水就没有气了啦。
2: 没有办法，代沟的问题啊。
1: 老婆完蛋了，看不到，没有看到那个船，是啦，都没有看，我们没有，我们在那边等你，我们在看那个船，这么到现在没有来。
0: 因为在遇上未婚妻佳怡之前，只是在上午妈妈开店的时候帮妈妈打工，
4: 已经订婚了。
0: 去年银尾和佳怡订婚后仿佛一夜长大，
2: 就每次有时候生日啊，他会写一些东西给你了，是啊，妈对不起，有时候我气你，你原谅我，我会改，这样啊。
0: 他开始独立做起晚餐生意，还推出了自己的招牌菜潮式土沙粥。
1: 土沙粥是马来西亚有一个渔村他们的美食来的，最主要就是菜脯啊，这些酱啊，然后那个鱼要够新鲜。潮州粥是要一粒一粒，就是比较有嚼劲这样子。
0: 从不进厨房的佳怡也开始学切鱼经营餐厅。
1: 就是因为他喜欢我才喜欢，以前动都不敢动。人会改变的，至少我老婆不在他陪我。
0: 在与银尾相处的这几天，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佳怡的呵护，他对妈妈的孝心。
1: 我跟你说，我从来都不喜欢吵啊，都没办法，要钱啊，跟我老婆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想给她更好了，就是这样。
0: 银尾的生意离不开街坊的帮衬，店里的客人几乎都是看着银尾长大的。
1: 因为我主要是做鸡蛋人的生意，就是熟客，就是每天那一些人就差不多是跑不掉的，那些人也算支持我吧。
5: 自从他开了之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了。
6: 你就亏着布啊，都夹
7: 着布。你出席话都。
8: 我们在鸡蛋都是全部人都认识的。
9: 因为好吃不好吃还一直来，常客来的。
10: 一个月应该是
9: 二十天有了。
10: 都难啊，识点啊，识，所以我接着叫人过来的。
5: 我们祭坛哦，这种渔村呐、啊，它是一种我们叫做熟人社会，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照顾来照顾过去的。
0: 正是这种熟人社会里深厚的情谊，托举着银尾一步步实现组建小家的梦想。
1: 我数一下。
2: 还行，糟糕糟糕。
11: 再遥远的爱，我轻轻地等待。你不在。
0: 听阿姨唱一首歌，我们就要离开吉丹岛了。

0: 在吉丹岛，我们看到了潮汕人如何在最荒凉的海上，依靠宗亲的连结，建起一座新的故乡。在银尾的成长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份从邻厝延续至今的守望与爱的传承。当传统的乡土社会渐行渐远，
1: 再见了，
0: 吉丹岛上这种熟悉的人情味，或许正是我们内心深处一直找寻的安宁与归属。

0: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的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1: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2: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0: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陈鱼头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3: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4: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6: 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哎，

0: 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这里是金达集团和世峰集团深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的现场。那首先，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对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欢迎大家。好的，下面让我们有请两位签约代表登台，有请金达集团董事长沈金松先生、世峰集团董事长郑远洲先生共同登台签约，掌声有请。好的，请两位签约代表手持签约笔，3、2、1，请落笔签约。
1: 等一下，打断一下各位，郑远洲，你在世峰集团董事会的选举中，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获取选票，并获取非法利益，你的行为已涉嫌行贿罪，这是你的拘留证，看清楚了，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扣着。

0: 公司和世峰即将合作的消息一早就放了出去，郑总爆雷的消息一出，公司股价从早上一开盘就在跌，如果明天还没有好转，那恐怕股东很快就要召开董事会。
1: 我知道了。
0: 大声的喊。
2: 爸，
3: 别喊了，回家吧。
2: 我来是想跟你汇报一件事。郑远洲因为行贿当选了董事长，这个丑闻让他名誉扫地，世峰集团也不能够幸免。本来谈好的几个项目，但是重要的合作方也提出了解约，我决定跟蜀科联手把这些项目收回来。
3: 那不是扯吗？你收回来有什么用啊？有地皮吗？
2: 我跟蜀科通过镜头拿下了。
3: 拿地需要钱，你问哪儿来的资金呢？
2: 远航基金。
3: 远航？这些人这些事儿，不是短期内就能够达成的，除非你有一个长期的周密的计划，早就开始实施。而且就算你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老郑不爆雷不出事，你这个计划也实施不了。你早就知道老郑要出事儿啊？嗯，
2: 爸，我之前跟你说过，是你忘了。郑远洲有三个心腹，排到最后的那个是最能干的，工作量不少，但是他的长期利益分配不均，迟早心生不满。
3: 你等会儿，你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老郑这个事情是你们在背后推波助澜造成的。
2: 有些话咱们父子俩说说就行了吧。
3: 你等会儿，往那边走。你跟我说说，哎，你怎么让这个人死心塌地到你这儿来的？嗯，
2: 我在伦敦实习的时候啊，我飞回来五次，他避而不见。但他第六次见我了，结果一拍即合，所有条件都谈妥了。嗯，我跟他讲了三件事情。重视、诚意，还有利益，也让他看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他相信我，凡是我所追求的，一定不遗余力地去达成。爸，我知道你一直不想我参与开发的项目。我现在可以对外公布跟蜀科合作利好的消息，用公司股价的回暖给股东们有个好的交代，或者我离开金大独立跟蜀科合作。
3: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条件。
2: 第一，我要把我的人带进公司里，不管到哪一个部门，我希望得到爸你这一票所行使的决定权。第二，我要设定我自己的独立部门，所有的人事任免还有财务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

0: 部门准备，主播准备，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1: 本市知名房地产企业金达集团与首科地产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178号地段。两家企业分别表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标志着两家企业在多元化发展战略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也为行业内外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与发展空间。金达集团将引入首科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将进一步提升项目品质与服务水平，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居住与商业体验。据悉，这次合作是由金达集团副总裁178号地小组的负责人沈浩明牵头推进。他表示，此次成功签署协议是公司长期以来坚持创新驱动、深化合作的结果。以上就是最新的城市热点，我们将持续关注该事件的后续发展，为大家带来更多最新最全面的报道。

0: 沈剑松不敢见。
1: 沈浩明，你才刚刚上位就变着花样来整治我，现身明升暗降，把我弄出核心部门，要架空我，你可真有好手段呐！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就这么对待你爸爸的功臣吗？
2: 不可否认，你帮公司的确赚了不少钱，但帮公司赚的同时，钱也没少进你的口袋吧？你年薪300万，还有2套别墅，其中一套带200平的花园，美国、澳洲，有你的房产。这些年呢，你帮我爸一起打江山，是开山元老之一，我一直很敬重。这么多年对公司的付出很辛劳，但集团给你的薪酬是整个行业里面最高的，我们没有对不起。我能做到的是，司法部门对你提起公诉，我会向法院证明你认错态度良好，主动赔偿损失。别想了，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嗯，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今天加班，所以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吃宵夜啊？
1: 你这样说，我确实有点饿了。很快，我发个邮件。没关系，我等你。
0: OK， 可以走了。想吃什么？上次那家好吗？可以。
2: 浩明，吴硕，这么晚还不下班？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浩明，要不……你说。我知道我自己做的错事，公司的处罚我认，但是可不可以念我这么多年为公司的付出，再给我一次机会？
3: 不想走啊，吴硕，你做这些事情之前，就应该想到后果。留在公司是不可能了，走吧。浩明，我老婆带着孩子跟我离婚了，我是净身出户。我这个岁数失业，事情传出去，名誉就毁了，根本不可能有公司来用我。我老婆孩子都瞧不起我呀。
0: 对不起，浩明，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你就可怜可怜我，让我继续留在公司，哪怕给我一个闲职，也可以。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吴硕，你就当做是提前退休，公司不能为了这种事破例。
4: 浩明，浩明，没事吧？看来你真的得退休了。
5: 你放开我！
4: 没事吧？

0: 浩明。
1: 对了，给你办了一张附属卡，没有限额，随便刷。
0: 这又是什么奖励？
1: 等你上好了之后，出去逛逛，喜欢什么买什么。
0: 我不想要这个。
1: 卡必须得收下，来，还有其他礼物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哎。喂。知道了，我现在过来。吴德亮的事情，我得立马回公司一趟。
0: 回来吃晚餐吗？
1: 好啊，点外卖，不要自己做。方伯伯，真的很久没见您了，您在美国还好吗？
2: 还好。我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你负责的兴趣项目，累了都跟我说了。
1: 您这次回来真的是雪中送炭，我兴趣项目后续资金的推动全靠您了。
2: 浩明啊，我了解你的实力，最后的签约关键，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1: 谢谢方伯伯。
2: 磊磊在金达工作，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1: 没有。
2: 我现在就只剩下磊磊这么一个女儿，还拜托你多多关照。
1: 方磊十几岁就管我叫哥哥了，他回到国内，我当哥哥的照顾他，很应该的。
2: 只可惜方宇走得太早。
1: 吃什么？陪你去吃。
3: 汉堡炸鸡薯条。哦，
1: 那吃完想去哪玩？
3: 你今天有空吗？
1: 今天整天陪着。
3: 真的？
1: 嗯哼。
3: 今天不会是我生日吧？
1: 安全带。
4: 哥，咱们玩个游戏呗。
1: 什么游戏？
4: 我想组一个足球的梦之队，我每次给你两个选项，让你选一个。
1: 好哎。
4: 首先先是门将啊。布冯还是卡恩？
1: 卡恩不是那个队长吗？
4: 是什么？
1: 对、那个、
4: 对，他是德国队队长。
1: 不是，卡恩是那个英格兰那个。
4: 前锋啊，
1: 叫什么？我说那前锋梅西，是吧 ？OK， 明天再说好吧？
4: 好，
1: 睡觉了，几点了都？
4: 咱们以后经常这样好吗？
1: 好，睡觉。
4: 以后每天晚上都组队。
1: 你心里想好是 C 罗还是梅西再跟我说，好好想清楚啊。
4: 世纪难题啊。
1: 嗯，对，睡觉。

0: 女人的第六感让我感觉到危机，感觉到那个建造在沙滩上的城堡正在渐渐倾覆崩塌。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家藏在小巷子里的面馆。那么这家开了30年的面馆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来替大家品尝。这个面入口非常的 Q 弹筋道。
2: 四位姐，再吃一口吃一

0: 再吃一大口。
1: 哇，我简直忍不住想要再吃一大口了。
0: 好，行。
2: 妈，我求你了，你给我换个工作行吗？我真受不了了，我现在天天在这出外景，一天吃七八家饭店，我快吐了。
3: 孙思维，我告诉你啊，不可能，家里没钱养你。
2: 我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3: 钱重要。
2: 妈，
0: 思维姐，快点，该下一个店了。
2: 来了。
4: 说纪念日啊，生日呀，连个礼物都没有，一问就是不记得了。
2: 妈呀，我们家那个一样，我跟你说，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只有工作。嗯，根本就不值得这些。
4: 就是，你说说这些。
2: 这昨天晚上也是
5: 打
2: 呼。哎，严姐早。
5: 早上啊。
2: 哎。还是你们家那个可以，我看他昨天晚上
5: 还来接你下班了。
6: 可别提我家那位了，他要我形象没形象，要事业没事业，大直男一个，浪漫绝缘体。回到家以后啊，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2: 真的
6: 啥也不是。
4: 还是咱严姐厉害，家里起点高，还这么努力，凭实力成为一姐，还嫁了个这么好的老公，简直是活在蜜罐里。
6: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送礼物。
5: 过会儿我们的策划会方案有准备好吗？
4: 马上
6: 好，我们现在准备。
7: 将来，这就是你写的台本，你自己念过吗？是人话吗？
4: 对不起姐，我会改的。

0: 你外采的视频我看过了，吃得很勉强。观众会怎么想？观众会有兴趣吗？我尽力了。从小到大我就没吃过几块钱的面，你想让我吃得有多开心？观众是很聪明，也是很敏感的，所以请你不要用你的小聪明去敷衍他们。下一期的视频，麻烦你。 每一帧我都要看到你的诚意。以后外采的时候不要穿高跟鞋，穿运动鞋，方便耐磨。高跟鞋拖慢拍摄进度，而且容易产生危险。你现在在我的团队里工作，我要确保我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工作质量，你明白了吗？
1: 刚才一群人围着你，说你是大女主。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设和你的思维和品味不太搭呢？我穿鞋只看漂不漂亮，不考虑耐不耐磨。你那是暴发户的思维，孙思维，名字取成这样。做事情从来不动脑子的。
2: 你老公条件那么好，选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对你百依百顺呢？该不会有什么猫腻吧？哎呀，不会是有什么补偿心理，或者是放烟雾弹？你可要小心点。
3: 思薇姐，我看你对渣男的套路特别熟悉啊。
0: 不会你男朋友就是吧？妍姐，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录影了。赶紧走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妍。金达集团和首科地产签署战略合作后，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金达集团负责人沈浩明先生代表两家企业。
4: 公布了对于178号地段的开发主题合规划。
5: 浩明哥，
4: 嗯，
5: 这是我爸爸拟好的新区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开发资质、责任划分、合作模式、建设规划，还有风险分担，这些重点我都给你标记出来了，你看看。
4: 你新入职场没多久。
5: 但你的工作能力确实超乎了我的想象。 能得到你的认可是我最高兴的事情，能帮到你，帮到这个项目就是我工作的目标。下一步我会努力做得更好。嗯。
4: 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不用了，
5: 我没有不顺路。我在网上约个车很方便的，而且。
4: 上次害你错过许媛姐的生日，到现在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5: 对不起啊。
4: 没事，都过去了，走吧。啊。没事吧？
5: 没事，我可能没吃晚饭，有点晕。
4: 你坐一下。

0: 把它吃了，整盒都给你。经常加班，血糖容易低，多备点甜食。
1: 谢谢。
0: 慢慢吃，不着急，吃完送你回去。

0: 浩明哥，谢谢你送我回来。
1: 不用谢。上去吧。等项目告一段落，可不可以一起看个电影啊？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奖励，一个上司认可的奖励。
0: 选个电影吧。好呀，拜拜，浩明哥。哎，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1: 我捡到的。

0: 哎，你来了。对啊，妍妍姐你也在啊，感觉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1: 最近一直比较忙，今天刚好有空，就来陪我老公打球。你一个人？嗯。来一场吧。这样
0: 好吗？妍妍姐难得陪你，就不怕我打扰你们二人世界吗？
1: 没关系啊，浩明就想让我陪他打球，我又学不会，你来为正好。浩明，让着一边你妹妹。
0: 不用，既然是比赛。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铁杆”的，你可以试试。
1: 铁杆，
0: 就公平公正，绝不占便宜。
1: 先挑什么杆？
0: 还是铁杆，那个比较适合我。
1: 我先来。

0: 好球。浩明哥，你今晚有空吗？我请你跟妍妍姐一起吃个饭。
1: 今天晚上约了远航基金的人，要不你一起来吧。云总、亮总还有他们的执行团队也在，到时候他们问一些专业的问题，你我好打个配合。
0: 听您的安排。
1: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
2: 工作聚餐我就不去了，刚好晚上我找我表姐去吃饭。
1: 好啊，
2: 小心烫。水分可以吗？
1: 刚刚好。最近没少练。
0: 哪有啊，我这球技不都是你教的吗？我在伦敦的时候压根就不爱打球，要不是你总来找我，我早就放弃了。还是要感谢浩明哥。
3: 不可能，他俩绝对不可能在一起。
2: 嘘，小点声。
3: 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啊，他都不可能对别的女人动心的。全天下的男人都出轨了，他都不会的，好不好？
2: 你就见过他几次，这么相信他？
3: 这见过的次数是不多，但我每次都看得很仔细啊，看得也很清楚，他这每分每秒满心满眼装的都是你。
2: 可是我们之前都是无话不说的，现在两个人就感觉像中间隔了一块玻璃，能看到彼此，又靠近不了对方。
3: 你会不会是想多了呀？你就像这种生意人嘛，24小时轮流转，他可能累了呢，对吧？今天好不容易我们两个聚在一起，不提他，喝酒。
0: 浩明哥，你说我棒不棒？我今天终于把蒋云蒋亮帮你给签下来了。
1: 嗯，
0: 总算没白费这个努力。
1: 你很棒，表现得很专业，做得非常好，我给你倒杯水。
4: 浩明哥，你好好看看我。我早就长大了。

0: 不要紧。
1: 春丽，
0: 那你接吧。
1: 喂，
2: 事情搞定，照片发你手机上了。
1: 好。

0: 干嘛给我看这个呀？黄总跟方伯伯在美国刚刚签了约，还好方伯伯站在我这边，不然整个兴趣项目没办法落实。那他是我爸，我喜欢谁，他自然站在谁的一边啊。
1: 帮我谢谢方伯伯，早点休息。
2: 沈浩明，什么意思啊？

0: 现在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地，你表现得很棒。今年的年终奖，你肯定非常满意。
1: 站住！难道这段时间你对我好，是为了拉拢伙伴，是为了稳住我？

0: 我要告诉我爸你都做什么。随便你。
1: 求你了，明哥，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生气。
2: 孙总，
3: 韩卫平，远近大集团高级商务律师，现在是我聘请的私人律师。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后面的事情你慢慢跟进。
0: 孙总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2: 你什么意思？
0: 你是不是以为钱用来就打工告状？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尤其是你，韩卫平。
2: 方小姐，我作为一名专业的律师，提醒你不要激化矛盾。
0: 怎么？
2: 现在知道怕了？我不是怕了，我是想告诉你，你蓄意破坏沈总家庭，你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所有的证据和录音，都在这儿。 所以我想奉劝你，你还年轻，需要名誉的地方还有很多。

毕竟你也是我的客户，这次我就不追究了。如果还有下次，你需要负法律责任，早点休息。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在等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没有回电，抱歉。
1: 浩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让我高兴的话，你可以说；如果让我不高兴的话，一个字也别说。嗯，我有点累了。 休息一下。

0: 你又想搞什么花样？这是学校，收敛一点，赶紧走。
1: 妍妍姐，其实我每次面对你，我心里都很过意不去。另外，我知道了，你一直被蒙在鼓里，我觉得这样对你很不公平。其实，浩明跟浩辰。 根本不是亲兄弟，而是亲父子。浩明哥在伦敦留学的时候，跟我姐谈恋爱，我姐意外怀孕，生下了浩辰。但当时他们年纪还小，才20岁，我姐一定让我瞒着我爸爸。 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沈家接走了。沈金松和于兰担心未婚生子传出去不好听，幸好知道的人也不多，对外他们就说给浩明添了个弟弟。再后来，我姐潜水的时候意外遇难，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 我们三个是有血缘关系的，谁也改变不了，谁也割舍不断。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比我更真心诚意地接纳浩辰。你应该还不知道吧？你生日那天，浩明在我家里。
2: 您一直不接电话，我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没事。 世峰跟金达要有一个签约，临时有个会，所以我手机调了静音。
1: 他应该没有告诉你我和他做了什么吧？

0: 妍妍姐，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接浩辰放学啊。
1: 你为什么来接浩辰？
0: 这还需要理由吗？我是他亲小姨啊。

0: 只要沈浩明没有亲口跟我说，我就不会相信你说的。
1: 你不会以为你跟浩明哥之间是一场纯粹的爱情吧？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找老婆，而是在找一个能够印在结婚证上的名字。你刚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他的视线。
0: 但我的观点是，我一定要让他长成我喜欢的样子。
1: 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但你也算聪明，又有野心，最近当上主播，正好可以用来宣传他的事业，他的为人。
2: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让许岩给您做个专访，就当做给新主播一个机会吧。
1: 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会让他赢得多少生意伙伴的信任呢？而且你听话懂事，即使知道他有孩子，你还是会任他摆布，这是个多么完美又理性的选择啊。哦对了，你还真以为是你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主播的？他为了让你考上主播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
0: 是你的弟弟，我们是一家人，家人之间互相照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2: 你做得很好。

我们家的小子，自浩辰出生以来，家里就宠着他，后来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我真没想到你跟他相处得这么好，我也觉得他是真心真意的接纳你。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珍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干仓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6: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7: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8: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9: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7: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00播出。
12: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
15: 随身垃圾不乱扔，
16: 垃圾污染危害大，
17: 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止文明有修养，
1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站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回来了，很快就差一个汤。
1: 今天方磊去接浩辰放学了，他跟我说沈浩辰是你的儿子。这是真的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任何影响我们之间感情的话都没有必要说出来吗？
1: 那你打算要瞒多久？一辈子吗？我一直以为你是爱我、了解我。 所以才一直默默地支持我完成职业梦想，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不过是想要把我和我的工作变成是你的工具而已。你是想要利用我职业的背景，攻略蒋云，攻略所有你在商业上用得到的合作伙伴。你只是想要利用我，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0: 我当初认识你，你确实有我喜欢的模样。你这个人是挺有趣的。我妈是个那么挑剔的人，很少女生可以取得她的欢心，但是你可以，你跟她合得来。我喜欢聪明的女人。第二，你有我最喜欢的品质，懂得忍耐。 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千金，可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容不下我的儿子。你看上去像个真的千金小姐，但是你没有他们的那种傲慢，没有他们的那种坏脾气。第三，你的野心。
1: 从一开始，你想做的家宴女主持，到你一步步往上爬，你想做的是新闻女主播，确实有利于我的事业。我是骗了你，但难道我没有大方给过你任何的支持吗？嗯，林涛，是我在他任职的银行里失联。
0: 周泽远，他勒索你，威胁你。我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他一笔资金，一个赌徒，身处绝境的时候肯定不会回头。他只想豪赌翻身，就这样，我把他送进了监狱。
2: 周泽远，被抓了。
0: 因为我骗了你。
2: 我才愿意花钱买下你所谓的谎言。你只要做到的是，做一个完美的妻子，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让我的家人感到愉悦。那我呢？我作为丈夫的，我可以尽我的责任，祝你事业有成。
0: 你不要这么可怜的看着我。难道你一开始接近我，不是别有用心吗？处心积虑的想成为我夫人。
3: 不是看中我的金钱、我的人脉，我所有的资源吗？你利用我的冠名，给自己做背书，预支外界的信任，你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吗？他们一转头就会联系我。是我的慷慨，才成就了你的美梦，知道吗？所以你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我就有一个问题。
0: 那你有真的爱过我吗？从一开始知道你是骗子，我就不可能动心。当然，我也骗了你。 我也不会要求你付出真心，大家各取所需吧。

0: 我懂了，直到今天我全都懂了。所以之前，我让你妈妈快乐，我对浩辰的好，我让你感到满意的时候，你送我的表、车、首饰，我自以为那是爱。
1: 来说，只是打赏，对吗？你可以理解成，是我对你符合我条件的一种认可。许愿，你再怎么纠结，就显得不够聪明了。

0: 我也用一份礼物给你。你的文字里充满了感情，很触动到我。我相信你很喜欢桂花奖吧。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是最好的
1: 我。那这是什么？好学生的奖励。
0: 妍妍，你的好让我看到所有的好东西都想买给你。

0: 此时看着沈浩明，我想起一句话：你在众人之中，暮色深浓，无法辨认，不会再相逢。
1: 想好了吗？
0: 如果你想离婚的话，我同意。
1: 新区项目刚刚启动，我的工作、家人不允许出现任何插曲。我后面的行程需要你的陪伴。后天，新区项目启动仪式，作为夫人，你必须出席。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出你我的关系有任何变化。

0: 如果我说我做不到呢？
1: 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转入新闻岗，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

0: 上次录播的剪辑和后期都做完了，你什么时候来呀？喂，严姐，你在听吗？喂，
1: 我马上过来。以上就是今日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好，辛苦，辛苦。
1: 辛苦了。
3: 雪。大方得体，发挥稳定，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今天开会，领导啊当众表扬了你。他们决定下一期的财经论坛由你主持。你是知道的，能主持财经论坛，那是领导对你工作的最大认可呀。
1: 谢谢主任。
3: 不用谢我，你早点休息。你现在可是主心骨，身体第一，休息不好会影响发挥的啊。那我先走了。
4: 薛主播，拜拜。薛主播，再见。
1: 嗯。

沈浩明说的那些话，我又有什么好反驳？事业上的顺风顺水，跟他提供的助力，又怎么分得清？失去小沈总夫人这个身份，这些热情和笑脸，还会属于我吗？

回来了，洗手吧，准备吃饭。我给你做了西餐，已经好久没有做了。

有话直说，浩明。我想了很多。你说我是因为钱，因为沈家的资源和人脉嫁给你。作为一个利益的既得者，我承认，我现在所有得到的一切，跟你和沈家。 确实划分不了关系，所以我不想否认，是我先犯的错。我想向你真诚的道歉，而且我会真心的接受浩辰，就像你所期望的那样，我会好好的照顾这个家庭，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事业。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从始至终，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我是真的爱你，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怎么可能是假的？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了。那我们可不可以？ 重新开始，我爱你，是真的爱你。

0: 你还是图明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 就像你说的，我们之前说好的，无论在工作或者在家里，我们各司其职，互利互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很认可你的合作价值。等谢文哲波转正通知之后，我还会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
1: 祝你步步高升。所以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0: 是。对了，下一次没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我承认你的演技很好。 但骗我一次，再骗第二次、第三次就不灵了。嗯，好吃，坐，一起吃。

现在的我就像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撒谎太多次，说真话的时候

般人再想想，沙滩上的城堡终究崩塌，一切咎由自取。

次项目的国土动工势必会为新区的发展转型注入新的活力，为全体市民。

0: 我们是东道主，笑笑。
1: 拿起金锹，挥锹培土，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
2: 5、4、3、2、1，
1: 开！热烈祝贺金达集团环宇国际新区地产项目奠基仪式圆满成功！
3: 我们是娱乐最前线的记者，沈先生你好。听说这次新区的项目呢，在室内设计方面您采取了您爱人的创意，请问有这回事吗？
0: 啊，没错，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所呈现的智慧还有才华有目共睹，我很认可他的工作能力，也特别乐意听取他的建议。
3: 那您二位感情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呢？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哪有什么秘诀，幸运是第一大要素，其次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彼此欣赏是很重要的。我特别欣赏他的能力，但让我最欣赏的是他明明可以选择一份比较轻松的职业，甚至可以选择回归家庭，但他却选择了从小到大的梦想，一步没有停歇过，一直努力走到了今天，这一点特别触动到我。也想多体贴他一些。
3: 请问一下，您现在怎么看您的先生呢？就是您当初选择沈先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4: 我先生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可以说是无可挑剔，所以能够遇见他是我的幸运。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尊重我，信任我，支持我。大家都常说女人选丈夫要选一个把自己妻子真正放在心上的人，我想我先生做到了，而且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0: 我还做得不够好。
3: 好，二位，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呢就到这儿了，二位稍微准备一下，稍后我们进行合影。
0: 好，谢谢。再开心点。
5: 来，两位，来笑一下。

0: 今天你的表现很糟糕，尤其是在记者会上，整个过程也毫不掩饰，冷冰冰，一点笑都没有。明天晚上是慈善会，我不希望同样的情况再发生。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
1: 谢谢沈总。

0: 怎么了？
1: 方雷让我告诉你，他今晚见不到你就自杀。
0: 在哪儿？
1: 在他家。
0: 知道了。
2: 如果要继续扮演一个好妻子，这种事情我应该过问我的丈夫吗？
0: 我的事情除非我主动告诉你，否则一律不要问。
3: 沈总，
0: 怎么样？
3: 人在客厅。
0: 嗯。
4: 你终于肯出现了。

0: 听说你要自杀，来吧，等着你。
1: 你以为我不敢？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现在又肯出现了，原来你也会怕呀。
0: 你把浩辰的事告诉给许燕，就该死。

0: 都睡到床上了，还能被别的女人喊出来，就更加的证明他跟你在一起就是创业钱。
1: 新区项目你不需要再参与了，
0: 什么意思啊？丽蓉来了就想替我出局是吗？做梦！我不走。奖励金、赔偿金，
1: 一点都不会少。
0: 明天到公司做好交接。
2: 放小姐，坐。你怎么还在这呀？你赶紧给我滚呐！我求你不要再激化矛盾了。我收了沈总的佣金，直到你的事情彻底平息之后，我们的合作才结束。事实证明，一哭二闹三上吊根本没有用，你又何必一直纠缠呢？ 还要增加我的工作难度。这样，我给你介绍几个优质男性，都是之前我的客户，人很好。刚离婚，给你打发打发时间。
0: 你有病啊！现在不上班就丢我一个。
2: 为了我的工作，我要多了解像你这样的第三者，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

0: 啊，谢谢啊，于大夫，手术前是您亲口跟我说的吧？说这第一次手术是3、4个小时，可实际上呢，足足做了6个小时。我家还在这么小，这可是遭了大罪了呀！
1: 这位家属，您先冷静一下。咱们术前呢都会跟家属沟通手术时长，但是也同时说明了，每个人各有差异。 只是一个预估的时间，我们要在保证病人能耐受手术，且不发生严重的肺部损害的情况下进行操作，一般是3个小时，最多6个小时，这都是正常现象。
2: 谁知道是不是你技术有问题啊？反正啊，这个手术不错了。
3: 你去，
2: 把你领导给我叫过来，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
3: 您好，您好。您可能不太了解于大夫，他是一个专业能力特别好，而且又认真又负责任的。他每天看诊得看6、7十号病人呢，下了诊还得去做手术，这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也吃不上饭，甚至有的时候连口水都喝不上，真的。
4: 你也可以到处去打听打听，这很多他的患者都对他的评价很好的。
3: 你这莫名其妙的把我叫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跟我说于大夫他有多辛苦是吗？这跟我孩子他遭的罪有什么关系吗？啊，是是是是是，不好意思，我不光是这个，我这只是想说，看您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他一些。哦，当然我特别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啊，这孩子生病了，哪有家长不着急的嘛。
2: 再说这个花费也很大的，我只是想说能不能力所能及的帮您缓解点压力，给您一个说法。给我说法啊，是这个，您收下。你是谁呀？这事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于大夫的爱人，荒唐！为了让患者体谅医生，竟然给家属塞钱，投诉电话都打到我办公室去了。塞钱？谁给家属塞钱？
5: 你爱人？
1: 哎，于明，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呀？我怎么不知道啊？我爱人？我哪来的爱人啊？我说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
3: 就经常找你那女的。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给你惹麻烦了。我给她钱就是想着能帮她减少点压力，这样你就能顺利做手术了。我真没想那么多，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没过脑子，是我的问题，我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医院是不是给你处分了呀？
1: 这样，我去找你们主任说，我当面跟那个家属道个歉，然后呢，我再跟你们医院解释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部都是我自作主张。我现在就去。你真想道歉啊？
3: 啊！跟我走。啊！哎，等会儿，别浪费。
5: 就这样就可以了。嗯，你都给我买冰淇淋了，我就原谅你了。啊，哼，嗯，我不仅原谅你了，我还要谢谢你。嗯，不过经过我们的解释和沟通，家属也明白了手术的复杂性，知道了需要多次手术这件事，愿意配合我们继续治疗。对于你爱人的行为，也表示理解。
3: Yes， 太好了。 对不起啊，
1: 怎么了？
3: 是那个家属，他一直问我，我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说我是你爱人，不好意思啊。<笑>

0: 嗨，
1: 你好，
2: 媳妇儿。
3: 好久不见，今天的意义不一样。
4: 待会儿见。
5: 蕾蕾，你也在这儿啊？
4: 是呀。
5: 你坐哪儿啊？
4: 就坐那边。
5: 哦，那儿啊，这么远。这么远能看得清拍品吗？来，坐这儿。最近累不累啊？
4: 还行。
5: 辛苦吗？
4: 不辛苦。
5: 不累就好，朝九晚五的，你一定要注意身体。蕾蕾。

0: 你皮肤有点暗沉，最近熬夜了？没有啊，我皮肤一直很好。那就好。我是想跟你说，我最近挺忙的，一直熬夜啊加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帮我去多照顾照顾浩明？我知道你们之前一起在外面留学，所以你了解他。
1: 方磊。
0: 庆文项目的投资方邱总和他夫人在6号桌，你过去跟他们聊聊吧。好呀。没有这样坐老板的，他都在这儿坐下了，就让他在这儿放松一下。再说了，又不是不能改天聊，听姐姐的。
2: 你就在这坐着。嗯，你看，开始了。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2024明星企业家慈善之夜，慈善精神为爱永存。今晚拍卖的所有款项。 将用于偏远山区希望小学项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今晚的拍卖圆满成功。好的，谢谢。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第一件拍品，这枚钻戒是由一颗 7.09 克拉的皇家蓝蓝宝石镶嵌而成，产地克什米尔，颜色 Fancy Light Blue， 级别 VS1 净度。 犹如天使之泪，不只是珠宝，更是一种灵魂的信仰，爱情的象征。现在我们要进行开拍，起拍价人民币50万，正式竞拍60万，60万。左边出价65万，65万。右边的朋友出价65万，65万。现在价格还有更高的吗？70万，70万。
3: 后面的朋友出价70万，现在是70万了，朋友们，有没有比70万更高价格的？没有的话要落锤喽，70万，100万，100万，100万，有没有更高价格的朋友？现在是100万了，100万，有更高价格的吗？120万，120万，还有没有更高出价的朋友？
2: 140万，后排出价140万，160万，160万，左边出价160万了，朋友们，还有没有加价的？160万，第一次，160万，第二次。
0: 300万。

0: 报。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0: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画卷。稻浪千重，风吹起伏，丰收季节果园飘香，古寺雕梁画栋生辉，西照沙滩游人嬉戏，湾区美景流光溢彩。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到采茶女指尖翻飞，掐下嫩芽，听到斑驳灰墙一角鸟儿的啼声，感受到雨丝飘落山涧溪水，溅起小小水花的无尽清凉。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市镇乡野间，驻足于烟雨青山处，言之渲染的是和谐共生的美好，我也升腾的是绿色发展的生机。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十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只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0: 排长雷振林，下来。还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团长，我连已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
1: 是，李排长，哟，出。
0: 是。慢着，
1: 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谁问你这个的？把刀摘下来。 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2: 是。

0: 去了，上去了。
1: 首长，注意点力。
0: 上去了。哎，该我们上了啊。
2: 今天
0: 小心感冒了啊！
3: 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俘虏敌人。
0: 我都知道了，你的刀法不错啊，
3: 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
0: 嗯，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
3: 是。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
4: 快走，
5: 快走，
3: 快走，
5: 快
3: 走！
0: 首长，山上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小队长了。嗯，看看去。
3: 是。

0: 小同志，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高迪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西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得都很勇敢，是区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
2: 有，
0: 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
2: 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区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来一个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北的好干粮，我刺刀拔出来瞧，刀刃闪闪亮。

0: 别抢！
1: 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2: 班长，
1: 哟。
2: 镇内没有，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1: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2: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3: 排长，那你见过了？
2: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第一个小鸡儿。秦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3: 哎呀妈呀！
2: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2: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1: 哦，
2: 在哪呢，连长？哎。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震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好，坐吧，
2: 出去。
0: 好，坐吧。
3: 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3: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
5: 刚才我跟他比的嘛。
6: 大马肩高的。
7: 你嚷嚷什么呀？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8: 真泄气。
0: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1: 我什么也没听见。
0: 对呀，雷震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您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1: 是。不用，我自己会做。
0: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
3: 连长，我还有。
0: 雷震林，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震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1: 不至于吧？

0: 排长。
1: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好吧，你们谈吧。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0: 不回去了。
1: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0: 19了。
1: 不像。
0: 老了吗？
1: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0: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1: 哈哈，那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啦、伙食卫生啦。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一次头，也要管起来。
0: 全靠排长帮助。
1: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儿。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至38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0: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1: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0: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1: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座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0: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1: 真调皮啊。
0: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1: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1: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0: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1: 那我讲点什么呢？
0: 怎么样，漂亮吧？嗯，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壶棍留下吧。
1: 嗯。

0: 同志们，稍息。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亲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多照顾他一点，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儿童团长，谁在那讲话？副排长。

0: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1: 子弹。李班长，哟，
2: 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季和祥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纪？
3: 以后注意。排长，你以后也不能在队前抽烟呢，你说是不是？
2: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怪话。
3: 是。
2: 回去把小胖狠狠地批评一通。

0: 笑着了啊，笑着了，也这么骗人，这鞋脚，
1: 哎呀，小胖，你鞋，起来，起来，
2: 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0: 这个送回去。
1: 是。
2: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3: 就是。
2: 净找的 IK。
1: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个老乡淡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你到哪儿去了？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没呀。嘿，哎，
1: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0: 活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1: 还不给我回去？
0: 你站起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别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嗯，你还真真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那还在指挥战斗呢。

黄鸿川，小仙子快上来。黄鸿川，小仙子快上来。黄鸿川，原地休息。黄鸿川，原地休息。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嘛。
1: 不。

0: 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1: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0: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1: 好，把叶班长带上。叶班长，
0: 班长，班长，班长，
1: 真有出息。
2: 班长，什么指示？
1: 匕首带来没有？
2: 忘不了他。
1: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2: 只要一个？
1: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2: 那行啊。
1: 把副排长也带上。
2: 排长，这可不是群中纪律军风纪。
1: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0: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1: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0: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2: 我第一次抓俘虏也是这样，不过跟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0: 这样觉得，这晚排长怎么净训人？
1: 你不知道，班长和副排长都还没回来吗？

0: 这家伙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哎，一下就转过去了。哎，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
0: 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3: 是不是啊？
2: 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你同志？

0: 这位弟兄
1: 别气着他，
0: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
1: 退
0: 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2: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3: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0: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3: 什么？
0: 我是打重机枪的。
3: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0: 傍晚和营部一块
3: 带走。
2: 是，
3: 送到营部去。
2: 走。
3: 谁？
4: 高山。
3: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4: 怕我回不来？
3: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提防武装，专搞这一套嘛。
4: 问过俘虏了？
3: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4: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3: 不好啃也得啃呐。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时突击敌人营部。
4: 不，恐怕是偷袭。
5: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报位枪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1: 嗯，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5: 是。
6: 要过了，你先打个电话。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7: 怎么了？快打电话！

0: 没跑掉，
1: 一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大哥。
1: 一班长。
2: 哟。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在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2: 是。

0: 抽烟，戒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呀、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你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一次战斗子弹总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敌人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好家伙，你还来起真的来了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0: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撤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拍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哈，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点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你生气可省不够。
3: 哎，连长，哎，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站队队伍。
3: 是，
1: 快点。
3: 报告
1: 连长。
4: 你雷震林，是你啊，坐吧。
1: 没什么，
4: 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圆明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拍。
3: 是，
4: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3: 好。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是。
1: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0: 是。
1: 轻一点。
0: 坚决服从命令。
1: 好，准备吧。
0: 是，长官。老高，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1: 可以开始了。
2: 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1: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2: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可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啊，你想办法把指挥官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1: 你又说些什么？
2: 怎么了？又错了？
1: 问问你自己吧。
2: 好，这一回呀、啊，一定让你喜欢。
1: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2: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
0: 一班，跟我上，跟我来。
1: 开始吧，同志。
3: 是。
1: 快，压住敌人火力！

解放军，投降！

0: 仙鹤呢？小弟两给包饺子了。
1: 别打听，抓活的。这小子官不小，还挎着指挥刀呢。喊话，喊他
2: 看我们也有待俘虏。
1: 你们的大部队都叫包围了。
3: 你把排长丢哪去了？

0: 副排长，我去找他。
1: 等一等，准备跟我上。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 雷排长呢？怎么？雷排长他？
2: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1: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2: 好，全知道了。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我是说你，准队长一，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2: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0: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3: 好，转移。

0: 排长，没动静了。
1: 别哭。修工事吧。
0: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

0: 到天亮。再转着几个，
1: 连长，你听，
2: 好吧，二三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一班，封住吧。

0: 进火神爷去吧。
1: 哎，小子，还厉害吗？
2: 怎么着？

0: 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完了。

这儿来。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拿给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2: 副排长受伤，快看过去，怎么了？走。
0: 我看你叫什么？
1: 哎，来，快，我来帮你绑。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都回去吧，回去吧。 我给你找个担架吧。
1: 哪儿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80里。

0: 不行，小八。
1: 干什么？
0: 现在你听我的。
1: 不用，我自己。
0: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了。

0: 排长。
1: 我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0: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1: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0: 你不害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1: 我对得起谁呀？我
0: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1: 我不配当排长，我回去就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振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3: 该换岗了。
2: 小胖，有去。
4: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2: 哎，同意同意同意，你跟着去。
3: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脸盘底下挨受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5: 有有有，放心，排长，
6: 给副排长，给副排长带上双鞋，
5: 小伙子，谢谢
3: 排长，
5: 好，让副排长好好休息，
3: 好，
5: 好，
3: 好，好，
5: 好，
3: 好，好，好，
7: 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伤号，他硬挺着不肯动手术。
8: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0: 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你看疼成什么样子。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
1: 我还是回卫生队去。
0: 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1: 医生，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0: 嗯，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医生，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别哭，高山，别哭。

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哎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0: 哦。
1: 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嗯。
1: 说定了。
0: 还拿来吧。

0: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1: 我知道了，不要哭嘛。
0: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着第一招，首长，你处分我吧。
1: 小高，别难过了。

0: 钻到哪去了你？
1: 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林志玲，你来的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1: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1: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到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1: 当然了解，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0: 什么呀你，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1: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排长，是你，
1: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0: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妻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啊，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1: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0: 看你有多傻。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了点东西。
1: 别拿了。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从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啊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这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一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你听。
1: 这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0: 哎，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0: 果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果然同志，看着吧，雷震林再不是过去的雷震林了。

0: 你好，
1: 快点，
0: 小胖，
1: 这次是我输了，快点，快敬礼。

0: 我到底见到你了，有任务吗？给你，这干什么？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1: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0: 这是马来西亚一座建在海上的村落——吉丹岛。
1: 我们走上就沉海，
2: 沉海呀、
3: 啊，就去沉海啊。
4: 我们这个岛有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会守望相助来
0: 的。岛屿四周的红树林里，到处是螃蟹。100多年前，华人为了捕捉螃蟹来到这里，在海上搭起了高脚屋。高脚屋长在海上，村里的路是纵横交错的木栈道。这里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没有汽车的地方，唯一的通道是水路。仿佛乡土中国里的村落，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谢盈伟，他的爷爷和父亲曾是吉丹岛的村长，而他是每天都让村民骚动的人。当他回到吉丹岛，村民们会不约而同地朝他聚拢。在吉丹岛岛内，电动摩托是最佳的交通工具。这里的村民有一个爱好，就是不爱做饭。三餐能出去吃就尽量出去吃。久而久之，略懂烹饪的盈伟就被村民培养成了自己的私人厨师。
5: 我笑呀！
6: 因为啊，因为啊，啊，好，吃点香，
5: 好好，
7: 他多长啊？
5: 好好，
6: 因为我们延长，
5: 好。
0: 一个村民，一种渔获。
8: 黑沟，黑沟。
0: 一样海鲜，不同做法。因为对每个村民的口味都了如指掌。
9: 哈喽小前记胆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5: 你懂为什么吗？因为我一个人卖罢了。
0: 与村民的默契也造就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餐厅经营一直没有菜单。
9: 潮州的美食不需要太复杂，简单的食材是最好吃的，你认同吗？导演要试一下吗？
10: 不要拍我，
2: 不用拍嘛。
0: 因为和妈妈共同经营着这间餐厅，
2: 可以吗？肉比较有嚼劲，没有这样软。
1: 爸，大黑两盖。
0: 他的父亲从村长位置退休后，在厨房后巷帮忙杀鱼。
8: 杀鱼很容易的嘛，你要去学，很快就会了。
11: 我都知道，我跟我爸爸一样是潮州人。
0: 天天都在店里打闹的是盈伟的四个侄子侄女。在岛上的餐厅中，螃蟹炒米粉、八宝蟹、生腌螃蟹，螃蟹制作的美食一直都是各家餐厅的招牌。而盈伟妈妈的拿手菜是一道融合了南洋与中国智慧的改良菜，潮式海鲜肉骨茶。肉骨茶是华人初来南洋为了治病驱寒而改良的一种食物。
2: 药材吃了比较补啊。
0: 将猪肉、猪骨和药材混合熬煮，

0: 以前吃肉骨茶的人都是很有钱的，有钱才吃肉骨茶的。
1: 在吉丹岛等沿海地区，善于烹饪海鲜的潮汕人将海鲜加入肉骨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潮味。
0: 只是单单肉骨茶就叫肉骨茶，这是海鲜肉骨茶。
1: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吉丹岛的螃蟹吸引了第一波中国渔民在此落脚。
2: 100多年前被人发现有这个岛，一些年轻的啊，就先过来在这边找生活，捕这个螃蟹。
3: 他刚这里有，
4: 烧一下，
2: 然后都没有家庭嘛，就是住在一间公司的屋子。
1: 面对荒岛残酷的生存环境，他们以姓氏与籍贯为纽带，建起一种名为邻厝的公屋，同吃同住，相互扶持。晚来的乡亲也投靠在相同姓氏的邻厝里，
2: 有一些赚到一点钱就在这边结婚，然后他又搬离这个邻厝，就是慢慢这么传播开来。
1: 搬离邻厝后，乡亲们会选择在邻厝附近安家，并在门楣上刻下代表家族姓氏的堂号，邻厝也就从公屋逐渐演变成为村民祭拜和聚会的地方，就像中国的祠堂。
3: 我知道这里是神庙。
2: 我们邻厝这个范围了，最多的时候亲戚啊，40多个家庭在这边。
1: 100多年的发展，一个个邻厝变成了一个个家族，几十个邻厝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吉丹岛。如今岛上超过60%居民祖籍来自汕头澄海，潮汕话也成了岛上的官方语言。
5: 我祖籍就澄海。
0: 澄海呀、啊、
6: 祖籍澄海啊，澄海人啊，
7: 潮州啊，
8: 潮州人啊，
9: 潮州人啊。
10: 当我们离乡背景来到一个地方的话啦，
11: 就是大家都会守望相助啊，你一个人是不能生活的，你就要抱团取暖啊。
10: 所以这个邻厝呢，就是他一个依靠的地方哦。
11: 既然人的这种身份认同感很强，你出去户这边的人会对你出头的。
1: 鼎盛时期岛上住着2万多人，如今只剩不到5000人。年轻人走向城市，家庭人口变少，但一起吃饭的需求从未改变。于是餐厅接替了昔日邻厝的社交功能。
0: 朋友、表嫂、表哥、他的孙子还有先生
6: 哦。我们每天都是一起吃饭的，
0: 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吧，在这里的习惯。你看那些人他们都是找朋友啊，吃早餐这一类的，这都是祖辈教导下来的嘛。因为以前人都是大家庭嘛，就堂的啊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就吃饭啊热闹嘛。我久而久之我们就爱热闹，潮州人爱热闹啊。
12: 除了吃也是一个聚会的地方，熟悉的一个聚会，或者说一个情感型的。
10: 华人的感情啊是吃饭吃出来的，生意呢是饭局谈出来的。
1: 这份凝聚了百年的族群情感，每天都在银尾的餐厅上演。
6: 肉骨茶，肉骨茶，潮州的肉骨茶。
13: 哎，自然安息，我们才杀，不然就叫杀生。他活活的时候杀就不好，就应该死了。
1: 现在自称为吉丹岛私人厨师的银尾，以前是一个从来不进厨房的人。
13: 小时候我从来不走进去里面，走进里面就是拿钱，拿了就走。
1: 12年前，谢妈妈的眼睛因病而短暂失明。
13: 医生说，如果再看不见，就是以后也看不见。因为那个草鱼的那个烟很大，又辣椒烟啊，很伤眼睛。
1: 为了妈妈的眼睛，他拿起了锅铲，开始跟妈妈学煮炒。但是谢妈妈是个要求很高的人。
0: 好了，我吃啊。
13: 头炒的时候就一直给人家骂，
0: 你讲多了他就嫌你唠叨哦。他现在还是很小孩子

0: 气嘞？
1: 说太咸啊，不够味啊，什么什么？
0: 他偷偷做的时候啊，有些顾客他说：“等一下你炒啊，你不要给英语炒哦。”啊，
2: 谢妈妈跟我们说，她希望银伟快速成长，将来可以接手餐厅的经营。但银伟还不懂她的心。
0: 有时候我们讲她一句哦，我说妈，你不要讲，我知道的啦，就嫌我们唠叨了啊。我说我只是讲一句而已啊，你就嫌我唠叨了哦。
1: 习惯了，没顶嘴好像不习惯了。
0: 如果你这样讲，她说是你态度不好。是我不好，所以弄到他这样，妈他就生气了。
1: 看对谁了？
0: 然后讲这句话咯，看对谁？你看，对啊，对老婆不会，不过也是他老婆有时候很生气他的。
3: 他就听他老婆而已啦。你们要那边去少报新闻了，笑他气就对了啦。他靠有气水就没有气了啦。
0: 没有办法，代沟的问题啊。
1: 老婆，完蛋了，看不到，没有看到那个船。是啦，都没有看，我们没有，我们在那边等你，我们在看那个船，怎么到现在没有来？
2: 因为在遇上未婚妻嘉怡之前，只是在上午妈妈开店的时候。帮妈妈打工，
4: 已经订婚了。
2: 去年，银伟和嘉怡订婚后，仿佛一夜长大。
0: 就每次有时候生日啊，他会写一些东西给你了，是啊，妈，对不起，有时候我气你，你原谅我，我会改，这样啊。
2: 他开始独立做起晚餐生意。还推出了自己的招牌菜潮式土沙粥。
1: 土沙粥是马来西亚有一个渔村他们的美食来的，最主要就是菜脯啊，这些酱啊，然后那个鱼要够新鲜。潮州粥是要一粒一粒，就是比较有嚼劲这样子。
2: 从不进厨房的嘉怡也开始学切鱼经营餐厅。
1: 就是因为他喜欢我才喜欢，以前动都不敢动。人会改变的，至少我老婆不在他陪我嘛。
2: 在与银伟相处的这几天，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嘉怡的呵护，他对妈妈的孝心。
1: 我跟你说，我从来都不喜欢吵啊，都没办法，要钱啊，跟我老婆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想给她更好的，就是这样。
2: 银伟的生意离不开街坊的帮衬，店里的客人几乎都是看着银伟长大的。
1: 因为我主要是做鸡蛋人的生意，就是熟客，就是每天那一些人就差不多是跑不掉的那些人，也算支持我吧。
5: 自从他开了之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了。
6: 你就配着布啊，都夹
7: 着布。你出事啊，都。
8: 我们在鸡蛋都是全部人都认识的。
9: 因为好吃，不好吃一直来，常客来的。
10: 一个月应该是20天有
11: 了。哎，那个食店啊食，所以我只要叫人过来的。
12: 我们鸡蛋哦，这种渔村呐、啊。它是一种我们叫做熟人社会，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照顾来照顾过去的。
2: 正是这种熟人社会里深厚的情谊，托举着银伟一步步实现组建小家的梦想。
1: 我数一下，
0: 还行，糟糕糟糕。

0: 在吉丹岛，我们看到了潮汕人如何在最荒凉的海上依靠宗亲的连结建起一座新的故乡。在银尾的成长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份从邻厝延续至今的守望与爱的传承。当传统的乡土社会渐行渐远，
1: 再见了，
0: 吉丹岛上这种熟悉的人情味，或许正是我们内心深处一直找寻的安宁与归属。

0: 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阿月驾到。盛夏与早秋玩起了躲猫猫，秋风这么一撩拨，减肥先靠边站，咱们正式开启贴秋膘大计。这个秋天，跨越天南海北的食色江湖，翻遍深藏里弄的秘密菜单，是要挖掘出你家楼下找不到的绝妙肉食。不论是草原上奔跑的小鲜肉，还是市井间悠游的老味道，咱们统统不放过。
1: 每餐都得有
2: 羊肉、牛肉、鱼肉，所有的肉。
3: 三天不吃肉我就腰疼了。哎呦，哎。
0: 江湖菜馆第五季，用无肉不欢，为夏日践行，向秋膘致敬。

0: 正式开始之前，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能多久不吃肉？
1: 一个星期吧，
2: 最多五天。
3: 一天都坚持不了啊，这个。
1: 牛羊肉的话，我觉得是新疆咱做的更好一些。
4: 肯定是新疆啊，我吃过伊犁的肉最好吃。
0: 新疆肉食爱好者的天堂级打卡地，南有手抓肉烤鸽子，北有红柳串烤全羊，而包夹在南北天山之间的伊宁，即南北肉食之大城，是新疆美食的另一份惊喜。打个飞的，带您一键解锁美味伊宁。

0: 古力拜热，一宁烤肉界最美的老板娘，也是玉木坎短视频总导演、主摄像兼后期制作总监。古力拜热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宣传自家店铺的机会。
1: Dostlar, men sizlarga Short Nur kabobimizning alaydigan tanishtirib chiqay, qaranglar. Jiyan jiji payman, bu hal kan. 哎，没什么，我知道的，我天天拍的，我知道呀。
2: 我是阿什汗阿什汗的，但是我那顿不能多用，我念没得。那个白鹅，阿达他说，乌镇，乌镇那个不会了，卡斯了，阿说法拉克布雷特没买，那个就，阿什克拉乌沙是那个的，卡皮迪克，要不是个哇，我是他，那克拉没买没，那太别了，乌镇，乌镇那感觉是不会了，他的没，阿什不会。
0: 来他家的外地游客几乎都是因为他的视频。
1: 我们以前的嘛，这样子里面是更肉，这样子拍的好。
3: 你能不能用汉语帮我拍一条？
1: 他说，一般的可以。
0: 虽然听不懂在说什么，但视频里的馕坑贴肉让人垂涎三尺。
4: 南京来了
1: ，谢谢，在这来了吃烤肉。
5: 特别好吃。那我带你先吃三十块，先给了。مشلاین که دنبال یه چکیت مانده، بولجنا تام نکنی.
6: من امدا بولجدو از چونگان امدا من جنبشین جانم بیت باختم نکن جنبشین جان دن کلیب کباب چکر واتن گوش پیشر وات دا استاملا بخچرچو. ولان اینکه کلنو تام با ولان مالاید پیشرد.
1: 南坑贴肉来喽。
0: 哎，先不提肉，但这南坑伊宁只此一家。1000公里外的喀什盐碱土垒就的馕坑，保证每一块羊肉均匀受热。高温下天然的碱性物质催促羊肉在短时间内抛却傲骨，化身绕指柔，只为给伊宁阿达西们送上一份攒劲儿的问候。
1: 哎，烤肉出来了！
2: 哎，烤肉出来了！
1: 太好吃的很！哇哦！
0: 馕坑特殊，羊肉也不是庸脂俗粉，每一只能进玉木坎的羊都是古力拜热严选，必须自家牧场养殖，体重不超过20公斤。这个重量的哈萨克羊肉质最为爽滑细嫩，专为馕坑贴肉而生。当日现杀速递上桌，保证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羊肉界的先锋力量。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简单的切块，入料水腌制5秒。哎，等等，这料水有什么说法？
1: 啊，水么子呢？给，我那水么子一起烧的呢？么子？特别是那那个葱、醋、姜，我那么大不了，不然要等起熟的，不然要等。çılayımız ve yakın çaplayımız modun bizimki bu alaylıkımız hem.
0: 鸡蛋入场 keep 水嫩，洋葱续膻，盐盐增味，三料俱顶，道法自然。其中最瞩目的当属天然盐盐，微量元素带来远古地球的脉动，与自家羊肉强强联手，丰富味觉体验，美得很。为避免温度过高，羊肉一入坑就焦糊，还需盐水降降馕坑的热情。泼洒盐水的同时，能感受坑内温度的变化。只有温度适宜，肉才能牢牢贴在坑壁上，一旦失误就会掉入坑底化作灰烬。万事俱备，申请贴贴。
1: Kızıydı o çıdayı benden, onun kaçtı. Ben onun çıdımızda ama göçüp gitti de, külüp gitti de. Baa, bunda köydürüp, bunda hatta ki jırındap gitti. Anlamak vallahi baburum.

玉木坎的馕坑烤有它独特的魅力，柴火余温将料水逼入羊肉机里，表皮焦化，油声滋滋。

0: 再来上一口劈鸭子，串列中和羊肉的醇厚搭成完美合奏，
1: 还香了真正的羊肉的新疆的羊肉的味道。
2: 他们的这个羊肉应该特别鲜，刚宰的羊娃子就是刚才正宗的羊娃子。
0: 如今玉木坎的馕坑贴肉已稳坐伊宁美食榜头把交椅，可古力拜热的野心从未止步，他重拾普通话，烤肉的间隙也不忘复习，只为馕坑贴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馕坑眼，
3: 馕坑，这是馕坑眼，
2: 对，
3: 里面的有木头。
0: 古力拜热牌普通话进阶中。
3: 哦，南包肉嘛，南包肉，南包肉得给你们原味儿，不用辣子了，软软的，看到了吗？
0: 伊宁的羊吃了，伊宁的牛也不能放过。古力拜热的镜头下还有自家的另一招牌馕包肉。牛肉腌制一碗，再经30秒热油洗礼，转入秘制卤水江湖，慢火细炖20分钟，油炸和热卤双重锤炼，牛肉表皮起皱，更好吸收汤汁。此时馕饼在上演一出小牛盖被，蒸透的馕饼，剪碎的牛肉，蛋白质与碳水在口腔里攻城略地。鸭血古力拜热以纯粹的哈萨克牛羊肉勇闯已被复杂调味驯化的口腔，带来独属于伊宁的剽悍之气。
3: 哎，同志们，大家们过来，我们烤肉店，看这样是馕坑肉，馕香甜的。
4: 一旦买不起买，俺们的阿妈老婆子我和公爸的俺们的，俺是打开水面的，看俺们的，俺是不愿意吧。
3: 打包，哎。
0: 视频里，古力拜热普通话多了起来，他的热情和馕坑一样炽烈。相信在他的努力下，关于馕坑贴肉的一切，关于玉木坎的一切，一定会为更多人所知。

0: 春游宰羊且为乐，柳暗花明又一屯。4000公里外的老长沙人的桌上少不了一碗肘子。
1: 我们湖南人整体都是喜欢吃肉，这肘子的也像大的。
0: 无肘不成席是长沙规矩，不同于馕坑贴肉的粗犷，长沙人更偏爱肘子的细腻。
2: 上菜吧。
3: 在这里搞各种零售，东西好多东西要特色，色鲜味美，家庭也物美，是吧？
4: 确确实实长沙地道口味。
0: 铁嗲土菜馆最擅长的是老长沙做法，最早的水晶肘子，食盐豆豉简单调味，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后来的虎皮肘子，大火烹油，带表皮起酥。再入蒸锅，带来全新味觉体验。霸王肘子做法复杂，先卤入味，再蒸软烂，最后用灯笼辣椒做的汁水当头这么一浇，哎，好吃，
2: 好吃，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一点都不投人，入口即化。
0: 你是铁嗲？
6: 我不是铁嗲的，我离嗲子们还差一截，铁嗲就跟你要去了。

0: 喂，宝宝。
1: 是啊，还在到了，还没加完单，都到了完单的。
0: 哦，好，那我准备搞点菜。
1: 好。
0: 好。我要记着走，明天。老板准备着搞他的菜。
2: 小铁的不靠谱呀。
0: 回来咱们房间问马斯克。
3: 他这边周围的人就是讲他在屋里是累，跟在外面是累很啊。
0: 还有吗？
2: 这是招牌中的铁嗲，看着也很普通嘛。
4: 跳完的来过到完的，最开始是我们是84年搞起，我当时首创的万安家庭大会是我首创的那几家摆的。
2: 如今的铁嗲早已不问江湖之事，店子的经营由儿子做主，但气氛担当仍非他莫属。
4: 干这一些嘛，叫他干掉。来，老师一大块啊！
0: 他们传统思想，老板子啊，叶子他们家的，在我们到他家那个做客的话，他的性格子是不准上桌的。我们上了桌，他就得快点吃干，展开。
2: 这桌上的肘子是小铁嗲融汇老长沙多派肘学后自创的。肘子不能太大，前腿肥瘦最为相宜。精挑细选的肘子在烧红的锅上摩擦，老长沙人管这叫塌，能快速除去肘子表面的碎毛，洗净焯水除血去腥。盐、鸡精、味精、蚝油，给肘子来上一套。
0: 我们的肘子的话是老长沙口味，第一个点的话要少放点胡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第二的话是辣椒，要用到两种辣椒，一个是印度椒，第二个呢现在的新一号，两种辣椒混合使用。第三个呢就用到我们的湖南的特产浏阳的豆豉，该着三种配料起到综合的味道，鲜辣。
2: 接下来才是小铁嗲立于长沙肘林的根本。
0: 天气越到没胃口的，我当时想的搞个酸菜呢比较开胃经营，一定要鲜好的脆的酸菜。第二个就是酸菜你不能和肘子一起蒸，过后放在里面保持搞个酸菜的脆酸的口感。
2: 酸菜与肘子兵分两路，上桌前会合。
5: 酸菜放到里面的话，就是会让口感更好，也然后也比较解腻吧。
0: 确实，忌口味下饭。
2: 小火慢蒸3小时出来的肘子，骨肉分离，入口即化，打底酸菜脆爽解腻，后来居上。我又要多干两碗饭了。

0: 但是口味比一斤还要好，因为它的菜嘛又熟嘛，它要把清蒸一来生一来嘛，是吧？
1: 老长沙的味道。
2: 且慢，地道的长沙老口子还会来上一份。教头拌老姜，书接上回。肘子入口尚存肥腻，那教头老姜二话不说，当头一棒将油腻打散，只留清爽在人间。
3: 这个菜下饭是一绝了。
4: 为我们长沙的儿子，家庭里才有的特别干净，特别清爽。
5: 只是跟我们搞正式的这个事情，走一下就挨一下嘛。你在琢磨这个事情嘛。下班没事的话，我一个人就在厨房里嘛。厨房里琢磨一下，然后再看再味道可以的话，再从配料、刀法这些上面想办法嘛。
2: 外头的天地辽阔，可家中的独木已难支。
5: 他身体不行了，还想兼职搞些个啊。
2: 五年前。

0: 小铁匠决意回家接手父亲一生的心血。半路出家的他磕磕绊绊，但最终撑起了这家店。
1: 他一定要干嘛，他给我们开家庭会议都干了嘛，顶着就是为我们留的后路嘛。你还愿意不，你不想搞的愿意举个圈还是愿意的圈，反正我还是坚持搞。
0: 垫子和肘子是铁爹留给孩子的后路，食物也不仅仅是食物，更是爱的表达。深夜的餐桌最适合交心，给儿子的话今日不说，又要等到哪天？
2: 过的是过去，哪个我矛盾感谢噶叫啊？我现在不正在噶噶噶，噶噶现在科技化了，我一个科技化的就跟着搞地方不赢了。
1: 没得什么后悔不后悔的嘛，你接受了，反正你要不赢就不接受，接受了你还是要认真搞嘛。只要你努力了、认真了，你正根也好，冇正根也好，说实话，买个大点的房子啊，一家人啊，父母啊。兄弟啊，小摩擦摩擦是肯定是会有的，到时候就是家的感觉。
0: 豆豉、辣椒、酸菜、肘子汇合在一个锅里，各有各的好，但最终都在炖煮中收敛个性。菜是如此，家亦如此。长沙人说肘子要吃大的，而在山东章丘，整猪才是刚刚好。这里的一切都是 oversize， 人高，葱大，肉也横。喜欢大口吃肉的朋友们有福了，
3: 出炉了！
4: 烤这个肉外焦里嫩，
5: 味道 very very 哇！
6: 我们都跑很远上这个地方来吃，
7: 他们家的是最正宗的。
8: 皮很脆，
9: 肉很香。
7: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10: 朋友来的时候一定会来这里。
11: 我们都是吃着皇家烤肉长大的。
12: 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啊是山东济南章丘旭汇五中号皇家烤肉的体验馆直播间。来，直播间的朋友啊，梅花鹿来了，大酥皮啊，有肥有瘦。
13: 你要哪块？你要这块吗？这块咱现场的朋友选走了呀。江苏苏州明天到啊，单独要两斤猪肝啊，这就是会吃的。
0: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大家可以试一下。店里嗓门最大的当属他们。
13: 对。
0: 画面 C 位由皇家的媳妇们占领。
13: 咱的烤肉啊，都是每天精选的肉，每天都是现杀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

0: 上工啦。黄宽，皇家烤猪头号技师。黄振，皇家烤猪二号技师。第一式，吹烧大法，保证入口没有猪毛扫兴。第二式，错骨分肉刀，骨头留一半，脊椎肋条帮助二师兄维持婀娜身形，肉码划成5公分见方，最易入味。第三式，38香软筋散。
1: 因为咱的烤肉啊，它本来是5香偏咸口味的，因为光材料我们就有30多种材料。
0: 孜然、八角、草果、花椒、桂皮、白芷、山楂，哎，怎么不够38种？天机不可泄露。
2: 二师兄，躺好便是。
0: 第四式，黄宽、黄振各自施展情意绵绵手，黯然销魂掌，形成一套组合拳。兄弟二人凭借17年掌上功夫，手拿把钻，星与山被腌料带走，香与咸逐渐渗透其中。美味至此不过半成，另一半就得请猪入炉了。

0: 此炉乃二皇父亲亲传，几十年迎来送往无数。
1: 原来那个炉子一直是我爸爸的那个，拆迁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炉子的土啊砖啊都挪过来了，三米见方。原来的时候一炉只能烤一个，用人抬举重，现在有这个提升机，一炉烤两个三个都行。
0: 整猪焖烤的功夫，关爱不在猪而在人。皇冠的闪猪决定了一炉烤猪的成败。入炉五分钟后吊起，金睛火眼那么一扫，便知这炉要烤多久。
1: 看一眼就够了。
2: 怎么这么厉害？
1: 成天看。
0: 就这么一眼，十几年功力尽显。三猪回炉继续深造。高温之下，二师兄力有不逮，多余卡路里燃烧殆尽，表皮逐渐酥脆。55分钟后，烤猪横空出世。

0: 我这块肉啊大了一点了，四点，而且这个品还很好，太好了，这块肉
1: 刚盒子敞着口，你再称好棒
2: 啊。这个肉外脆里嫩，
3: 皮脆肉香味美，多来买点。
0: 拿五个烧饼。
4: 它的肉每天都是新鲜的，现杀现烤的。
5: 山东省内的包邮省外带呀，加个15块钱的邮费，710块钱的肉，来，
0: 这肉受不了，拿量。
6: 美，实在是真的很美。
7: 组长，
6: 组长，
7: 好，慢点。
8: 只有如此这般现杀现烤出来的猪，才能外皮脆如金甲，内里软似云泥。单吃，肉香在齿颊交锋间悄然绽放，配葱，与肉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加饼更是碳水脑袋，快乐崇拜。更有甚者，将烤猪与白菜豆腐一锅炖煮，白菜豆腐施展乾坤大挪移，悄然吸纳烤猪之香，以素克荤，在咕嘟咕嘟中美味普拉斯。

0: 黄宽黄震聚焦烤猪垂直领域，苗燕高清以直播打开烤猪售卖界新业态，四人实现闭环矩阵，将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章丘人的烤猪推往更大的江湖。
1: 感谢老铁。

四人的日子被烤猪和直播堆满，难得闲暇，黄宽拉着全家在店前合影，对过往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就这样定格在一起。恰逢宰生节，古力拜热和家人一起上班暂停，草原轰趴。

0: 我上辈子要是垫子要是再高的还可以，我们一路去试看了。
1: 小铁嗲呢，他拉着铁嗲一起出去试菜，这种钻研的态度离他买大房子的梦想不远了。从边疆到内地，从乡野到都市，吃肉这事儿各地有妙招，口味万千绕，地北天南不变的是那份对肉食的由衷热爱。大口吃肉要的就是色香味之外的肆意，管他明日如何，今天咱就是要在有酒有肉的日子款待没心没肺的自己。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吃肉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尽兴，
1: 超棒的
0: 啃骨才是深入骨髓的狂欢。骨边肉吃货心头好，厨神鉴定器，一般人拿捏不准。
2: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你不一定都能自己一个人。
3: 上菜喽！
4: 请您用餐了。
0: 如果真就遇到了一份天时地利人和的骨边盛宴，你将彻底放弃优雅。从北到南，啃骨吮指牙齿对抗的各种命题让人眼花缭乱。西宁汉子啃的是一口拳拳到肉的狂野，温州妹纸缩的是一脸胶原蛋白的满足，成都的吃货们则是麻辣鲜香的与啃骨艺术中吮指回味。此刻的我只想说，这根硬骨头比段子还让人上头，比抖音还让人停不下来。

0: 形象一
1: 有嚼劲，
2: 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
3: 是美食主要享受它的过程。
4: 再说那是享受，
5: 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想要。
6: 无边肉的狂，首先得从我大西北开始。这里吃的是一口食材的鲜嫩，感受骨头、筋膜、纤维之间的反复拉扯。西北啃骨三镇，兰州凭借手撕羊头在吮骨中慢慢放毒，银川羊肉手抓在撕扯江湖中留名多年，西宁总是在告别白日忙碌后，吃货们开始暗流涌动。
7: 请您用餐了。
6: 吃得通透的西宁人会告诉你，这事儿还得累巴来。哪家累巴得人心？看这牌，牌牌，还不清楚。
8: 我的事什么时候办？办完之后我说我们再谈这个事。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做？哎呦，你们这个里面乱得很，我发现真的是。
9: 年轻的时候确实脾气大，我都不敢好好招惹他。
6: 这位是嘎张娃本娃，就这气场一点儿也不嘎呀。
8: 再过两三天马上就进入我们青海这边的大旺季了啊，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也比较多啊，各个方面都要把这个做好保障。
6: 七月爆单，小店一级警报拉满，作为霸道总裁也得亲自下场。嘎张娃台前幕后一把抓，不废话，干就完了。
8: 这多了就塞牙都不行，可能每天晚上5点多到6点准时到店。
9: 啊，一楼厨房，一楼厨房。
10: 哎，谁
9: 你好，你们的麻酒好啊，稍等一下啊，看一下包间全了没？包间。
11: 喂，你好，嘎张餐饮。
9: 打到后来去是吧？
6: 张生云，非典型性西北汉子，看着斯文，谁成想是个处理羊排的高手。

0: 烤是对骨边肉最大的尊重，靠近骨头的肉稍加炭烤便可轻松入味，柔软和多汁，肋排在炭火上交叉转体180度，焦香的外衣里藏着藏西洋最鲜嫩的滋味，
1: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2: 吃骨头反正挺有嚼劲的呗。
0: 每一次撕扯都是一场对牙齿的终极考验，咬住焦香外壳的一角，锁紧牙关，想扯下顽筋换出野性，却又被筋膜征服，这就是生烤肋排的魅力。也久了，来点返璞归真的味道。论吃羊肉手抓，西宁人不输银川的关键在于调味，草果、干姜、胡椒，常规调味不值一提，一大把产自循化的花椒才是嘎张娃立于不败的秘密。青藏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改变了花椒的味觉层次，先香后麻，赋予手抓以清香，道行太浅你体会不到。味道讲究，切块必然讲究，大小尺寸一致，厚薄均匀，入口才能既有肉的满足，又有啃的快乐。这是细节控嘎张娃留给顾客的诚意。讲究事儿还得讲究人，嘎嫂您来办。他的眼睛就是尺，一刀下去，羊排分得正正好好。
3: 妈妈从左撕到右，从右撕到左，这种感觉。
0: 先啃肉，再撕筋，羊肉与筋膜混着蒜蓉，在嘴里越嚼越香。几个回合下来，光秃秃的骨头们就是最佳证明。
4: 吃起来就特别解压，特别好，
5: 也没有太多的膻味，也没有其他的。
0: 没有膻味的秘密来自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最东端祁连草原。
6: 前的话要肥，像现在不要太肥，我们这边叫刀背膘。
0: 小风那么一吹，纯种藏西洋开始今日份的草原 walk。饿了吃吃虫草，渴了喝喝雪水，就是时不时要提防霸总上演的追逐戏码。
6: 转了个转，哎，转了个哎。
0: 所需食材必须亲自挑选，哪片牧场都得做到心中有数。
6: 90年了，那个时候手抓一斤是6块钱，好像是，就我记得特别清楚。90年代我们可能就有一百多，差不多有200，差不多那个。所以那时候年轻嘛，也膨胀嘛，就方方面面也自己有些变化，就瞎玩嘛，玩来玩去就把这个店给关掉了。因为别说那时候赚的钱了，整个就开始负债了。那个时候，
0: 年轻的张生云败在对食物、对食客的懈怠，惨痛的教训成就了如今霸道高标准、强迫细节控。张生云也捡回嘎张娃的名号，凭借一手炕锅羊排重回巅峰。生烤手抓还不能让西宁的吃货满足，直接上骨边王炸，与本地碳水金疙瘩、土豆共力热油，再入炕锅，水分被彻底烤干，手抓变身炕锅，增添的是啃食的快感。颤抖吧，牙齿君！
7: 请您用餐了。
0: 吃炕锅羊排，首先得抛弃优雅，释放天性，沿骨头把肉撸下，一时间，藏西洋的滋味，刀背膘的焦香，肋间筋的弹性，充满整个世界，狠狠咀嚼，啊，不枉此生。一块接着一块，根本停不下来，生活的压力在今夜啃光。
1: 人家老话不是说吗，吃肉不如啃骨头吗，对不对？
8: 就带骨头就是香的呀，吃相就无所谓了，对吧？拿起来抓起来就吃。
9: 要么你好着，一心敬你好着。
0: 7月的迎客高峰即将过去，嘎张娃再创佳绩，这个西北汉子的逆转局暂告一段落。
6: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啊。8+1出来啊，我把灵魂之子交给啊。
10: 没有他，别人就说是他就找我来发货。

0: 给我发泄。
1: 我脾气好不好只有他知道。
0: 现在好多了，啥事情就是不说了，不骂了，再就是好好沟通。嗯，万一他骂了，就要赔礼道歉。
2: 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我们总是忘了把温柔留给最亲近的人。生活如啃骨，是时候放下那份温文尔雅，让天性在烟火中徜徉。如今半生走马的嘎张娃终于学会收敛脾气，克制锋芒，不着急细嚼慢咽，接受那份原始的冲动，将紧实的肉质一缕缕剥离，是对生活压力最痛快的释放。一步一重天，嘎张娃的抗锅羊排成就了西北高原的锡狂地位，而东南沿海的温州苍南则号称吃骨界的东邪。有多邪？能在小海鲜密布的地界飘出一片骨边肉香，必然有点东西。夜晚降临，苍南的吃货们蠢蠢欲动，直奔主题。那本地的吃骨特色是什么呢？
0: 本地小吃肉羹啊。
3: 肉燕吧。
4: 我妈妈小时候天天会带我去吃鸡壳。嗯，
5: 鸡壳在这是这家。
6: 不辣的来一份子啊，我尽量不辣一点。你这一份在这里吃啊，你要不要香菜的？下一位你鸡壳要几份？
2: 等等，什么是鸡壳啊？
6: 我们本地话叫鸡壳，其实叫鸡架。
2: 鸡架，东北街头一霸，跨越山海来到苍南，在美食制霸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座地处浙闽交界的小城，口味多变，不拘一格，完美的继承了闽味的面子和浙江精干的里子。翻译成人话就是会搞钱又会吃。
6: 感觉哎，煮这个的话成本也较低，采购这一块比较容易，因为我精打细算，所以说一直以来我这个店就是说利润方面这一块的话很可观。
2: 老吴，精明能干、天赋异禀的美食商人，做的一手好鸡壳，完美的解锁了他的财富密码。
7: 它有一点点肉，骨头香。
8: 这个呢是吃它骨头旁边的那个肉啊，鸡壳旁边的肉比较鲜甜一点。
9: 那技巧就是在说说。
2: 所谓鸡壳，就是用更少的肉进行饥饿营销，嗦骨缝里的肉，嗦肉丝里的汤，灵魂一嗦，在这一刻众生平等，上头了。鸡壳早已被卤得软烂入味，轻轻一敲，七零八散，小汁儿一浇，让人欲罢不能。不着急，接下来登场的是好 CP 猪头牌，一锅卤汁两种风味，简直是把老吴的精明发挥到了新高度，低成本高回报。为了避免卤后的鸡壳被猪头牌压散，他只能委屈垫底儿。猪骨鸡架一锅，偶然的一次尝试，居然被老吴演化成八倍提鲜。仅仅一小时，骨架兄弟褪去粉嫩滤镜，老成持重起来。

猪头牌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但修行不够的人是体会不了的。双手抱住，直接开啃，这是青铜玩家，使出洪荒之力，掰开头骨，推出骨边肉，进阶白银，盯住诸天梯，在一众食客的哄抢中精准打击，这是黄金玩家，撬开骨头，小嘴一嘬，骨髓伴着卤汁入口，含泪当上拆骨之王。

0: 知不觉缩得干干净净，猪头牌小青铜们汗流浃背了吧。
1: 现在孩子你说吃肉都不爱吃，骨头啃啃啃还挺喜欢的，
2: 这个水的味道。

0: 是鸡壳猪头牌的绝佳搭档，清口解腻非他不可。这套缩骨套餐霸榜苍南宵夜界多年，成为一代人简单又美好的儿时回忆。这里的人不爱大酒大肉，只爱骨缝间的小滋小味。
1: 我一年从头到尾的话，只有大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
2: 不啃骨片，实实在在，我要一个星期不过来吃，我就想这一口。
0: 经营与商业永远只是老吴的表象，顺时而变的口味，全年无休的营业，以及那些执着与勤奋，才是写进他的商业法典里最笨拙的商业机密。
3: 每个星期放学回家都会来吃，
4: 30年了，这真正的叫家乡味。
0: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老吴用他30年的不变守护着这家小店。一张小桌，一份鸡壳，几个老友，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小城生活的叙事体。小口缩骨，小本经营，小城往事。从东到西，肉越吃越少，骨感越吃越美。在成都，吃的是一口顶级松弛感。
5: 哎，哥快点回来了，排队了。
0: 头号玩家光头哥，骨感美的忠实爱好者，偏好鹅唇兔头的顶级骨相，屹立电信街30年不倒。精准的火候，精湛的手法，还有一瓶精神食粮，创造了光头哥的骨感江湖。西南骨头好啃，鹅唇负责唇齿开胃，
6: 嚼，我把骨头都嚼烂了。
0: 兔头让人吮指回味，打工人暂停，松人集合。
5: 吃的是过程，再说的是享受。
0: 你们是松弛了，光头哥得紧张了。鹅唇兔头焯水。骨头在卤水中入味，经过高温深造，热油封锁内里卤汁，鹅唇兔头从皮到骨焦脆可口，最后再回锅重造，让骨感彻底变成骨感美的，还得一勺秘料加持。光头哥做料通常看心情，遛狗时不做。
7: 好漂亮哦，
8: 等等，
7: 这个你们主人出去拿吗？
0: 聊天时不做
8: 啊，不是。我们那个年纪宽了嘛。
0: 放空时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做？
8: 2-3点钟，然后我就开始做。
0: 月黑风高加班夜，一口炸物，一口酒，光头哥点火开搞，上乘牛油打底。叠加奶香 buff， 火候入微，佐以青葱，清新解腻。只听得滋啦一声响，郫县豆瓣酱被葱油激活，川菜之魂燃动。豆豉在持续高温中容易焦糊，得另起新锅，离火浇油，激发香气，风味升级。倒入本地2斤条辣椒面，持续搅拌，释放辣味因子。红润纯和的辣椒油豆豉成功成为秘制酱料的一份子，此后增味交给醪糟，还需密封发酵一天。那今天这个班就先加到这里。
8: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同一个了。学出来的东西都有差异。

0: 酱香川味拉满，鹅唇兔头，天涯何处觅知音？鹅唇兔头得用啃，从外到内，牙齿在骨头上试探，只为找出最容易啃下的地方。
1: 就是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就很好吃。
2: 我觉得慢慢吃更有劲儿。
0: 舌头在骨缝间游走，偶然检索到一块大肉的惊喜感贯穿始终。
3: 重磅的，
0: 焦香的表皮，干酥的骨头，软滑的内里，矛盾的口感在这道菜里配齐了。用力一吸，辣的爽快，麻的过瘾，香的跺脚，再一咂摸，豆豉余韵令人上头。拿块骨头嚼不碎，那就咂吧咂吧味儿，一点儿也不能浪费。嘬着滋味，喝着小酒，再和三五好友分享下今天的奇闻异事，松弛感充斥着整条电信街。外面的世界走得多快，都与这里无关。下班收工，街坊们会在光头哥这里摆个龙门阵。花花家常，
4: 真是 number one，
5: 这个非常好。
4: 在我们这条街是30年的底蕴。
6: 还有啥门？哦，这还有啥？
5: 它是一个黄，
7: 麻麻辣辣，舒舒服服，血血双传，才是我们成都人的生活。
0: 岁月沉淀出的不仅是邻里的熟悉，还是互为照应的江湖情谊。抛下烟火，光头哥又开启享受之旅。这份松弛感，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韩语巴斯的班。即将不惑之年的嘎张娃做出了开新店的决定，在本身就是旺季的当下，更增加了闯关难度。但经历过逆流中的挣扎，他的勇气和坚持足以面对未知的风雨。
8: 夸张哎！
0: 欧洲杯如火如荼，身为 C 罗球迷的老吴邀请几个好友一起看球。凌晨5点，他紧张地握着双手，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生活这块大骨头，无论是撕扯着啃、缩落着啃，还是咂巴着啃，总有一天能啃得干干净净，抹去嘴角的油，回味来时的路，吮指过一关，快乐翻一番。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在风味的世界里，有一个特殊的香料家族，它不在五味之中，却炸裂了人类的味觉结构。偏安美洲的鲜艳果实，神奇的跨越地球。它攻城略地，挑战味觉极限，俘获众多拥趸，最终成为了香料世界的大魔王。

索诺拉沙漠，美洲最炎热的地区。眼下正经历20年一遇的旱灾，太阳之火的王国，考验着每一种生物。

0: 跋涉30公里，丹尼尔和同伴来到这片山谷。
1: Pegando una peinadita ahí para ver qué sale。
0: 这里有世界最独特的旱地生态系统，诞生了很多神奇植物。9000多年前，墨西哥人就开始采集一种野果。今年的极端气候让它难以存活。穿过木豆树林，丹尼尔才找到他的踪影。火红的颜色代表危险与警告，当地人称呼它奇特品。如今，他的族群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辣椒。野生的奇特品价格不菲，也是丹尼尔这个季节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1: 啊，qué rica la cervecita.
2: Ah, pues vamos, porque acabó el culé. Como
0: 娇小可爱的浆果，却有恶魔般的攻击力，给口腔带来刺痛感。这种野性风味，却让墨西哥人视若珍宝。

0: 虽然辣椒已经被驯化出无数品种，但当地人依然对它的原始祖先情有独钟。
1: Buenas tardes, mi morena.
2: Dale.
1: Está nuevecito.
2: Se ve que está muy bueno, nuevecito.
0: 在巴维亚克拉小镇，奇特品至今还可以充当货币。丹尼尔用它换了十斤牛里脊肉。当地保留着制作风干牛肉的传统，将肉块剖成相连的整片，方便晾晒和滋味的渗透。奇特品辣度最高可达10万石高威尔，约等于小米辣的2到3倍。但刺痛的感觉并不持久，这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阳光下晾晒2天，便得到香辣的风干牛肉。球赛和聚餐是丹尼尔家周末最好的消遣。没有完全成熟的

0: Llegar,
1: pero no mandé. Decía dónde estaba.
2: 没有辣椒，墨西哥人就不会吃饭了。这几乎是每个外来者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在墨西哥乃至许多美洲古文明中，辣椒不仅是调味品，也被看作是勇气的象征。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食用辣椒的想象力。墨西哥人创造了五花八门。

0: 过，在很长时期，这种植物只生长在美洲。直到1493年的某一天，它乘坐冒险者的航船，开启了一段始料未及的旅程。当美洲以外的人初次见到辣椒，并打开它的食用说明，一步一步为之倾慕癫狂，这都源于辣椒素。它并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作用于舌头上的痛感。刺激大脑释放舒缓疼痛的内啡肽，愉悦的感受由此产生。痛并快乐的刺激让人欲罢不能，在心理学上称为良性自虐。辣椒扩张全球的旅途中，一个热门站点绝不能错过。湖南的夏季，早稻收割后要立刻插秧，当地人称为霜抢。和时间争抢的不只是水稻。凌晨5点，文建春夫妇要赶第一班轮渡。
1: 哪块？
2: 啊，要老花。啊，
1: 那么就是有点不好。
0: 头一批上市的青辣椒，让老汉成为市场的焦点。

略带青涩的辣椒还没到它风味最浓的时刻。随着成熟，叶绿素含量减少，同时类胡萝卜素增加，辣椒由绿转黄。因为独特的橘黄色，当地人称它黄贡椒。此时鲜嫩与辛辣达到最佳临界值，村民会根据成熟度择机采摘。

0: 还留着枝头芬芳的黄贡椒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 你玩嘛呀？你这个地呀！
0: 作为中国辣椒消耗量第一大省，湖南人更看重鲜食，甚至连烹饪方式也追求最短的时间，为的就是这口鲜灵。

0: 黄贡交的仙转瞬即逝。当地还有另一种保鲜手段。剁成一厘米左右，方便混合辅料，释放风味。这时候还需要一种本地特产，作为稻米种植区，米酒家家常备。酒精不仅抑制菌群，也便于辣味融合。
1: 饺子，啊，我们，那饺子也吃呀。

湿热的雨季，一场狂欢开始。乳酸菌加速酝酿，迷人酸香中，辣度也变得柔和。只需20天，剁辣椒色泽鲜亮，质地清爽。无论蒸、炒、炖、煮，一勺剁椒都给几味家常平添温婉的辣和绵长的咸酸。这种处理辣椒的方法也催生了湘菜名品剁椒鱼头，鲜辣椒和甜嫩，让人口舌生津。辣椒在湖南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684年，那时它还只是观赏植物，到如今占领中国人的餐桌不过400年的时间。

辣椒在这个星球上传播的足迹，可以描绘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图景。所到之处，无不留下自己鲜明的印记。

0: 46岁的郑伟达在马来西亚槟城经营一家餐厅。
1: 啊，我一般吃一杯是的，一般嘛，一般是三汤嘅喎，所以淡巴白吉梅克里马咯，哦，白吉豆啲。
2: 汤一杯呢？
0: 在这里生活，至少要掌握3种语言，而在餐厅里，杂糅的不只是语言。

0: 人类对辛辣口感的追求由来已久，不同地区的人们原本也有各自的解决方案。山茱萸、荜拔还有花椒、胡椒都曾在各地独领风骚，直到辣椒的出现。
1: 哎，回
2: 答。
3: 来，
2: 要不
3: 辣椒来。
2: 你先要得拍开半打，半打该加做不辣椒。
3: 所以还是本来是有皮的啦。
2: 有皮的皮。半打你看了，加了就该发酵嘛，你想打没发酵？
0: 本地的磷虾，体型纤小，

0: 成型后可以长期保存。这种固体虾酱，马来语叫巴拉煎，是当地日常的调料，有着悠久的历史。
1: 好嘞。

辣椒的闯入，让巴辣煎迭代出新的风味。配合香茅草、姜黄，小火慢熬，虾酱中多种氨基酸释放香气，辣椒素也被激发出来。这种新型调料就是三八，意思是辣椒酱。东南亚饮食以酱料为灵魂，但香料的组合配比却各行其事。某些古老的香料渐次淡出，只有辣椒在各式酱料里混得风生水起。

0: 郑伟达的妈妈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华族，他们被称作娘惹。嗯，
1: 有点。
2: 他很多的，以前小的时候，一直要看戏啊，看电视啊，有。那回来的时候，他做已经做工厂做几十年了，他说不做了，不做不是学喽。这你要开店，你一定要学吗？你不会做，要怎样开呀、啊？
0: 在国外闯荡十几年后，伟达最终回到槟城从事餐饮。从小的耳濡目染和母亲的指导，让他逐渐掌握了厨艺的精髓。对他来说，娘惹菜就是家的味道。

0: Tiongkok.
1: You know what this is called? Gerabuki. Fantasy. 梦想。我俩是不是在那边？
2: 当年下南洋的华人在这里落地生根，人的行走和辣椒的传播一样，总是步履不停。伴随人类航海的征程，辣椒实现了环球旅行，远离海洋的内陆最终也未能幸免。

0: 呀。
1: 九月的伊犁天气已经很冷，一大早海丽古丽就煮上奶茶。新疆农牧交汇，辣皮子是百搭的口。

0: 味调剂。
1: 凉菜，凉面，贵喽，水喽，拉萨的，

0: Yer.
1: 自家庭院也是小吃店，售卖米肠子、面肺子，这是新疆的传统食物。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勺辣椒变得必不可少。天山以北的广阔平原上，现辣椒适应了这里寒冷的气候。夜晚，气温骤降，积累更多糖分。成熟的线椒，在枝头继续沉淀风味。

每年收获季，铺陈晾晒的辣椒把戈壁都染成了红色，自然脱水让它累积清甜的大茴香气息和坚果般的木质香气。无论添进什么菜肴，一口就吃出新疆味道。

繁琐但巧妙的工序将为他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炖煮近一个小时，硕大饱满的面痱子出锅，滋味敦厚，口感粉糯。要想获得出挑的风味，还需要一点锋芒。伊犁位于沟通欧亚的交通要道，饮食更加多元。海蛎鼓励要选择不同辣度香气的品种，搭配新上市的鲜辣椒。浸满葱姜香气的菜籽油，降温到180度左右，才到辣椒登场的时刻。

逐次浇入，多种风味物质层叠释放，汁香混合焦香，辣度、色泽与香味彼此呼应。如果说面沸子是碳水炸弹，油辣子便是起爆的开关。辣椒在进入内陆的过程里，自身风味也在重塑，不知不觉它已成为这里最日常的陪伴。

在风味的世界里，有一个特殊的香料家族，它不在五味之中，却炸裂了人类的味觉结构。偏安美洲的鲜艳果实，神奇的跨越地球。它攻城略地，挑战味觉极限，俘获众多拥趸，最终成为了香料世界的大魔王。

辣椒势如破竹，这次遇见了口味顽固的日本。它传入这里，甚至比中国早100年，但借助一种面食，才勉强打开一点局面。掺杂6种香料，降低辣度，为清淡的荞麦面调味。

辣椒没有放弃，但可能要借助些外力。招人守着祖父创办的工厂，最近操心的是把手艺传给儿子。雪藏蔬菜是当地传统，人们相信这样可以获得更甜的口感。雪季到来，湿度和温度都达到理想状态，腌制过的辣椒将在旷野里晾晒一周。背山面海，这里是日本著名的雪乡。

气温始终保持在零度上下，辣椒内糖和氨基酸升高，鲜味在这时走到了台前。

发酵后的稻米将助力辣椒踏上转变之路。打碎成酱，拌入米曲，再添加香气清新的柚子泥，辣度进一步减弱。

0: 充分混合后封存，微生物将接手未来的工作。寒冷仿佛让时间停滞，但不见炊烟的烹饪才刚刚开始。发酵过程少则三年，最长要六年。期间还要经历几次翻搅，涌入的空气会让菌群再次活跃起来。
1: それはやっぱり大体二回りぐらいか。
2: そうだね。
1: まっすぐ引けて中でひっくり返す。
0: 这时，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寒燥里。
1: 哦。
2: どう？
1: うま。
0: 这一天。是中国节气里的大寒，妙高进入全年最寒冷的日子，当地人为即将到来的春天聚会。

在口味传统的餐桌上，辣酱含灶里渐渐有了一席之地。冬季的湿鱼最肥美，是应节佳品，用含灶里熬制成干料，解锁它的鲜美。发酵的厚味与柚子的清新相互呼应，辣味绵柔，为清淡饮食打开了一扇全新。

冬去春来，又是新的轮回。一生很长，回首不见曾经少年；一生也很短，不过几场寒噪里。

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方，有人说这与当地多山的自然环境有关。米浆上屉蒸制，得到一种素淡的主食米皮，这是制作遵义羊肉粉的原料。

0: 下来没得。
1: 30多年前，陈德惠在瞎子镇卖起了羊肉粉，算是镇上最早的几家个体小店之一。
2: 你吃几点啊？随便啦。大哥说了嘛，这个我只煮是2碗米面要多一点，辣椒要少点。东西要得，要得。
1: 如今，瞎子羊肉粉开到了全国各地，但陈德惠家还是一样，每天300碗，售完即止。
3: 瞎子好久了，卖了几十年了，卖30多年了。
4: 小时候弄个玩家砍肠都开始吃，小的时候是他陪我吃，还是我陪他吃了。

0: 羊肉汤和米粉在贵州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搭配。虾子镇之所以能在全省几大羊肉粉流派里立足，和当地另一个特色密不可分。30000人的小镇藏着中国交易量最大的辣椒市场。
1: 鸭子不行，这里弄了扛。
2: 你是不是十一块？
3: 把秤拿得来，秤拿得哪个家捞起去了？
0: 天南地北的辣椒在这里集散，从市场到餐桌，辣椒无法想象还要经受什么样的磨砺。简单的是用炭火余温烘烤，胡辣椒除了酥脆，还获得了焦糖般的香气。复杂的要先拼配，灯笼椒和满天星，一个煮香，一个煮辣。熬煮后反复冲捣，直到黏糯松软，不分彼此。这种糍粑辣椒只是基础形态。

油温控制在160度左右，不停翻搅2个多小时。糖类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

果香和坚果风味层层释放，生成比油泼更为醇厚复杂的香气。羊肉汤早已蠢蠢欲动，油辣椒添香，胡辣椒增味，完美辅佐着虾子羊肉粉。贵州有多少座山，就有多少个米粉店。辣椒也不断变换形态与之搭配，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

大概500年前，辣椒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欧洲。每年鱼汤节，人们都会支起巨型铁锅，撒下海量辣椒粉，只为赢得一枚铁锅勋章。但匈牙利甚至整个欧洲的餐饮体系里并没有嗜辣的基因。

0: 潘德拉斯是个大忙人，掌管着十几亩辣椒田。不过一遇到外孙女，哪里都是游乐场。
1: 那你怎么怎么我怎么那就不得哟。
2: 你的背景都
1: 好吗？
2: 好的。
1: 不用来说不给我这边。带了这边。哦大大带了这边。一定要告诉他的爸爸哈哈。
0: 塞格德辣椒以果香鲜明著称。小镇纬度很高，接近黑龙江，但充足的光照让辣椒在漫长的生长期里积累风味。

自带的各种酶会让它变红变软，糖分及水果香气逐渐达到峰值，这个过程叫后熟。

辣椒如今是匈牙利重要的农产品，而最初人们用魔鬼的晚餐来形容那害人的辛辣。为迁就口味，当地人曾经靠手工剥离胎座去辣，这是辣椒素产生的部位。今天经过反复选育，辣度只剩210高维尔，

0: 告别手工去蜡，安德拉斯更信任自家栽培的新品种。烘烤后香气撩人，完全感受不到蜡度。
1: Én meg is kóstolom.

0: Réprobla, gyorsan.
1: Jújj, tötő, mama gyöngye. Két legügyesebb kislány a faluba. Húzd ki.
2: ...充分研磨, 红椒粉细如流沙, 颗粒直径最细的, 不足发丝的三分之一。 说来也怪, 欧洲是辣椒离开故土的第一站, 几百年过去, 只被少数地中海国家接受。 这一切, 都因匈牙利红椒粉而改变。超细腻的颗粒度带来极强的烹饪可塑性。

比起辣椒传播的夸张速度，辣度变化更加戏剧性。它犀利的色泽背后，却是温和的少女心，让人感受了辣椒小清新的一面，果香温柔，清甜俏丽，这是它风靡欧洲的真正原因。

安德拉斯最拿手的菜品还是匈牙利鱼汤，这也是红椒粉的终极代表之作。个性彪悍的辣椒展示出随性乖巧的一面，追寻它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人类口味的天差地别。有人追求不辣。

0: 两个跨越半个地球的物种，一见倾心，成就风靡全中国的风味麻辣。然而，只有本地舌头才知道另一种味道的重要。在重庆，家家户户都有泡椒，它的鱼香甚至会传递几代人。何为美食，每个人理解不同。重庆人看来，好餐厅可能是这样的。这是家典型的夫妻店，斌叔同时照看七个灶眼，相当于技术总监。
1: 下一个都到，下一个都到，接龙去的，大概十五分钟能吃。
2: 九号走，加两个豆干。
0: 斌婶儿负责公关、市场和外联。
2: 不好意思哈，
3: 左边卖4斤，那里帅哥十几的哈。
1: 马上来了，马上就来了。
3: 我刚说买两斤。
0: 两人搭档，一做就是40年。
3: 好，好，再见。好，反正继续是泡椒哈。好，过了，马上。
0: 做味道，首先是对原材料的要求。斌叔永远要亲自采买。更重要的，用他的话说，厨师间的差距在于对香料的使用。
4: 也有正宗的麦当劳，也有
1: 香，这个海椒含油量高，但是就是要特别注意产地，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地方的孜然粉是最好的，
5: 还没有花不多哎。
0: 川菜给人的固有印象是麻和辣。事实上，它是中餐里最擅长驾驭调味的菜系。利用香料的组合配比和形态变化，演绎出多种味型。

200平米的地下室是编书的秘密基地。他选择未成熟的本地品种燕郊，气味清香却辣感刚猛，调配黄冰糖、盐和白酒的比例，既能防止变质，也能很好平衡辣度和酸味。

更壮观的景象来自重庆巨大的山洞。这里阴凉湿润，为各种微生物提供了稳定的庇护所。乳酸菌占据主导地位，芳香类物质渐次释放。整个过程至少一年，时间消磨了辣椒的力气。将泡椒驯化成百搭的底味，边叔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借用火锅底料的制作方式，帮助泡椒实现风味进阶。花椒让辣味变得沉稳，风味在熬煮

0: 中逐渐圆熟，泡椒也展露出令人垂涎的酸爽与醇香。猛火重料，制作不墨守成规。重庆民间的豪爽性格催生了江湖菜。无论什么食材，秘书都用精心熬制的底料助力，也让一道没有菜名的鳝鱼在当地独树一帜。
1: 好，
0: 它带来的辣爽刺激，酣畅淋漓，让人欲罢不能。又是宾主尽欢的一天，一切都离不开重庆人引以为傲的辣椒。
1: 这边豆豆，哪里？这个豆豆，好，
0: 一颗远渡重洋的种子，在中国的厚土生根结果，收获了无以复加的热爱，让人一时难辨他乡故乡。

它们是植物的不同器官，唇齿相依，又各怀绝技。它们遍布星球每一个角落，但总有些有诱人的香味和奇妙的形态，让人一见倾心。

夜与花，见证世间饮食的沧桑与浪漫。在和人类一次次相遇中，结下美味奇缘。

志明市，街头食物琳琅满目，无论如何挑选都会得到一份免费的香草盘。这些绿色叶子正是打开越南饮食的钥匙。方荣五年前从母亲手里接下家族营生。母女俩经营的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河粉。这样的河粉小店在胡志明市不下千家。河粉上桌并不完整，它的灵魂 CP 来自一种田间香草。罗勒适应性极强，在与人类互动中逐渐形成100多个栽培品种。这里正采收的是亚洲罗勒，中国人又把这个品种叫做九层塔或者金不换。几乎全世界的香草都在日出前洒水采摘，鲜领稍纵即逝。清晨伴随摩托车的轰鸣，罗勒的清香飘散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

0: 提前收工，方荣准备了一种传统食物。
1: 多美！
0: 米粉制作的饼皮，纤薄如纸，馅料可以根据爱好自由搭配，唯独罗勒不能缺席。它富有辨识度的气息，也让春卷这种源自中国的食物演化出属于越南的个性。

离开湄公河口，一路向北，黄河流域也能找到罗勒的身影。在河南，没有人不认识荆芥，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学名舒柔毛罗勒。荆芥散发柠檬与丁香的特征香气，剁碎后更具穿透力，加热烹饪却能收获醒神的清凉，可以驾驭一切食材。河南人最爱的还是鲜食佐餐，吃过大盘荆芥才算尝遍百味，见过世面。欧亚大陆的西端，罗勒在这里也有非凡的阅历。西蒙是家族餐厅的第三代主厨，香料曾经是地中海沿岸的财富象征。世事变迁，使用香草反倒与今天崇尚自然的风潮不谋而合。在这里，罗勒将变换出新的身姿与香气。蔚山临海的绝佳生长地，选育出全新品种甜罗勒。和亚洲罗勒相比，优雅甜美中带着一丝薄荷的爽烈，明亮而温柔。

热那亚，古代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罗勒的第二故乡。无论本地物产还是全球风味，都因他的加入得以焕然新生。没有哪个热那亚人的童年缺少罗勒的陪伴，就像空气中伴随的海水味道。一餐重视酱汁调味，有种酱汁就是为罗勒量身定制的。甜罗勒混杂了丁香、肉桂、柑橘、薄荷的标志性香气，即将释放。

硬质奶酪、松子、橄榄油贡献浓郁的底味，但酱汁真正的主导是草本的绿色与醒目的清香，这就是热那亚青酱。

0: 青酱，厚重里迸发出飒爽，用蝴蝶面搭配，那种饱满温暖的味道与麦香完美交融。
1: 暖了，那我那可吃难了。
2: No。
0: 意大利人的菜园总会给香草留下一席之地。远道而来的罗勒早就在当地扎根，香草世界的百变之王，入乡随俗，成为地域美食的代表。餐厅由祖母创办，罗勒的芬芳连结着一家人的共同记忆，也陪伴着这个家族开枝散叶。很难考据新鲜香草和干制香料哪个更早走上人类的餐桌。植物在漫长演化中修炼的防身技能，却意外让我们解锁了风味饱和。它香味招摇，让你难以自持，同时又芳华易逝，令人怅惘不已。是蔬菜还是香草？是食材还是药材？形态各异的叶子煽动着风味的瞬息万变，让人爱恨交织，目眩神迷。草原植物种类像人口密度一样骤然减少，已经是七月，夏牧场还透着凉意。在牧草都生长缓慢的地方，依然有香草的存在。只有牧民能在相似度极高的草丛中发现它。这是一种奇妙的植物，似茴香，似薄荷，淡淡的果香中又有刺激的麻，所以当地又叫它麻烈烈。

一把焦蒿让人对今天的午餐有了额外期待。看似粗放的美味，因为它平地惊雷般出现了华丽丽的异香，让短暂的夏日时光有了鲜麻的记忆。

0: 开草原，夜市让昏昏欲睡的多巴胺迅速支棱起来，热辣口味像湖南人的面子，而湖南人的底子携带着更为隐秘的味觉基因，一种香草为本地口味筑起护城河。株洲太阳村，每天老王都准时出现在自家牛肉摊前。
1: 喂，俺那那三百。那个老子是吧？
2: 那个老子啊，先拿货再付钱是吧？
1: 对
2: ，OK，
1: 先干活。
0: 除了给周边供应新鲜牛肉，他还是一家餐厅的老板。常年混迹采买江湖，朋友多，小店为人称道的是食材的出色。但老王觉得自己的拿手好戏在烹调。夏季水产上市，对老王来说，没有什么是一把紫苏不能解决的。
1: 上菜了啊！抓紧时间上菜。
0: 菜园里紫苏疯长，这种草本植物原产中国，南北方都能随意生长，颜色越紫香味越浓郁，双面紫在南方才更常见。
1: 给你那个紫色的麻好了，
3: 好香，真的好香。
1: 嗯，好香。
0: 叶片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器官，同时也是防卫工具，通过传递气味警告入侵者。
1: 嗯，是，嗯。哎，对对对对对对，还真，嗯。
4: 你再远点。
1: 好好。
0: 和很多香草不同的是，内向的紫

冷油下锅，全程小火，叶片由紫变绿，芳香物质紫苏醛充分宣泄。

0: 紫苏直接食用并不讨喜，调味鱼鲜却得心应手。植物清新，混杂木质的醇厚，甘辛微苦，五味杂陈。高辨识度的方烈气息，在遏制土腥味的同时点化食材，使鱼汤的鲜美活泼泼地跳脱出来。用紫苏调香这种技法2000年前就被中国人掌握，那时它还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荏苒。
1: 苏鱼好吃呀。
2: 腰尾是只渠，五尾是只鱼，所以就演的鱼往里面走，小香两位。
3: 王道士小样。
2: 王道士呢？
4: 好吃不好吃？小荔枝。
5: 好吃好吃。
6: 辣辣辣
7: 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

它们是植物的不同器官，唇齿相依，又各怀绝技。它们遍布星球每一个角落，但总有些有诱人的香味和奇妙的形态，让人一见倾心。

夜与花，见证世间饮食的沧桑与浪漫。在和人类一次次相遇中，结下美味奇缘。

余怒未息的火山俯瞰大地。中美洲，植物以另外的姿态带给我们惊喜。何塞一大早从农场出发，几天前他选中了一棵植物，

0: Ya está. Listo. Tú nunca quieres probar el corazón de Maguey. Abre la boquita.
1: 妻子露露是农场的主厨，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盛大节日准备食物。 本土食材是墨西哥人的首选，不过也有例外。山羊，600年前跟随西班牙人进入美洲，也是何塞这次宴会的主角。烤羊肉，为的是体现节日的隆重。 制作它，还需要一种神奇的植物——龙舌兰，墨西哥中部最重要的作物，在干旱严酷的环境下，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墨西哥人。 何塞感兴趣的是叶片，去除尖刺，挑选肥厚多汁的部位，这是他烹饪羊肉的关键。

烤食物糖迅速升温到300度以上，烹烤是墨西哥最传统的烹饪方式。烈火炙烤，植物纤维软化，类似芦荟和肉桂的气息飘出，并伴有一种微苦的味道。

幼嫩的嫩叶也有妙用。小心撕开外部包膜，塞进腌制好的各种食材，普洱克酒调味。

0: 叶片中的刺激性物质让皮肤发痒，用芦荟擦拭才能缓解。
1: Fernando Real de la Mora, servidor.
0: 五小时等待，坑内发生奇妙变化。龙舌兰包裹的烤肉酥烂油润，植物气味完全渗透，苦味中和了油腻，也衬托了羊肉的鲜甜。空气中散布着美妙的肉香、植物香与炙烤香气。叶片凭借天然复香能力，叠加风味层次，为人类烹饪拓宽了思路。传统的花坛、舶来的女神，还有宽厚叶片中的美味，都在讲述墨西哥的复杂过往。从植物叶片中借香，东方也有相似的智慧。
2: 俺来泡个鸡蛋，叫不是？
3: 嗯呐。
0: 操办香宴三十多年，黄金花小有名气。
2: 漂亮，还能天光就晒到山上哈。
0: 主食材已经备好，辅料需要点耐心。
2: 菜要干洗的，
4: 要熟，要香。
5: 荷叶茶的味道，你给他吃个荷叶茶。
2: 把荷叶撕了都没熟。
0: 入水汆烫三五分钟，就要迅速捞起，干荷叶恢复柔韧。沸水不仅带走生物碱的苦涩，荷香也被热力激发。
4: 皮肤就变好了，就这里。
0: 烫煮过的荷叶要快速用冷水冲洗降温，保持韧性。

荷叶天然具备疏水功能，非常适合盛纳食材。它香气清新淡雅，不论包裹肉类、谷物还是鱼鲜，增香却不夺味，这是中餐烹饪的境界。与荷叶相遇，诞生了众多以它命名的菜肴。

菜制作到了关键步骤，大块带皮五花肉提前腌制，拌入同比例粘稠米浆，重重叠叠的荷叶将肉的肥鱼与米的缠绵结实包裹。

0: 包快递子呢，就也有一个好处，就俺留的嘿，就有真心给你干。
1: 你比姑姑还能干吗？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么给妈妈拿荷叶的。啊、
2: 二。
3: 一米高的大甑，聚拢水汽作为导热媒介。
4: 可以，好。
3: 风味的融合交换，在潜移默化中进行。荷叶的清香，逐渐深入基底。
0: 王琴，比如面怎么一样噻？
5: 大概就在干大太阳啊。哦。
3: 赣南山地晴雨莫测，好在天公作美，这片崇山峻岭曾多次接纳南下的中原人。
0: 可以了，还要等下还有几座台，还
6: 有更多台。
3: 这个叫客家人的族群，至今习惯用宴席和食物维系感情。这次相宴是为庆祝女儿的养殖场开业。
7: 婆婆，
8: 你
7: 现
8: 在
7: 待
8: 在这里
7: 啊？哎呀，累就累，你还待在这里啊？
8: 让你弄啊，领你在这里。哇！
0: 这个算南瓜粽吗？
3: 果蒸六小时，丰沛的滋味完美隐藏在荷叶中。
0: 婆婆在里嘞。
9: 婆婆在里啦，
10: 啥公关？还没真正给哪个婆子？
11: 到你奶奶家的哦，
12: 奶奶家里吃的。
13: 妈妈是
3: 啊。米粉肉挣脱束缚，却留下荷香的印记。猪肉软烂中带着植物的清新。不论气蒸还是火烤，以包裹的方式添香增味，让不是香料的植物赢得了调香的名分。秋季，整个苏州都被一种花香笼罩。
5: 明家工作啊，这个没办法去好挥霍的哇！明家的口音搞得我难啊。
0: 因为明家上来摘地来去打哇。
5: 哎，要么是讲哇，就是讲没办法，是没辰光去弄过。
3: 一大早，黄月仙夫妇前往后山的桂花林。
0: 这一趟该干嘛去吧？哎，明天该干那一趟，这个上哪日不来才走？
5: 啊，我这让他去呢。
3: 天气转凉，桂花进入盛花期，花农们要在短短两三天内采集完毕。
5: 啊，来来来，
0: 别个来是光生火的，他
5: 是。这是人来，别个。
3: 清晨的桂花香味最为浓郁，带着水汽也更易脱落。

桂花如雨般落下，这是苏州人对秋天的记忆。它的芳香油挥发性极强，香气如千军万马奔腾，浸润整个山林。

桂花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尊显，无论诗词歌赋里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承载着这个民族特有的浪漫。

新鲜桂花闻着香甜，但吃起来却有些微苦。用梅卤和海盐腌制，高盐高酸下，桂花能很好地保存香味和颜色。这种方法最早可追溯到宋代。

桂花的香在大俗与大雅之间游移波动，难以精准拿捏。苏州的传统手段是蜜糖，在甜的滋养下，神经质的桂花香得以缓缓沉淀，成为情绪稳定的江南之味。人们把江南的富庶凝聚在桂花里，这风雅与清甜穿越了千年。花期虽短，但苏州的一年四季，人们可以在糯米、莲藕甚至小排等等菜肴里享受那明媚饱满又稳妥的香气。

0: 再来一个搓搓啊。
1: 这王子山少周岁问女生。
2: 中秋节，黄月仙会制作各种家常点心，少不了桂花的点缀。糯米糕团，开锅后趁热放入桂花酱，年糕的软糯，桂花的芬芳，让团圆的日子多了几分香甜。
3: 最早是爬在树上摘的，一个一个摘下来的，都是
4: 那时候上学学生全都是放假的，都统一放桂花假。
3: 哎，
5: 这个农村放假帮农忙一个道理。
3: 哎，
0: 反正我每次是在外面的时候闻到桂花香，就会想到家里的桂花已经开了。
2: 桂花香像吴侬软语，萦绕在江南人家的岁月里。

亚洲西部一种香料，同样来自花卉，曾令世界为之疯狂。马什哈德，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绿洲城市，在盛宴、小

清晨洒水是泽纳卜从小养成的习惯，水在当地格外珍贵，人们相信这样做会带来幸运。揉碎的番红花与薄荷胡椒混合，给面饼调味。这里物产并不丰富，一点小心思就能让素淡的面饼陡然变得诱人，

干旱的大地漫无边际，几乎很难有植物存活。荒漠里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坎井，独特的灌溉系统依赖雪山融水滋养生命。

番红花为了这一刻怒放，积蓄了所有的能量。一旦太阳升高，曝晒和干旱随之降临，采摘在清晨开始。花朵娇贵易折，只能手工摘取。为了防止高温脱水，最大程度保留芳香物质，花农们必须和时间赛跑。

采收完成，忙碌才刚开始。鲜花容易变质，为了能当天完成抽丝，泽纳卜找来亲戚帮忙。番红花指的不是花朵本身，而是里面的三根花柱。100克成品需要近15000朵鲜花。

分离处的花柱需要及时干燥。新鲜柱头并没有香味，脱水去除苦味，番红花醛也随之产生，让它最终成为香料。稀缺的出产，繁琐的人工，造就番红花的昂贵。但真正让它高贵的，是与众不同的香味，还有猩红的色泽。用冰块制作溶液，颜色饱和度更高，它的着色性极强，其中的类胡萝卜素能使15万倍的液体变成金黄色。

0: 伊朗的肉馅米糕。着色调香俱佳，让番红花带上香料皇后的桂冠。人们试图用甘草、蜂蜜、泥土来形容这股甜香，却发现无法精准描绘它那从波斯王朝穿越到今天的复杂与雍容。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过去了，田里鲜花褪尽，山村又恢复到往日模样。曾经被欧洲视作香料天花板的番红花，今天变得格外家常。作为小麦的发源地，伊朗保留了很多传统面食。在欧亚饺子版图中，伊朗是个独特的存在。番红花几乎出现在流程的每个步骤中，简单一撒就能赋予食物诱人的色泽和香气。
1: Bien, bien, bien.

0: 打火锅吃的有点。
1: 你喜欢那个菜花不，妈妈？
2: 不喜欢。
1: 不喜欢呀？
2: 喜欢。
1: 我不喜欢给卖了。
2: 卖的。
0: 花在摇头，在招手，迎接那个春天的到来了一样哈。
3: 三十几岁的八岁的女儿就在一起，到现在我都七十多岁了。我们老了，他还是同样的在的，像我们的安家富裕的三颗宝珠嘛。
4: 爷爷，
3: 嗯，
4: 对，哥最喜欢。
3: 你喜欢？你喜欢那个上去爬了哇，对吗？哎。

0: 开好几度、十几度的，我给洗了。你说马上体验呀？
1: 嗯。
2: 我是很喜欢早上阳光穿过那个树梢，然后洒下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我在这里住了多久，永远有那光的时候，我都想拍。
1: 相比之下，在家里面可能。
2: 他和我爸，他们是花友，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那个微风吹动茶花，轻轻的摇啊哈摇啊，就是感觉还很舒服。
1: 哎呀，
2: 那个狗只有那个讨嫌。
1: 讨嫌的哈，
2: 它把我那个花啊子一口，把我那个花连根拔起。
1: 还咬，咬断。
2: 对呀，很气人呐。 我们结婚到现在也10年了，前5年的时间就没有那么迫切的心愿说要来把这个地方打造出来。但直到有一年春节在这边过了，然后有一天那茶花呀，全树都开了，我第一次被那个茶花给震惊到了，就一下子击中我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山茶花很美。
1: 茶花是我爸3年在茶厂，我们一个老表哈，他说走，我们两个出去跟别个搞嫁接，碰到那个，我们两个说，那个茶花能不能分一枝给我们呢？
3: 哎，不也是也不一样。
1: 那个时候总要去拿起来枝条去弄松点儿，还没得筷子粗。
2: 那叶子为啥子要剪呢？
1: 它保持水分减点儿噻。哦。那个那只有去个斜着插，不能顶起，斜着点儿，埋在这个地方。但是。哦，
2: 插到那点来。
1: 嗯，插的时候那个肥沃的土也不能要，要那时候会把那个地方烂坏。
2: 哦。
1: 它不会长根的，用两个大拇指把眼睛。
2: 嗯。
1: 轻轻的提一下，提不起来。
2: 嗯。
1: 哎，对了。
4: 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没有茶花，在我记忆中就几乎没有，它可能太弱了，它没有存在感。它是慢慢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叶子让它长那么大了，我也不知道。

0: 今年的蔬菜都吃不完，对吧？
1: 嗯。
0: 今年开的应该比去年要多些。

0: 我最开始是养肉，养肉养到丧心病狂。
1: 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西晒，早上我就把肉放到那边的房间里面，因为肉要晒太阳。然后下午呢，太阳转到阳台去，我又把肉跟神经病一样，就搬到那边去，天天就来回来回来回折腾，但是也养不好。然后他爷爷就说，要不你给带回来养一下。
2: 2019年5月1号，从重庆拉了一卡车的阳台上养不活的或者是不想养的植物搬回来，然后就开始折腾这个院子。
3: 你看来我长得好好，
4: 哪个最好看，哪个最有特色。
2: 进来了之后马上他就出来，就是容光焕发的那种，就随便什么植物丢回来都能活。

0: 你会发现这个院子里面本地能够找到的植物都在这个院子里面能找到，不一定是花钱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条件去买花。
1: 那里看到一些比较难得的花，没得的，我就去在外面里头找些回带补些的，来吧，摘点里面。
2: 那个还可以，
3: 我说那
2: 不可以。
1: 不是你家人不讲你家门，他你喜欢我就喜欢花，对不对？

0: 他都给你搞起回来的，真的真的到处真心。这里一个酸草很酸，
1: 能吃啊？
0: 嗯，味道很好，味道真的味道很好，
2: 真酸。

0: 早上还没醒的时候，我能听见下面我们那个竹哨吧，就扫地刷刷刷刷的声音。啊，起来看就是张云奇他爷爷。
1: 我个人还是本来就是喜欢干净的人，这外面的梯板地板搞干净了，啊，里头室内都必须得干净。
0: 他是一个讲究人，他们那个年代都被征过兵嘛，他当兵可能比别人走得远一点，比如走到了首都啊什么的，然后回来又进了集体企业。相比之下，他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没他讲究。
2: 我父亲不喜欢从事，他带不住我。
3: 说把那么多植物弄回来，是因为弄回来有人帮我收拾，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办法说24小时都在村里面。他管得比我好。
1: 种花是一个人的乐趣，有人喜欢打麻将，有的人喜欢爬山，有的人喜欢蹬自行车。整一个花园是可以的，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还是可以。你好狗狗狗。
3: 你那个茶花修剪手艺还是要教一下，你不教爱天爱天那个茶花都长疯了，都没人会剪那个。
1: 那个棍上去晃一晃的，我跟你说吧。
3: 我上去了哟。
1: 你上吧。
3: 哎呦喂，好高哦！
1: 卡过来，
3: 好嘛。哎呀，那几个，那
1: 加吧加吧，再加，可以。
3: 加到那点？一，
1: 哎呦，捡不够，都还只过几点，够过来。
3: 好，
1: 拉着拉着，来说呢。婷婷她是基本上都想那儿了，我是不想去上班的，结果吃花呀，不想走了。你如果要学那个弧形，就必须下面要。要这个它的棚面，它的弧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要看头理法。
3: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头说，
1: 哎，
3: 插花。
1: 你种啥子花型的，对它的脸蛋和头发感觉很有点美的美观。
3: 我每次回去我都觉得时间不够，我就想再多待一下。

0: 本身他爷爷婆婆也喜欢花花草草，今年我又给他买了各种各样品种。
1: 哦，我的山绣球，哇，土产花已经结束了。妈妈，你看哪个好好看？
2: 好看，好看，好看。他种的多，你说我是在给他打帮手的。
1: 现在种的话，这个土要改，这个土不能直接种。不，脏的能扔啊你！那给他挠挠痒痒，那根系就出来，就更好的舒展到大地里去。
3: 哎呀，中秋啊，我的中秋啊！

0: 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
1: 没。
2: 我们好几次就是去人家拆迁的区域里面，去人家那些残垣断壁里面去寻宝嘛，那些罐儿壶啊，还有包括有些人家扔掉的那种植物，我们都会捡回来。
3: 到处搞些不管是在哪里回来，都在那打针眼里，在花它。
0: 这个
4: 哪个？
0: 什么罐罐？
4: 尿壶。
0: 尿壶哈，
5: 它就破了一溜。
0: 废物利用。
1: 好儿媳。
6: 很多东西它跟钱没有关系，就野花野草你拿回来一样也可以装点你的生活，就而且这种美好是大家都能够拥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停下来看一下它，慢一点就行了。
1: 看看什么呀？花千骨。
4: 来，打不打？
0: 你打到我吗？哎呀，糟了糟了，不准不准！
4: 哎，
7: 那就不行了，跟沙包是三个人，三个人以上。
2: 他那个云是耕耘的云，溪是小溪的溪，就是小河边、小溪边有块地，你踏踏实实的把它种好，精神富足就 OK， 自己能养活自己。
0: 王经理，
7: 谢谢。
8: 走，张姨，带你去爬山。哇，蕾蕾长得好哦，爸爸。
2: 啊？
8: 你看蕾蕾长得好好。
2: 金光
9: 头儿哈。嗯。
2: 哎呦，
9: 我看看今年的雨水多不多？啊，看来今年的雨水并不多。
7: 那个啷个看得出来？
9: 花草上的。
7: 哦，这个还可以啊。
9: 快掉下来。耶！快摸摸一下，看看我那个虾子。
7: 太好看了。咦？
9: 还可以。
2: 以前那个《诗经》里面不是有一首“侃侃发檀兮”，就这样的，就是劳动场景嘛，“云兮云兮”，
8: 就干活的小院呗。
2: 对，干活吧，干活吧。
4: 我把你的小院甩到你的花里头去哈。
6: 我们的院子每一个节日就是劳动节，就没有其他的节。
4: 清洁工
8: 呢？你不是个清洁工，张一希，你是春天艺术创作者，你现在做大地艺术呢。
0: 石头、剪刀、木，哎呦，长得
1: 花开花落，又一春。

0: 你带过那么多学员，平时他们早上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你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陈潇爱喝什么呀？咖啡？
1: 没有的话红茶也行。他每次早班机的时候都会让乘务员给他点一杯咖啡或者红茶。

0: 喜欢他？
1: 他是我最喜欢的学员。
0: 只是学员，没其他意思。
1: 怎么可能？
0: 那就好，毕竟在公司你们也算师徒，你要喜欢他，我还真有点为难。

0: 怎么觉得我不够好，配不上他？
1: 没有，怎么会？
0: 哥们儿，秦璐刚有点方向，你得支持我啊。

0: 安婷，你实话实说，你真对他没意思。
1: 没有。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和雨恒对你挺好的，你们两个打小在一块儿，没考虑考虑啊？我不喝了，我去检查一下车子。
1: 车子去检查一下，工厂。好，谢谢。面包来啦！
2: 姐姐早，
3: 姐姐早，
1: 叫我什么？叫阿姨。
3: 叫姐姐，
4: 叫姐姐。
1: 程机长，我们汤多了一份，你们拿去喝吧。
5: 啊，好，谢谢。
1: 嗯，好香啊！哦，什么这么香啊？啊，我尝尝。哎呀，
5: 水都烧好了，你自己倒。
1: 这香味变了。
3: 快，我给您尝，干净碗啊。
1: 哎，好。
5: 谢谢老师。
1: 香吧。
0: 感动啊！我不喝，谢谢。倪战，你来处理一下车子，我去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
1: 哎。

0: 你脸色不太好呀，你昨儿着凉了？你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今天回去的路线，确保我们能回城安全。
0: 你到底怎么了？

0: 宋总啊，你是不是东西要拿？
1: 哦哦，对，我记错了，在楼下教室。
0: 啊，走。

0: 接下来就要辛苦你们了，放心吧，顾局长，后续的志愿者队伍很快就能到。没有，你要想吃什么，你就跟老师说，让我们找。老师，那我走了。
1: 这次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就你们一路平安吧。我和孩子们在这儿，如果你们有假期，有空来看看我们。好。
0: 也欢迎你们来泸州。你们真的要走了吗？是啊，
2: 小乐，我们真的要走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将来考上大学来找我们，好不好？
0: 那我要考北大清华。
1: 那你可要加油了啊！到时候你就坐这位叔叔开的飞机去北京，怎么样？
2: 那咱们约好了。
1: 好，我们拉个钩。 盖个章，哎，要不我们拍个合影吧？哎，好，好不好？好啊，好啊，我们就以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背景，好不好？
3: 好，来，老师，
0: 来，
1: 老师，快快快，
3: 我来给你们照。
0: 来，
1: 好好好好好，
3: 来，小朋友，
1: 来，
3: 南
1: 天哥，快过来啊！
3: 来吧，准备啊！三、二，哎，顾局长，笑一笑，哎，笑一笑啊，哎，来，来，准备，三、二、一，
4: 茄子。

0: 关于安全信息的分析梳理，我有些新的想法，什么时候给你碰一下？
1: 不用了，形成文字报告就好。
0: 你听都没兴趣听？
1: 文字更精准。

0: 有什么事吗？我喜欢你，你是知道的吧？为什么忽然开始躲我？如果我之前有什么让你误会的话，我很抱歉。你只是我的学员，仅此而已。
1: 你的意思是，你冲上飞机救我，爬进废墟救我，我们一起准备演讲，一起庆祝，都是我误会了。工作所需。那昨天晚上，也是我误会了，是吗？对不起。
0: 我的确从来没有对你有过任何超出界限的感情，也希望你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
1: 顾南亭，你扪心自问，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我吗？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吗？没有。
0: 明白了，是我自作多情，误会你了。

0: 宇航，我们回来了，宇航。
1: 宇航不在家？
2: 你可注意点啊，潇潇的事情可别说到嘴了。
1: 放心吧，都说了一路了。
3: 妈呀，宇航飞马胜了。
1: 马德里圣保罗，那可是咱们公司最长的航线，来回要十多天呢。宇航这么倒霉啊？
2: 他主动申请的，说要锻炼自己。
1: 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宇恒好可怜。
4: 来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顾机长，我发现他看宇恒跟看潇潇的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哪里不一样啊？
4: 来，你看我，这个就是顾机长看宇恒的眼神，毫无波澜。但是他看潇潇的眼神就完全不一样了。
3: 是吗？
4: 哎，我现在一想象到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我估计会当场暴走。
1: 暴什么走啊？多简单个事儿啊。
4: 什么意思啊？
1: 以前怎么相处现在还怎么相处呗。你的两个好闺蜜又不是三岁小孩，他们自己能解决的，你又何必掺和呢？感情这种事儿还是要顺其自然的。
4: 对呀、啊、我怎么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我这朵名花还没主呢，我天天瞎琢磨啥呀？我

0: 你是铅笔削的呀，我这血压都上去了。我来帮忙。你心里有事儿，不想让妈操心，妈也就不多问了。妈知道，你也是暂时被困住了。等你想好了，会有正确的决定。
1: 谢谢妈。

0: 有事吗？除了安全信息的汇总，我还请安监部的同事对机队整体 QAR 数据做了分析，这段时间可能引发重落地的事件有增长趋势，要提高警惕。草稿拟完了，你看看吧。
1: 以后，你那边的安全信息汇总工作，让宋总来吧。
0: 这份工作，我一定会做完，这叫有始有终。

0: 你有话要说？嗯，有件事可以提前通知你。 上午开了个会，最近公司增加了多条航线，引进4架新飞机。各部门都在做引进规划，要加配人手。徐总在会上要求飞行部按照人才激励计划，从优秀的副驾驶中提前选拔佐佐。下周，你被列入第一批升级训练的名单，可以进行佐佐的训练考核。那我只要考核通过，我就可以做佐佐驾驶了。
1: 那还是你带我训练？我走不开。这次的教员虽然不是我，但也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你想多了，我又不是为了你训练的，这是当上机长前最后一个阶段，我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
0: 我只是不希望其他任何因素影响你的进步。
1: 你放心，我没那么不专业。

0: 今天呢，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咱们公司的高副总裁由于身体的原因，很少参与到公司的事务当中。他呢，也准备正式向董事会提出离退的请求。所以呢，经过董事会的慎重决定，从公司准备提拔一位新的公司的副总裁上任。目前呢，我们已经提名了三名候选人。第一位呢，是飞行部的江涛部长。另外一位呢，是机务部的倪湛部长。这次蓝山县的灾后支援，在我们的官微放出去以后，给我们公司带来了非常好的口碑。南婷，这次的支援行动你真的是功不可没呀。当时是你坚持参与支援，在当地呢带领机组尽心尽力，这一切董事会都是看到的。所以经过董事会的商量决定，把第三名候选人的名额留给你。
1: 感谢徐总和董事会的器重。
0: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之内，公司呢会对你们三位的工作进行一个系统的考察。我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把你们的能力和优势充分的都给我展现出来。
2: 姐夫，这顾部长再怎么说，那都是您的下属，年纪资历都是他的短板，公司安排他和您一块儿竞选副总，这事儿是不是有点……
3: 这次救灾顾南京也是立了功的，公司这么做也是为了激励年轻人，给年轻人个机会，这没什么不妥的。
2: 那倒也是，顾南亭呢为咱公司也就是做了很多贡献。哎，姐夫，我听宋总他们说，他正在筹划新的安全体系，说要提高和改善旧体系。
3: 原有的体系是我一手搭建的，他这么做是在质疑我的能力。不过他那点东西太小儿科了，副总的位子他想都别想。
2: 姐夫，现在除了顾南亭跟您竞争的就是倪总了。我记得倪总比顾南亭早一年进公司，没过多久他就在机务部干老大了。我跟他接触不多，但这人口碑还不错。上次支援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挺好，大家还挺喜欢他。

0: 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竞争公司副总，更没有想过要和你竞争。
1: 我知道，不过这也是公司高层对你的认可。你有什么想法？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想要修改运行手册，建立全新的安全管理体系。
1: 当然记得。你还希望公司未来建立自己的航空学院，培养对口人才，这样才能将安全关口前移深入地贯彻安全理念。
0: 副总对我来说不是权利和利益，而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倪湛，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想尽力争取一下。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1: 怎么会呢？你当你会做好这件事情，我当我会帮你做好这件事情。
0: 谢谢。
1: 等会儿。
2: 好啊。

0: 所做训练的考核成绩优秀。从今天开始，你以资深副驾驶的身份，在教员的监视下完成200小时的组座飞行，经检查合格就能晋级，成为机长单独带队。后天，你先跟我飞一班次。你转左座了，以后着眼的就不只是技术，还要考虑怎么管理机组，怎么让整个运行更加顺畅。
1: 没问题。那我走了，顾部长。

0: 庆祝我们成大机长，高喝通过。
1: 准备。
2: 嗯，对了，公司竞选副总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谁会不知道呀？
2: 那你们说，南天哥这次能当上副总吗？
1: 有江部长在身后压着，还有倪部长，你的南天哥难了。
2: 我就看好南天哥，要不然公司干嘛给他提名？
1: 陪跑的懂不懂？不信你问潇潇。哎，顾部长对自己有信心不？
3: 不知道，别问我，不关心。
1: 哎，顾部长。
2: 南天哥。
0: 南天哥。
4: 精气神不错呀，听说你主动申请了飞马上。
0: 这趟长航班收获很大，你们去支援灾区应该也有不少故事吧？
1: 宇恒，
0: 夏夏，
1: 夏夏，哎呦，你头发怎么剪了？
0: 我在圣保罗剪的，没剪坏吧？
5: 帅气干练，简直就是完美。
4: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状态不错，继续保持。
0: 谢谢南天哥。
5: 南天哥再见。
1: 太漂亮了吧你。哎，这衣服哪儿买？
0: 在圣保罗。

0: 真好看，
1: 瘦了，
2: 真的吗？
0: 我看你跟程小姐聊好了
3: 啊，就在之前那个

0: 看我真是怪可惜的啊，都没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山区，肯定发生了不少有意义的事儿吧？
1: 那个是挺有意义的，这样，哎，我发现你这次回来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还在闪闪发光哎！发生什么呀？
0: 这段时间我想的挺多的，我决定要好好改变一下自己了。
1: 看到你这样真好。嗯，我们家小雨恒越来越好了。

0: 哎，战哥，
1: 着急飞吗？还有一会儿，
0: 我找你有事儿。你们聊，我先去准备室。
1: 今天是你第一次坐左座吧，送你个礼物。

0: 钢笔。
1: 这支笔我也送过南廷一支，机长专供。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会聚变，墨水会被压出来。之前南廷手上就经常有墨水。我从航赛公司专门定制的这种笔尖，气泡进不了墨囊，这样就保证墨水不会出来了。可惜工艺复杂，没有办法量产。
0: 好厉害，那我就收下了，谢谢展哥了。
1: 就是个小东西，你喜欢就好。你快去准备吧。
0: 嗯，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0: 谢谢。嗯。倪部长好。
2: 姐姐，听说你升成长了？
3: 哪有，见习的了，还要好好表现呢。

0: 哎，你怎么要飞这个？别提了，好不容易跟别人换的班，我早上才发现今天是潇潇走到驾驶的第一飞，但凡潇潇的重大飞行时刻，我都不能错过呀。
1: 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0: 好，先坐的。
1: 好嘞。
0: 用这个。
1: 谢谢。
0: 没事。

0: 辛苦了。
1: 你们也辛苦，一路平安。哎，
2: 你好，
3: 欢迎南极，
2: 直左右转下一个通道。陈部长，今天还要麻烦你多多指点我吧。
3: 客气了。上课上差不多了，你先去忙吧。
2: 嗯，好的。先生，我来帮您。

0: 谢谢。
1: 哎，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错了，我走错了。抬下箱子，
2: 这位旅客，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任务，请您稍等一下。
1: 哎，我刚才看到你帮头等舱那个男的抬箱子，我说你搭把手你都不愿意，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2: 请您稍等一下，我忙完就会来帮你。
1: 你这样是区别对待旅客。
3: 哎呦，没事，当心。哎呦。
4: 没事吧？
1: 哎，你没事吧？
4: 没事。
1: 手怎么样了？
4: 没事。女士，您先坐。
1: 哦，好，好，好，好。哦，谢谢，哦，谢谢，谢谢。
4: 没事吧？

0: 你先去忙吧，
1: 我可以，
0: 我去跟主任、乘务长说一声，你浩月的工作我来帮你。
1: 你先别说，今天潇潇替爹非所做，我不想再惹事。
0: 我可以的，你先走。

0: 请慢走，再见。
1: 你把回程的餐食和监控屏清点一下，清点完毕之后来跟我汇报。
2: 邱部长，哎，配方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一切顺利，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3: 小小，我赶紧带你去医院吧。
2: 怎么了？
4: 啊，哎呀，就是我自己一不小心，哎，那个，
5: 怎么受伤的？
4: 就是我自己手残，拿推车的时候卡住了。
5: 还有3个小时回程，赶紧去机场的急救中心处理一下。
3: 我陪夏夏去吧。不过机长，其实夏夏受伤是有其他原因的。等我带夏夏从医院回来，再给你汇报。

0: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为什么不当时汇报？啊，一点小事而已，是我没让雨恒汇报的。当时要不是夏至及时帮忙，那现在去医院的，可能就是旅客了。啊，我这个吧，医生都说了，轻微骨裂，2周就能恢复好，啥都不影响。啊，
1: 见习乘务长，请你自己说。
2: 我当时在服务其他旅客，他自己非要着急搬，这怎么能怪我呢？
1: 见习乘务长当时只是在整理附近的行李架，你不要乱讲话啊！我只是如实汇报，几位目击者旅客的联系方式我都留了下来，可以再次确认。
2: 乘务员手册规定我们协助旅客安放行李，意思是帮助那些有困难、无自理能力的旅客。那名旅客又不是老弱病残孕，分明就是故意找茬。
1: 这种旅客就是巨婴，我们越宠他们，他们就越嚣张。
2: 旅客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无理的客人，你就对所有的客人都心怀芥蒂。
1: 乘务长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其他方面的准备，必须要保障飞行安全。
2: 不管旅客的诉求，这就叫保障飞行安全。

为了补救你的工作，牵连同事受伤，你到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你对旅客说过一句对不起吗？对夏至说过一句对不起吗？趁我的工作的确不容易，是你会觉得旅客不理解你，但你理解旅客了吗？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传递的，你心里怎么想，他们都能通过你的眼睛看到。齐玉，虽然你没有遭到投诉，但是因为你工作失职害得同事受伤，作为代理机长，我会把今天的事情上报公司。

0: 这次完成的不错，其余的事情也处理得当，可以给你90分，还有10分的进步空间。谢谢。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员了。什么意思啊？
1: 既然转了左座，以后就需要你自己领悟和学习。 从每次的大班机长身上学习不同的长处，只跟着我飞，反而会阻碍你的进步。
0: 知道了。

0: 这造谣，污蔑！这也很难讲啊。我听说有些人很会立人设的，就算你是他闺蜜，她也未必会把真面目暴露给你看吧。你们又没有证据，这样说不太好吧？陈校长，我是何其没见的。干嘛呢？啊，没干嘛，就聊聊天呗，就。
1: 我们先走了。嗯。奇奇怪怪的。啊！校长，先说好啊，千万别当真啊！就公司论坛上，不知道哪个人渣在这造谣。这什么啊？
2: 你往下看。爆料把斯渣渣引飞，一边勾搭顾部长，一边勾搭你左，脚踏两船。顾部长遭一个莫空中丢魂斩。

0: 再看看评论吧。疯了吧，这就是诽谤！小小，您先别着急啊，我看这两个人的
1: ID 非常蹊跷，我一定找人帮你查清楚。
2: 什么情况？陈潇得罪谁了？
3: 不清楚。我让公司立即屏蔽不实言论。
2: 屏蔽也没用，整公司都看见了。
3: 那至少我可以为他澄清，他并没有住在我家。
2: 你别发言了，我怕越搅越浑了。
3: 那我们不能眼看着他被人泼脏水啊。

0: 怎么样，李总？我查实了，的确是监控视频截图被放大处理了。但是我们这里没人会抓取那种截图啊。
1: 看来确实是监控截图啊。嗯，
0: 李总，你的意思我明白。要不这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1: 好，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1: 谢谢。你上班。

0: 怪不得顾部长那么照顾他。虽然，但是这种事儿一个巴掌可拍不响啊。假
1: 瓜吧，照片明明是正常工作呀。飞行部和机务部同时勾的，时间管理大师啊，
2: 膜拜女飞海王。
1: 没眼看，空有五官，毫无三观。呵呵。
3: 啊，房子塌了，顾机长是我男神啊。
4: 不信谣不传谣，程潇是我的学员，能力品行出众。平时工作成绩完全出自个人努力，不存在所谓的潜规则。至于私生活，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是必须要声明两点：其一，铁中提及他住我家，纯属凭空捏造；程潇只是我另一套房子的租客。其二，我并未订婚，更无恋情。特此声明，谣言止于智者，妄自重。

0: 喂，
1: 我看到网上的帖子了，
2: 很抱歉连累到你，但你不用去跟他们解释，根本都不用搭理他们。
0: 我刚刚和网络信息部的人联系过，
3: 他们说那两个爆料的账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0: 但查不到机主的姓名，手机也是关机状态，我还在想其他办法。
2: 你不用管了，我自己会处理。
3: 程潇，
1: 你做这些
2: 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我？
0: 我当然是为了你。
3: 因为你是我的学员。
2: 现在已经不是了。顾南亭，我真的不懂你。

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以上就是我们飞行部的安全整顿工作要求。另外有件事儿啊，我想在这儿讲一下。这件事儿最近在咱们公司的内部传得沸沸扬扬，这是一起我们飞行部某飞行员的绯闻事件。很遗憾，我们飞行部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代表飞行部向全体的同事致以歉意。

0: 关于这起事件的真实性，我们一定会严肃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一定会严厉批评这位飞行员，同时保留对其处分的决定。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行正路，树正风，讲正气。谢谢大家。
1: 我们感谢江部长的发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散会。
2: 等一下，各位领导、同事，请允许我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我有话要说。

0: 我就是刚刚江部长口中说的涉事飞行员，我叫程潇。我知道公司里有些人讨厌我，没问题，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讨厌我，那请你站出来骂我，不要在背后跟我玩这些，诋毁、侮辱、捏造事实、散布谣言。 涉嫌诽谤、触犯法律，识相的话，赶紧把帖子撤掉。如果下次再犯，我一定让你负法律责任。说我靠潜规则上位，这是我大学毕业到货运部，再到客运部以后所有的履历，每次考核的分数都是铁打的。问我靠谁上位？ 我告诉你，靠实力。说我住在顾部长家，荒谬。你既然拍到了我跟顾部长分别进入同一个小区，那怎么就没有拍到我们进的是不同的单元呢？实话告诉大家，4年前我就租在那儿了。这是我的租房合同和所有的转账记录。4年前我还在货运部工作，我根本就不认识顾部长。 是直到3个月以前，我才意外得知，我的房东是顾部长的母亲。关于现在我和顾部长的关系，我承认，我是喜欢他。
1: 喜欢顾部长，
0: 但是帖子里说的绯闻完全子虚乌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接受我。

0: 一真，我和程潇，
1: 他喜欢你是他的事儿，我喜欢他是我的事儿。

0: 小姐，你刚才太酷了，我们地勤部全体都信任支持你。
1: 谢谢乔哥。
2: 跑哪儿去了？哎，小姐，
3: 夏潇，这个走太快了。
2: 小姐，你真的要因为那些谣言搬家呀？
1: 我不想因为那些谣言影响到顾部长还有战哥。
3: 那你打算搬到你那二手房去啊？那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呢。
1: 有水有电，搬张床就能住。
2: 你这搬家就离南丁哥更远了，你真要打退堂鼓啊？
1: 张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躺呛了。
4: 没事，你不都解释清楚了吗？要不要我去帮你找找房子？
1: 不用，我去年买了个小房子，可以住。
4: 那东西挺多吧？要不要我去帮忙？
2: 对，我们帮你一起搬吧。
1: 谢谢谢谢，不用不用，我自己找个搬家公司就可以了。再见，先走了。

0: 这程潇啊，真是给我惊到了，这么敢说敢做。姐夫，您还继续查吗？
1: 查什么查？你当事人都澄清了，查。那你也信程潇的了？这件事儿啊，水深得很呐。咱们公司三个副总的人选，这个绯闻一出，一下牵连到了两个人。
0: 你说外边的人会怎么看呢？
1: 这料是您报的，这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
0: 即便他们不这么想，那你说这个事儿一爆出来，我作为飞行部的一把手，我怎么做呀？我查还是不查？查，就成了恶意竞争、打击报复；不查，我又成了不作为了。
1: 嗯，那等于说这事儿就把您架这儿了。
0: 所以啊，这个程潇这么一折腾啊，还帮我解了局了。
1: 哎，姐夫，我有个事儿挺好奇啊。
0: 嗯，
1: 就是之前徐总弄的那个人才激励计划，你怎么派程潇第一批去了？您不是一直觉得他，
0: 人家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你再者说了，你不仅是顾南亭，连徐总都那么喜欢他，我何不承认之美啊？呵呵，这个程潇啊。

可不是个轻折腾的人呐，嗯，行高于人，重必非之。看吧，他到底能不能坐稳那个左座？

0: 张老师，程小姐，您怎么来了？啊，张师傅，哎，辛苦了，这个测试没问题啊。
1: 这是，
0: 我是来检测一下甲醛，您来的正好，看看满意吗？
1: 可我记得我年前就跟您说要停工的，
0: 这个是，
1: 是这样的。
0: 本来打算呢，下个礼拜正式向你交差的，没想到提前暴露了。就没有什么人向你吹过风吗？
1: 吹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明白了，看来你父亲什么都没跟你说。
1: 我爸？
0: 叔叔联系了我，而且出钱重新启动了装修，估计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0: 小小，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爸，我买房子都没告诉你。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哦，我一个人过来，好吧？

0: 小小啊，最近怎么样啊？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啊？
1: 啊，也不着急，现在离过年还早着呢，看你工作安排吧。如果回不来呢，爸爸就去看你。
2: 谢谢你，
1: 潇潇，你怎么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我都知道了，我去房子那儿看过了。
1: 哦，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哎，怎么样，装修的还满意吧？
0: 我跟设计师说过，千万要按照图纸来，不能打折扣。
2: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 你不是忙吗？爸爸呀，就先斩后奏了。

0: 我爱你。
1: 都这么大人了，突然说这个，多肉麻呀。

0: 几点的航班？
1: 两小时之后。
0: 也耗不了多久了，说说吧。怎么，还说不出口？你们俩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从南山回来之后，程潇找我谈了一次。
0: 然后你就给人拒了。为什么？
1: 我还没想好。
0: 你呀，就是脑细胞更新太慢，妄心不够大。陈潇是个好姑娘，你就等着后悔吧。还有，既然不想跟人家好，就干脆利索点，别耽误人家。说完了，飞去吧。

0: 这航班延误的，晚班飞成了早班，困死我。
1: 今天你自己收拾一下驾驶舱，我有事要先走。
0: 南亭哥，我听说萧姐今天搬家。你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她啊？
1: 我是房东，要和房客按程序交接。

你不是晚上才交接吗？来看看房子。进来吧，我正在收拾东西。 那你就先清点一下物品，电器啊、地板什么的。

0: 窗帘，回头我会自己拆下来的。还有一些小家电，我也会找收废品的都处理掉。
1: 不用处理了，就放这儿吧。房客离开的时候，把房子恢复原样，这是规矩。你自己拆容易损坏墙壁和地板，我会找家政来收拾。另外，新的租户下周就会住进来。
0: 我不想有什么差错。行，这次是我提前退租，押金不用退了，就当是违约金了。
1: 你把账户给我吧，你现在还没有放机长，收入有限。不用了，谢谢。
2: 来了，战哥，我帮你叫了个一站式搬家。哎，先进来，先进来。来，进来吧。哎，南婷，你也在。
3: 啊，我过来交接。
1: 一站式还有这种搬家公司？
2: 对啊，一站式嘛，你都不用动，坐着就行，他们帮你把活儿都干了。
1: 哦，这么方便。
2: 我这搬家可太有经验了。
1: 前年租房子的时候，老被房东赶，这搬家呀都搬成业余爱好。那行吧，但是这个钱我要自己付。
2: 我才不和你抢呢，但汤老板说老乡可以给你打折。哎呦，
1: 太好了。那就辛苦你们了。哎，进来吧，进来吧。从那个客厅开始。
0: 行。
1: 我那儿有一些书还没有收拾。
0: 那个房子我已经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我先走了。
2: 拜拜。
1: 哎，那个家里钥匙一会儿我留哪儿啊？
0: 不用留了，我会换锁的。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返程高峰来临，广东各大交通枢纽落实多项保障举措，全力守护群众返程出行畅通有序。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州黄埔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
0: 国庆假期后半段，短途游、微度假热度依旧。随着交通路网不断完善，县域文旅配套持续升级，休闲出游理念深入人心，游客纷纷转向轻量化、低压力、高体验的本地周边游，成为拉动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新增量。
2: 相较于长途打卡、走马观花式出游，大众出行消费理念持续迭代，短途游、轻度假更看重松弛感与舒适度，成为假日旅游主流趋势。不少景区抓住这一理念，优化休闲配套。在肇庆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游客乘坐观光车穿梭在茂密山林间，沐浴秋日暖阳。游玩途中，大家也能停下慢品咖啡，参与趣味满满的古风游园互动项目，卸下旅途疲惫。
3: 我喺佛山过嚟嘅，同屋企人一齐过嚟嘅。我觉得呢度规划都好好，而且环境又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整体落嚟呢个体验咧都系非常之好嘅。
4: 我们也在车辆的调配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新增了8台大的观光车。游客上下山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减少了排队的等待时间。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准备的游园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夜游，给我们的游客，让他们能看到了我们更多的高腰和肇庆的美景。
2: 随着广东不断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最美旅游公路、乡村道路、城际路网纵横交错，让藏在县域乡村的优质文旅资源被激活，小众景点也能破圈。借助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的传播热度，藏在汕尾市城区的小岛渔村也收获了大量关注。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小岛渔村深挖本地渔家特色，对旧船厂、老宅进行活化利用，融入咖啡休闲、文旅打卡新业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沉浸式感受滨海渔家风情。
5: 晚会拍那些景都挺好看的，有突出汕尾的一些风景啊，网红打卡点那些了。晚会过后肯定它还会提高这个汕尾的热度的。之前一直想来没机会，因为人是在外地的。优点的话

0: 就设计方面建设还是挺好看的。
1: 我们从广东佛山过来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太干净了，然后海水也很清澈，然后颜色也好看，而且这里的氛围感很好，很惬意。以后肯定会经常来的，我们开车过来就2个小时，很近的。
2: 在清远连南千年窑寨，一场梯田音乐节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身着盛装的阿贵哥和沙妖妹手持红旗引吭高歌，在他们的带领下，游客朋友齐唱民歌祝福祖国，当地瑶族群众装饰梯田，寓意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表达瑶族群众对祖国朴实美好的祝愿。
3: 办在梯田里的音乐节感觉更原朴、更真实、更震撼吧，然后我们也感觉到格外的新鲜吧。
4: 要依托千年窑寨的平台，结合旅游、节庆活动，把瑶族的歌舞手艺展示出来。瑶族音乐和梯田音乐也是一脉相传的，用年轻人喜闻乐见方式传承，这样瑶族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2: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其中，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县区接待游客2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丹霞山接待游客3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97.3%，旅游收入1797万元，同比增长62.5%；珠海接待游客310.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8.1%；潮汕旅游联盟接待入粤游客9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广东台报道。
5: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7%。今天午后起，高速车流持续攀升，多条主干路段出现车多缓行。
1: 我现在就在广东交通集团的监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珠三角的深中通道双向，广州东往珠海，广州西往广州，广深高速双向南沙大桥往东莞车流压力突出，而粤西、粤东、粤北多条主干道的高速呢，也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那这里也要提醒我们自驾的朋友，不要扎堆卡点，到明天的零点集中下高速，那这很容易造成收费站的严重拥堵。提醒我们的广大车主，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占用应急通道。
2: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国庆以来10月1号至6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612.03万人次，日均3602万人次，同比增长7.29%，其中90%为高速自驾出行。
6: 全省的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是来到了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是增长了约7%。为了应对返程的高峰，全市的高快速路沿线是布设了132个车辆救援驻行点，308辆的专业救援车覆盖了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
2: 国庆节期间，10月1号0时至10月6号24时，全省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约5982.33万车次，日均车流量997.05万车次，同比增长7.01%。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约4476.43万车次，同比增长6.02%。广东在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制堵做法，确保民众平安返程。
7: 在实施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的基础上，优化了管控措施，把警力和救援力量前置在重点路段，对突发情况或一些刮蹭等轻微交通事故及时处理，快速快撤，快速疏堵保畅，确保辖区高速公路未形成长时间、长距离缓行拥堵，高速路段整体畅通有序。
2: 广东台报道。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广东各大高铁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幅达到20.8%。为满足旅客出行，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893列，加开旅客列车765列， 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

0: 唐深、江站等，开行方向主要为广深往返潮汕、广深往返长沙、怀化、广州往返湛江等。上午十点，广州南站三楼出发厅客流密集，以学生、出游及探亲旅客为主，大家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在候车区等候乘车。
1: 我们是四号来的，然后玩了三天，今天准备返程，明天要上班嘛，所以我们票也是提前半个月已经订好了的。
0: 今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7.9万人次，其中发送35.3万人次，到达52.6万人次。
2: 6:40的票从南宁过来的，下午可以休整一下，然后准备第二天工作学习了，基本上是坐满了。
0: 为应对返程大客流，广州南站在站台、出站口、电梯口等关键场所加派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做好旅客引导。夜间高铁开行期间，站内各服务场所通宵开放，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接驳时长。
3: 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车站计划开行列车是1242列，10月7日至8日的0点到6点计划开行夜间高铁385列。
0: 在汕头火车站，返程客流也逐步攀升，车站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精准匹配客流。10月7号预计单日到发旅客超11万人次。
4: 整体的秩序也好啊，然后整个环境也好啊，也对比以往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也不拥挤，有工作人员在那里指引，就是整体的一个秩序还是非常好的。
0: 为方便高铁到站的乘客换乘地铁，今天广州地铁3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2号、7号线延长运营2小时。而深圳北站在东广场 A2 出口限时开通绿色免安检通道。10月5号至7号，深圳地铁5号、6号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超2小时，半程双方向末班车在深圳北站不早于次日2:15发出。广东台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活动密集落地，消费场景持续换新，旅客北上夜购夜游，南下观演观展成潮。广东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双向流动特征进一步凸显。
0: 节日期间，港珠澳大桥继续免收7座级以下含驾驶人座位小型客车通行费，粤港澳三地群众跨境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不少家庭选择自驾跨越伶仃洋，开启假期旅程。
6: 在这里买了房，咁我哋就同屋企人翻上嚟国庆，感受下国庆我哋祖国有啲咩庆祝事，有啲兴奋嘅心情。
7: 海关持续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智能审图应用辅助车辆查验，单次查验时间缩短30%。
0: 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当日该口岸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的单日客流历史新高，秦澳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澳门丰富的文旅演艺活动是客流创新高的重要拉动因素，叠加横琴赴澳门1000多行等便利通关举措，跨境生活融合趋势愈发明显。
8: 跟朋友一起，然后在澳门逛一下，晚上的话看一下烟花。虽然旅客很多，但是一路走下来也不需要排什么队。
0: 国庆假期，深港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深圳莲塘、黄港、罗湖、深圳湾口岸夜间通关持续火热。
9: 逛一逛，然后也顺便买一点手信回去，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感觉哦，从莲塘口岸哦，哎，这样过关来回嘛哈，我现在都不用拿出我的证件，那这个就是我最新的体验。
10: 从北京到广州再过来，今天就是西九龙文化广场，然后尖沙咀，然后坐天星小轮。
11: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甚至口岸现场100条旅客跨界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跨界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0: 据初步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入粤游客995.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1.6%。其中入境游客321.3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4.5%，省际游客673.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0.3%。广东台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桨板、攀岩等户外及新兴运动等领域发力，以体育聚人气，激发文旅新动能。
1: 碧波荡漾的河上，色彩斑斓的桨板穿梭于翠绿的竹林倒影之间，构成了一幅动人的岭南水乡画卷。游客们正带着孩子在专业

0: 古水河畔的户外桨板运动基地，依托优美的竹林生态环境与新兴的水上运动，这里成为了珠三角及外地游客亲近自然、体验乡村游的热门目的地。
1: 我们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美，然后孩子也都喜欢，大家也看到了，都没玩尽兴。
2: 古水这边换的风景挺美的，是吧？水很清，很亮，环境也很好，就是亲子互动，对孩子的一种锻炼也是非常有帮助来的。
0: 基地负责人介绍，桨板运动已成为当地的一张新名片。这个假期，基地迎来了接待高峰，
3: 25个桨板从早到晚几乎没停，很受欢迎。珠三角和外地游客占比比较多。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3%。坐落在罗浮山脚下的惠州博罗横河镇，山水相依，能玩皮划艇、桨板，也能徒步露营，还有客家美食和山野民宿，近两年成为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占地约4000亩的户外运动小镇，有专业运动场地，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形成了一个15分钟健身休闲圈，男女老少都能找到适合的项目。小镇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磨坊专业运营，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
4: 然后现在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些配套项目，比如说攀岩、皮划艇、桨板，还有我们的简单那个小型的丛林穿越，涉及到运动板块的元素会多一些。
0: 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运动中心和周边农家餐馆相互引流，镇上的老店生意也比过去好了不少。
5: 我们这里的是开了有15年了，老顾客回顾也比较多，都是冲着这水库鱼来的，因为来的客人必点。
0: 假期，位于佛山南海丹灶的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热闹非凡，水街趣味运动会、弯曲桨板定向越野赛等轮番上演，老少皆宜的玩法让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6: 国庆节咁就陪屋企人出嚟玩下，咁大家都开心啊嘛。咁啊，一直行过嚟嘅话咧，就沿途都有好多摊位啦，咁啊活动又好丰富啦。
0: 另一边的中心湖上，弯曲桨板定向越野赛激情开赛，选手们在湖光山色里脚踏桨板挥桨逐浪，不少亲子家庭组队参赛。
7: 留埋我哋佛山呢边嘅朋友一齐报名过嚟，咁样玩桨板，咁肯定可以令到佢哋更加体魄更加好啦。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8: 作为全国首批质量强县的区县，广州开发区黄埔区连续3届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从三来一补到国际领先，黄埔制造向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迈进的态势，不只是规模与速度的比拼，而是打出一套政策滴灌、标准引领、生态闭环的质量治理组合拳，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
0: 在没有母厂技术支持的情况下，眼前这家企业创下了18个月从建设到量产的黄埔速度。从设计阶段的可靠性仿真，到制造环节的实时工艺监控，再到成品后的全生命周期追溯，企业每道环节都设置高于行业的质量阈值，产品良率超98%，累计申请专利突破1000项。目前企业1期、2期产线已经实现满产。
9: 作为这个湾区的这个链组企业，特别是今天的制造企业，其实我们现在公司包括响应国家的政策，就是一定要做国产化。就是第一部分我们是原材料的国产化，原材料的第二部分我们是设备的国产化。有些国产的这个原材料可能在质量啊，在稳定性上面还稍微有待提高，但是这个我们会跟就是供应商一起去共同努力。
0: 标准是产业的通用语言。如今在黄埔，企业早已从被动执行标准转向主动制定标准。眼前这家企业就是制造业领域标准领跑的代表，目前已累计攻克54项关键技术，授权专利超1.1万件，并获评为广东省重点产业链超高清视频显示链主企业。
10: 引入首席质量官制度已经有很多年了，它需要不断地去考虑质量的一个组织能力建设以及一个人才的一个梯队建设。
0: 长期以来，广州开发区、黄浦区为企业打造了一套从落地到成长、从壮大到出海全周期的政策体系，连续10年年度质量扶持资金超2000万元，累计投入

0: 超4.5亿元，覆盖企业超2000家，带动越来越多企业从做产品走向做品牌。目前已形成链主带动、平台共享、全域赋能的产业生态。
1: 联合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呢，进行一些重点场景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联合的攻关，投资了4亿的，以及1.2万平米的有68个。这个质量的实验室，全链条的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能用，会联合整个的高校共同来创建这个产学研的这种研究院，把整个全产业链做强。
0: 数据显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是区内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全区集聚相关企业超150家，2026年1至8月实现产值超310亿元，同比增长36.6%。而产能跃升的底气来自一条有别于海外垄断企业的原创技术路线。日前，一条单晶氮化铝技术路线总部基地产线投产运营，进一步扩大国产高频滤波芯片的自主供应能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的技术突破。
2: 技术带头人最早就提出了换一种材料去做这个器件，那用质量更好的单晶材料去替换国外的这个多晶材料来制备这个器件，那这是从材料端去解决这个性能瓶颈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产线它还可以兼容很多传感器芯片，这一块呢我们也在开发新的产品线，就是面向人工智能啊这些机器人呢它上面的一些感知芯片。
0: 创新跑得快，质量跟得上，需要制度留出空间。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瞄准一个个产业创新的微场景，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创新主体，产业才能落得下、聚得起、更长得大。广东台记者赖增言报道。
3: 随着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涉外旅客不断增多。作为志愿者之城，这个国庆假期，深圳北站进出站口每天有约300名志愿者在岗服务，站点配齐多余种志愿力量，现场还上演了老外帮老外的暖心名场面，一起来看看。
4: Hey bro, welcome to Shenzhen. Okay, do you need any help? If you need help, I'm a volunteer here, so I can direct you. Welcome to Shenzhen.
5: Thanks.
0: 这位身穿橙色志愿马甲的外国友人名叫埃德蒙·波农，美国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深圳北站做志愿服务，高大的身形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一眼就能看到。遇到对着线路一筹莫展需要购票指引的外籍游客，他也主动上前搭话帮忙。
4: 有些外国人真的是不会中文，一出门怎么走，连什么上地铁、什么上厕所，或者证件丢了，那怎么办？怎么办？要给他们指路啊，问他们我买票，给他们说。
0: 来中国24年的埃德蒙已在深圳成家立业，他有2个中文名，一个叫唐钱，还有一个是女儿起的唐富强。他的中文十分流利，而对外地游客，他可以自如地用中文答疑指路。
4: 深圳东的话，你要往那边，你看前面嘛，然后往下去。坐5号线，5号线到布吉，
6: 厕所
4: 啊，那你往前面走哦，然后左拐到2楼。
0: 做公益，埃德蒙并不是新手，自己经营着一家进口公司，平日里却坚持做公益英语教学。近期他每周都会走进3个社区开设英语公益课。这次来北站当志愿者，一来是带着学生体验真实涉外场景，练习现场口语；二来也是想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回馈这片生活20多年的城市。
4: 我今年47岁了，就是等于说我手上的所有东西就是中国给的。那按我的家规，就是我父母教我，就是你在哪里，但是然后生活好，那些要回馈嘛。因为我跟你说，我的目标是做义工，那我还能要什么？收入都有了，家都有了，连房子都有了，是吧？那你还要什么？我做这个觉得很有兴趣，你知道吗？
0: 埃德蒙英语角的学生蓝杏也已经做了10年志愿者，这个国庆假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扎在北站。他说，在这里不仅可以锻炼英语口语，还能享受帮助别人带来的满足感。
7: 2015年来的深圳北站，然后呢，第一次来到北站的时候，就是对这里不熟，然后呢，就志愿者给我指引了指路嘛。

0: 当时觉得这个很温暖，所以我就是后面也加入了志愿服务队，就是每次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做志愿者服务，就是在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很开心。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涉外往来更加频繁，像埃德蒙、蓝杏这样的志愿者持续坚守志愿服务一线，用语言和善意向海内外来客展示深圳的温暖与包容。
0: 我们是有居民自发组建了那个外语志愿服务队，我们会接下来也会在不仅在高铁站，还会在商场啊、景点啊各个需要的地方去做一些服务路线指引啊等等。
2: 我会当一个国际志愿者来为他们服务。你没来过深圳，那你一个外国人，你一来然后能感受到、能了解的，或者有人在旁边能给你感受到，哇，你都会很惊讶的那种。
1: 广东台记者蒋红叶报道。
3: 据航司最新通知，自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上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上涨10元。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泽恩佐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国庆长假，叔叔阿姨就会担心肠胃不规律，出门也成为了负担。真怡源益生菌采用专利菌株，搭配三层包埋工艺，外出方便携带，请认准官方正规购买渠道。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0: 大家早上好，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寒露节气。俗话说寒露脚不露，提醒各位这个时节要注意保暖了。等会儿出门最好是穿上一件外套，因为天气会比较清凉，尤其是北部的最低气温只有16度左右，不过来到白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有29到31度，户外活动还会有一些热，加上我们省大部分地方阳光长时间在线，外出还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预计晴朗干燥的天气未来几天仍会持续。那目前我们省不少市县森林火险预警信号都在持续生效中，各位进入林区切勿携带火种，居家也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 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5: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
6: 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7: 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6: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8: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7: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8: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7: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6: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9: 哦，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6: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8: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7: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

0: 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1: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哦，
2: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3: 哦，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4: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3: 谢谢你，
2: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5: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0: 哪儿找的？我也想有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5: 不好意思，哥们儿，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6: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7: 快游啊，快游啊，
6: 快
7: 点！
6: 快游啊，快游啊，快游啊，快点！哇，
5: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嘿，我的粉色贝壳呢？
0: 嘿，我可没拿你的，
5: 是吗？那是谁拿了？
0: 我没有。
2: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1: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4: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现在在坦噶尼卡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0: 这是宗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忙吗，姐姐？拜托了。
1: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1: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噶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8: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噶尼卡湖。
10: 坦噶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4: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3: 那个毛茸茸吗？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0: 谢谢你，
4: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0: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2: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4: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3: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0: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0: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5: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4: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0: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2: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4: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0: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又让他跑了。
4: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0: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2: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10: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4: 来吧，我这有吃的。
0: 谢谢了。
10: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3: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10: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3: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4: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3: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4: 鸟也要晒日光浴？
11: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3: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10: 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4: 这么确定吗？
10: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他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4: 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0: 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1: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雌雕做的贝壳堆呢。
0: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2: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它们都是雌雕呀。
1: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0: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2: 那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3: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噶尼喀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1: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3: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它一闪而过，
2: 快点跟上它。
1: 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3: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1: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3: 坦噶尼喀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1: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4: 我没拿贝壳。
2: 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雌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4: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3: 他说的是实话。
4: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1: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2: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1: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5: 为什么？
1: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4: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1: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3: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2: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1: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2: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1: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哦，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2: 不用客气。
1: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6: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4: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6: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3: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
2: 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7: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8: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7: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8: 我才不是那样的。还是最好的才是。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0: 空单。
1: 今日这张空单，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2: 澳门海关临时关闭。
1: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3: 我的支柱はマカオにとって最も強力。

1: 钢盘了！澳门的战场饥荒结束了。
2: 谁给魏宪发的钢杯，根本没有等值的出位金。
3: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4: 1亿2000万，
5: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6: 钢杯已经跌破2块7了，你这个贱婿！
7: 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
8: 谁是花香的组织者？
9: 澳门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0: 我有一个办法，
9: 这批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1: 澳国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元。
12: 我他姑娘，看准你，你先他妈上来胆子，你买凶了，不是了。
13: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科医生。
9: 争取更多的时间。
14: 同心协力，保住对拼。
15: 大号王的兄弟，
14: 给我上船！
16: 按队封锁。
14: 科学海德，科学你的那给了我难难的。
15: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9: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15: 唯有大爱。
17: 方程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何先生，澳门酒拜托你了。
18: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烦闷、负负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的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
19: 心病还需心药医。
20: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21: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22: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狗腿、鱼头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23: 心脑铜条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24: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
25: 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你那天晚上去捐的这是华山雨吧？
1: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0: 为了一个罗宇，你死得开阔，真是爱民如子啊。
1: 这是我受花向雨为义女之后的合影。她本名爱新觉罗蕴水，是大清朝肃靖王的妻女。我一直培养她，包括送她去美国深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天皇。
0: 你好像在刻意解释，花向雨只是你的义女啊。
1: 她确实是我的义女。
0: 华山雨现在

0: 心脏呢？去叫醒。他的死亡还有多少时间？你是清楚了。
1: 总之，有人要为牧羊人逃跑负责。既然他是你的义女，他替你看下狮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2: 你想要什么？

0: 我就是青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1: 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在对手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是最致命的。仗义凛然的气势很容易，但是看着自己亲人替自己死，就没那么简单了。 所以，我们都会把最亲的人当成最大的秘密，藏在内心最深处，这种最软弱的地方，是我们这类人千方百计都要抓住的软肋。
0: 你到底要什么？
2: 你到底谁？

0: 玩了五秒钟。
1: 花仙米现在怎么样？
2: 应该已经上心脏了，
0: 在做信心准备。
1: 你要兑现你的承诺。
2: 当然，
0: 花仙米能否活着，最终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
1: 长官是振兴骑射的人。
0: 振兴骑射的人，他是金朝一老。
1: 没错。
0: 你能确定吗？
1: 我非常确定。长官在我身边安插了卧底，被我发现了，
3: 而且已经被他封了口。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他振兴骑射的身份。
1: 你要的我给你了，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
0: 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
1: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还需要其他理由吗？
0: 好，你等我一下。

0: 你听说过真心之山吗？
1: 听说过。
0: 知道多少？
1: 他们是保皇党扶持并流传至今的秘密帮会，他们对满洲政权忠心耿耿，这一点您应该不用担心。
0: 他们对满洲忠心耿耿，并不代表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忠心。
1: 我曾经接触过他们，他们没有兵权，也没有财富，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已经没落了。
0: 他们的战治理念呢？
1: 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反对变革派系。
0: 德高看拿到窃取情报，真心其实利用军部的满洲势力，训练出一批精干力量，组成一个小分队，已经出现在上海了。
1: 为什么？
0: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1: 将军是怀疑我跟振兴骑射有关系？
0: 不是有关系，而是你就是振兴骑射的人。

你杀了我，想杀你，我不需要给你好费这么多时间。我想合作，就在你面前那么多人，再多一个有何妨呢？

没有时间了，既然你不合作，那我就自己去欣赏华山宇的教训吧。等一下，先放了华翔宇。 我的名字叫上官索邦，华翔宇是我的女儿。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もしもし。はい。
1: 等一下。
0: バカ野郎。銃を下ろせ。

0: 上官也还活着，
1: 。
0: 他的女儿是华山玉，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这是我对付上官的重要筹码。没有把握，我不会动他。你好好想一想吧。明天中午，我会释放华山玉。

0: 你隐身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在等，等什么？等一个机会，可以恢复家族荣誉。我上官所望乃权臣遗老之后，我族人这些年来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唯有我族辈再次挺身而出。
1: 我姓张的，在杜大爷，你是个了不起的战士。现在我的身份，你已经十分清楚了，可以谈谈该怎么合作。下周，重庆政府将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
0: 我知道。
1: 美国白宫的会谈代表，这个人代价巨额的准备合同。如果这次会谈达成协议，你知道这对战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全面熄火，殃及其余，大日本帝国如果输了，你的家族荣誉也无法恢复。 不管重庆和延安，谁拿到了战权，你们都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会谈代表，才有一线生机。
0: 你想嫁祸于谁？
1: 还是你老谋深算？我们要嫁祸给。 重庆政府，这没关系，陷入战局，可以给我们以调整战局的机会。
0: 我的利益呢？
1: 你的女儿还活着，这还不够吗？
0: 将军应该知道这次刺。